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了，终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3: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关注到本地新闻资讯之前，看到平淡师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啊，说、哎呀，这两天可是过了几天凉快天了哈。
3: 确实是啊，
0: 但是今天早上听到思思分析到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的时候，也听到好像这温度又开始要攀升回来了。
3: 没事，33度、34度我都能接受。
0: 今天早上思思还在说，这天气热是必然的，因为后续的天呢还是三伏天的其中一个时段，对不对、也就是三伏天还没过完呢，大家千万不能放松警惕，觉得这两天一凉快下来是不是立秋了、秋天真正来了、
3: 并没有啊。
0: 您说的倒是对啊，这一周可能在7号左右就立秋了哈、那当然立秋之后呢，这个天气炎热还要几天，因为后面不是还有这个三伏天的后20天嘛、包括还有处暑，也就是秋老虎、也都会陪伴大家，所以别着急啊，这个热的天还有几天、还要做好这种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重要新闻资讯，来关注到在近日我们内江发布的一些新政策，紧扣重点产业链的发展需求，优化这个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那么最近呢，我们内江出台了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从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还有科技金融五大维度推出了10条精准利好措施，全方位为全市的科创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3: 科创平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支撑，政策聚焦创新载体提质升级，对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各类科创平台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全力推动一批高能级的科创平台在内江落地建设，提质增效，夯实全市的科技创新硬件基础。
0: 这个政策的意义和目的已经说明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创新，内江明确研发补助的激励标准，对年度研发费用总量1亿元及以上的企业给予20万的专项补助，对年度研发费用总量1000万到1个亿的企业呢，按照1/1000的标准来补助。那么同时强化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运用，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新认定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按照每件3000元的标准给予专利权人的资金支持，切实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原创性、关键性的技术研发。
3: 那同时针对到了重点产业的技术难题，内江健全科技计划的支持体系，依托市级的科技技术计划，那鼓励本地的企事业单位联动域内外的高校，深化产学研的合作，通过接榜挂帅、重点产业链专攻、专项攻关等这样的一些模式，集中力量突破到了产业的关键技术，其中单个的接榜挂帅攻关项目最高可以获得2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其余的关键技术攻关以及产业化项目的最高支持是100万元。
0: 同时呢，拓宽了科研项目的储备渠道，比如说内江的各县市区、经开区、高新区及企业自主立项的优质科技项目，那么经过专家论证纳入到市级的管理体系后，可以与市级立项项目呢享受同等的职称评定啊、平台建设的认定待遇，并通过设立联合科技专项，精准对接产业的需求，统筹推进各类科创项目的落地实施。
3: 为了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内江

0: 出台政策，支持完善中试熟化和技术的转移服务体系，对新获批的省级中试研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给予30万元的奖励，对于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分别给予50万元和20万元的奖励。
1: 另外，在科创孵化培育方面呢，对于工信部认定的卓越级、标准级科技企业的孵化器，分别给予100万、50万的奖励，并且建立了孵化培育激励的机制。科技企业企业呢，孵化器每成功培育一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就可以获得2万的奖励，单个机构的年度奖励最高是20万。此外呢，鼓励咱们的这个本地的主体申报国省级的科技项目，那么实行1:1的配套奖励政策，充分调动科研团队创新创造的积极性。
0: 那同时还依托到了线上加线下的科创服务体系，内江持续升级内江科创通的线上服务平台，建强科创分导服务载体，完善仪器共享、算力支撑、企业 AI 赋能等服务功能，构建聚孵展孵一体化的科创服务生态，让科创服务精准指导市场的主体。
1: 那么这次的新政持续深化了科技金融的融合哈，依托了市级产业的发展投资基金，重点引导了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科技，精准扶持了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的企业发展，同时也推广应用科技的创新券，涵盖到场景当中，比如说啊，这个场景券啊、算力券、模型券的多元类型，支持咱们的企业申领科技创新券、中试研发、还有仪器共享、技术培训等等一些专业服务。
0: 当然，政策也明确，企业使用到了省级科技创新券的，按照实际使用额度的25%给予补贴，单户企业年度最高补贴50,000元；科技服务机构承接省级科创券服务的，按照实际额度的10%给予补贴，单户机构年度最高补贴20万元，以真金白银的补贴降低了科创企业服务采购成本。
1: 最后，政策明确，涉及到市级同类型的奖补政策，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来执行，同时结合到国省级政策动态的优化调整，全力以精准高效务实的科创的政策扶持政策，持续优化全市的创新生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的生产力转化，那么为内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创动力。实际上我们内江的市民朋友都了解啊，内江本地的一些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包括我们有一些芯片企业啊、电池企业，那么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对于他们来说有了一个强心剂和这个动力针啊，以后对于企业当中的创新呢啊，会更加的积极和主动了。
0: 没错。
1: 那刚才说到了电池哈，可能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内江的市民朋友，尤其是开电车的市民朋友，特别的关注，说，哎，我们开这新能源车啊，我们的车上这电池包到底能用多久？
0: 能用多久？
1: 未来这电池包有没有标准？比如说这电池用了1年不行了，算不算企业责任？或者说我这电池用着用着，现在感觉好像那个
0: 充电量没有以前那么就是满了，是吧？
1: 动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啊！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国家有没有一些标准呢？我们记者也做了番了解，很多电动车车主呢啊，觉得说这个电动汽车开了5年，电池衰减状态如何？到底能用多长时间？仪表盘上显示的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到底靠不靠谱？
0: 是，
1: 比如说它标的剩下90%的能效，那么能不能达到90%的最大使用率呢？那最近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耐久性新国标呢，正式的实施了。那么参照这样的标准呢，可以清楚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状态究竟如何。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这个车载显示哈。那动力电池呢，是电动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它的耐久性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了整个车辆的使用体验，还有售后的保障，以及您在二手市场流通还有回收利用这些等等的情况。那电动汽车电池的耐久性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呢，主要涵盖到了电池可用的能量状态还有耐久性的限值设定这些内容。比如说动力电池的耐久性标准的起草人于央就指出呢，标准呢主要是内容之一，就是说规范了电池的可用能量状态，也就是说当前电池你实际可用能量和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一个比值，
1: 新的和现在的一个状态你要标清楚。
0: 是，那电池可用的能量状态数值越高，那就说明您的电池能用的能量啊它就越足。而且呢标准还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是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呢也是有着严格的要求。
1: 哎，你那车新能源这个当中的这个电池包在你的仪表盘的那个显示屏上有显示出来吗？比如说电池的健康状态啊，
0: 没有在仪表盘上直接显示，
1: 那这以后就是国家标准，必须要显示出来哈。
0: 是的。

0: 那当然，车载显示的这个电池可用能量的状态精度怎么样来规定，又如何来验证它的精度的准确性？比如说企业标的100%，或者说95%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比如说有的买了二手的新能源车嘛，
1: 对啊，
0: 它标注了90%的使用率，那真正能达到90%吗？专家说了，电池可以用的能量状态啊，不同于电池的循环次数，综合反映出了真。

0: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能超过5%、
1: 哦、
0: 啊，这就有国标了。
1: 嗯，
0: 此外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的概念，对于非行驶电池放电的进行测量，并结合车辆的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量啊做成了这个等效里程的核算，并且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际值的相对偏差要求不超过3%。
1: 嗯，那除了对于咱们刚提到的对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的显示要求之外呢，标准对于车辆的耐久性还有最低性能也是提出了要求。
0: 嗯，
1: 比如说以轻型的乘用车为例哈，使用5年或者说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能的用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
0: 哦，5年10万公里必须还要达到82%。
1: 是啊，那8年或者说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者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标准也是给的很明确了哈。
0: 好事儿哈。
1: 嗯，
0: 尤其是这个电池有一个规范的要求，以后大家买这种二手新能源车的时候，也知道这电池到底还能用多久，到底寿命还有多长。
1: 是的，没错。那专家同时也是表示，目前发布呢是为了推荐性的一个国家标准，后期呢该标准会有望在全行业来推广使用。对于消费者而言呢，车辆电池衰减情况的实时掌握，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还有质保纠纷就可以减少。对于行业而言呢，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的精确评估，还有长寿命技术的研发投入。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都抵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八月起这些新规将正式施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日起实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募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日起实行，明确银行、消

0: 汇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日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3: 好了，客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4: 各位早，我是思思。
3: 咱们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平淡师傅说了，说这花花清香扑鼻，
4: 在哪儿呢？
3: 对啊，您说的是哪儿的花？我们也没见过什么花，什么品种，对
4: 啊，对
3: 不对？
4: 拍张照呢？
3: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早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看到美丽的花朵的时候，心情都会比较愉悦的哈。
4: 嗯。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信息。我们来关注到全省首例。那么在2026年7月，咱们内江的这个工行啊，内江分行联合到内江的工交集团正式上线了数字人民币二维码乘车服务。大家可能一听不太清楚什么是数字人民币二维码乘车呢？也就是以后您通过云闪付，咱们的数字人民币的 APP 啊，云闪付啊，这样的专业 APP 可以直接的刷咱们的公交集团的刷卡器来乘坐公交车，
4: 是
3: 成为了四川省首个支持数字人民币原生付款码直接扫码乘车的城市，也标志着内江公交啊进入了数字人民币时代。
4: 那本次数字人民币公交项目的一个落地呢，实现了公共交通支付从第三方的移动支付向法定数字货币支付的一个迭代升级。市民可以直接通过到了数字人民币的 APP 出示到您的付款码，实现一码通行，扫码即走啊。
3: 这是非常方便哈。最重要的是有一点，数字人民币呢，尤其是数字人民币国家的数字人民币 APP， 它能保障您的资金的安全哈。
4: 是的，
3: 对于公交企业而言呢，数字人民币交易的实时清算啊，改变了传统的日结模式，资金周转呢得到了提升，同时也免收商户的手续费，持续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呢，该场景落地践行了数字惠民的理念。另外，数字人民币凭借法定货币的属性呢，安全性高，不受第三方支付的约束，充分满足大家的出行还有生活当中各种的消费需求哈。
4: 而且后续呢，工行内江分行也将适时的推出数字人民币一分钱乘公交的一个惠民活动，
3: 这才是重点。
4: 持续提升到了市民的体验感和参与度哈，做好了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工作。
3: 其实我也呼吁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呢，多多使用这种数字人民币的这种生活模式哈。
4: 嗯。
3: 尤其您可以下载数字人民币的 APP， 或者刚才我提到的云闪付 APP， 这都是国家级的这种电子的这个钱包啊。
4: 嗯。
3: 您把自己的电子这个钱币呢，电子的这个资金都可以存到您的这个 APP 当中，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最重要，它能保障你的资金安全，
4: 非常的安全，因为你的每一笔钱款的流向都是一清二楚的。而且每一块钱的数字人民币它都有着自己的这个编码在上面，
3: 它其实
4: 非常安全。
3: 纸币没有什么两样和区别，你的纸币上都有编码嘛。比如说有的说什么豹子号、连号啊，
4: 对，
3: 数字人民币同样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这还有一个点什么呢，打个比方说你的资金比如说错付了，
4: 对，
3: 或者是错不小心转给别人了，
4: 或者
3: 另外遭遇电诈了，
4: 嗯，
3: 你的钱如果转出去，咱们的这个银联系统能及时的止付，另外能查到你这笔钱跑哪儿去了，
4: 对，
3: 因为它有编号，
4: 它独一无二，
3: 通过你的这个编号就能帮你把钱找到甚至追回，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说呼吁大家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哈。
4: 嗯。
3: 那关注完这样的支付方面的消息之后呢，再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通知，是我们资中县发布的一则通知。那么资中县发布了停航通告，接到气象水利部门的 预警预报，受到上游和本地强降雨的影响，预计资中县沱江河流域二号到四号有较大的洪水过程，那么相应的洪峰流量呢，较往年呢会大幅的提升。为了防范洪峰过境引发的各类水上安全事故，保障咱们资中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八月二号零时起，资中县除了应急抢险船外，全县的所有船舶含农用自用船禁止航行。那么各涉水乡镇啊、水运企业、船主、船员要严格落实禁航通告，并向乘客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那么资中县的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呢，对于船舶禁航的情况进行不间断的这个流动巡查，一旦发现船舶的冒险航行的违法行为，将会严肃处理，那么解除封航时间会另行通知。希望资中的朋友一定要了解啊，尤其是有船或者你身边有这个有船的朋友，
4: 是
3: 啊，要及时的知道船呢在这几天咱不能航行哈。
4: 没错哈。
3: 嗯，刚才关注到的是资中县的船舶禁航的一则通知啊，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则通知。在这周的周末的时候，在周六下午吧，我们内江迎来了一场大暴雨，
4: 对，酣畅淋漓啊。
3: 思思应该见识到的这个威力了吧？
4: 见识到了。
3: 哎呀，这个雨量的级别，包括路面上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哈，大家都看得出来，这雨是真大。那同时，我们内江市气象局也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那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1:25，咱们的暴雨蓝色预警已经正式的解除了，未来几天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级别的这个降雨了。当然在这场降雨当中呢，我们也见识到我们资中的啊，这个内江的，抱歉哈，咱们内江的一些这个啊，咱们相关的一些单位啊部门的一个应急处置的一些方案手段，以及包括大家的积极性。比如说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从8月1号晚上就了解了其中一个地方，咱们市中区的牌楼街道的牌楼路社区就特别的有序来啊疏散群众，迅速组织了相关人员还有网格员深入到了辖区当中，冒雨展开了拉网式的安全巡查。
4: 当巡查到这个鞍山路219号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发现有11栋旁的这个水沟啊，它排水不畅，有大量的雨水在外溢，都快直接逼到旁边的10栋和11栋的这个筒子楼。那2栋的老旧楼房的地势相对比较低洼，如果说雨水持续倒灌，那居民的安全肯定会受到一个威胁。那你看，有一位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回忆说，当时那个雨啊，打的伞啊，都睁不开。太眼，
3: 可见雨有多急多密。
4: 这个雨太大的时候，这个伞呢作用确实不大哈。那面对到这样紧急的一个汛情，社区当机立断哈，迅速启动了人员的转移预案。
3: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市中区呢是一个老旧小区比较多的一个片区啊，尤其是遇到这样的强降雨或者恶劣天气的时候，很多的老旧小区的这种排水啊，包括这个正常的一些这个保障能力是不如咱们东兴区和其他这个区域的哈。那当然，市中区在啊确认我们的这些老旧小区的居民能够安全的情况下，也积极的做出了一些这个应急的处置。你比如说，其中我们的网格员朋友呢，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到了咱们的辖区当中的一些老年人的家中，确认老人啊，比如说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独居老人安全之后，考虑到老人的年事已高，身边可能会有无人照应啊这样的情况，社区还安排了专人搀扶护送，第一时间联系了老人的家人啊，把老人送到自己的亲人身边。那么在没有亲人可投靠的老年人呢，由社区统一安置到附近的宾馆入住，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
4: 那在组织的居民撤离的同时呢，社区还会连夜的联络到施工人员赶到现场，在水沟旁是紧急开挖到了临时的排水渠道，加速到了积水的疏导。在风雨当中呢，手电筒的光束也是在雨幕当中摇晃哈，挖掘机的轰鸣和雨声的交织成了一个一线抢险的节奏。经历过连夜的作业，还有排水通道也是被打通了，积水逐步退去，险情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啊。
3: 还好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在昨天的上午呢，雨势也是慢慢的减弱下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也是对我们的辖区当中牌楼路社区的鞍山路219号还有周边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的巡查，他们也排查了沟渠、边坡、低洼地带，及时的消除隐患哈。那社区人员也说到，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啊，包括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啊，还有值守 有的力度，全面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守护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嗯，
3: 这对于大家的这种居住的幸福感、安全感来说，是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4: 很感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社区网格员，
3: 在社区当中并没有觉得很危险，或者是真正会这个出现一些不测的情况哈。
4: 是。
3: 另外呢，微信平台上平台师傅说了，哎，我不是拍照发给你们的吗？他说我的拍的花花，可能我们的这平台上。

0: 但是没有收到图片哈、
1: 哦，
0: 或者您可以查一下，目前是没有看到照片。他说我的那个花花啊是天鹅蛋花花，天鹅蛋是一个品种吗？
1: 天鹅蛋是个吃的。
0: 啊，天鹅蛋能吃吗？我知道鹅蛋能吃，天鹅蛋能吃吗？
1: 可以吃，它有些地方的天鹅蛋就是弄起来会比较麻烦，但是它可以就是弄汤啊，有些地方好像还拿来炒鸡蛋是吧？
0: 我还真没吃过，
1: 我没吃过，但我听说过。
0: 天鹅应该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三有保护动物吧？应该不是级别动物。
1: 天鹅蛋是另外一种植物的一个别称。
0: 啊，你说你
1: 跟天鹅没关系、
0: 啊？你说的是一种草本植物，我以为是天鹅的下的蛋呢。
1: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也看平淡师傅怎么来跟我们回复一下，看他说的是植物还是说是啥哈？
0: 目前没有欣赏到哈。
1: 啊，是。
0: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社区人员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尤其对于辖区的这个居民的安全的守护啊，包括工作的这个治理方面呢，付出了很多。尤其在这场暴雨当中，就能体现出他们的工作的特点哈。
1: 确实。
0: 但是呢，尤其在生活当中啊。咱不能说每一家每一户每一栋楼我们的社区人员都能随时的监管到位，但总有一些居民啊就出现了一些不自觉性
1: 哦，
0: 比如说
1: 钻空子钻漏洞。
0: 我们国家一再强调，包括地方的一些政策，地方的一些法律法规啊，都一再提醒大家不要让电动车进电梯。
1: 哎呦喂，
0: 但总有人还会做出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
1: 嗯、
0: 那么咱们内江就发生了这样的典型的例子、
1: 嗯、
0: 到底在哪儿，我们半点之后跟您详细说，稍后见。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八月起这些新规将正式实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日起实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募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日起实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施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八月一日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因及其化合物等三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我选。

0: 询电话2198315。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121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凌晨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时间左右，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生态环境部发布消息，从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0: 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等方面。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的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了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的汇款贷款要求。那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借真实的材料，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到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
0: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的主体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
1: 伊朗法尔通讯社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纯属谣言。
0: 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吨，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
1: 再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的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号的晚上8点至3号的晚上8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

0: 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大。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号起可以预约10月1号的列车车票。
0: 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72亿。
1: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过综合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
0: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多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当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
1: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达到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0: 大连海事局发布到了航行警告，从2号的下午4点到16号的下午4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的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近日，广西洪灾中失联的贵港干道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冠被找到，已不幸离世。
0: 我国特有的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的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
1: 最后再来关注到两则地方的最新政策。海南发布最新消息，原计划在7月31号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到8月18号，消费券覆盖到餐饮、百货、超市、加油4大场景，市民游客都可以领取。
0: 再来关注到广东发布的，近日呢，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的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1: 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到的新闻快讯的消息哈。在关注新闻之前呢，微信平台上我们平淡是福平淡姐姐发来了刚才跟我们俩说了半天的这个天鹅蛋，我一直都在想，脑子里面都在形成天鹅下蛋的那个场景。原来的是一个植物，是一种花啊，这花大家显而易见都能看得出来，这进入到直播间看到平台上的图片呢，都知道原来是仙人球啊，原来咱们四川这边叫天鹅蛋，
0: 有些朋友会把它称之为天鹅蛋。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天鹅蛋指的专指就是仙人球开出的那个花叫天鹅蛋，还是仙人球就叫天鹅蛋？
0: 仙人球叫天鹅蛋，在我的认知当中，然后它开出的花叫做天鹅蛋花。
1: 哦，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毕竟这一段记忆已经停留在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给我讲的
1: 啊。所以咱们四川朋友这边都这么叫法啊，你们自贡也是这么叫哈？
0: 老一辈是这么说的。
1: 明白了，而且平淡师傅说了，说这个花是可以食用的。其实刚才经过我们俩的这个了解哈，这个天鹅蛋呢，我们这个卫生健康部门呢是不提倡食用的，尤其是这个植物呢，可能含有一定的这个生物碱的毒性
0: 啊，
1: 吃了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这个身体的不适，
0: 就不是任何一个天鹅蛋开出来的花都可以吃哈，朋友们，这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对，我们不建议、不提倡大家去食用这些不清楚的植物，包括你像之前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些新闻当中有一些新闻的案例，
0: 什么、
1: 我之前说
0: 了是吧？
1: 吃菌子还好，但是云南的朋友，因为我们四川这个采菌子好像不是那么流行，云南那边特别流行，而且菌子种类又多，
0: 对呀、
1: 四川不是特别多。我之前跟大家在说新闻的过程当中，有部分地区的朋友可能会吃那个水仙
0: 哦，水仙。
1: 水仙花啊，有些朋友看起来那个水仙的，他们有些人觉得水仙那个根茎啊，闻起来有一个那个葱蒜的味道，
0: 啊、
1: 大家可能就觉得是一味调味料，或者是一种这个蔬菜啊，可能一吃了之后可能就要命了。所以说，大家这个对于不了解的这种，不要轻易的去食用哈。
0: 是的。
1: 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天鹅蛋啊，虽然说我可能不太了解，反正我是没吃过。思思说他们家里面老人是有以前吃过的这个栗子的，是吧？
0: 是，以前老人家就是
1: 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样的反应呢？不舒服啊，呕吐啊。

0: 腹泻啊这样的？
1: 没有哎，真的没有，而且还拿那个仙人球拿来煎过蛋，你敢
0: 怎么做呢？要焯水吗？还是
1: 不是？你要把那个上面刺儿给去了呀，刺儿去了，然后去了皮儿。
0: 哦，扎嘴的是吧？
1: 就反正还是弄得挺复杂的，我个人觉得哈。
0: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查询一下，在食用之前了解一下，看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但是有一定的这个食用历史的话，我们最好呼吁大家还是少吃为好哈。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新闻。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经开区有人把电动车推进电梯，哎，这具体是谁，而且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说一说。近年来呢，电动自行车啊，特别的便利又便宜，经济又方便哈，成为了大家出行的一些主要的交通工具。但是电动车违规进电梯、上楼入户、楼道充电这样的行为，还是暗藏非常大的安全风险。电梯空间密闭啊，楼道人员密集啊，一旦发生火灾或者意外，逃生难度特别大，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那为了从源头来遏制这样的安全事故发生，内江经开区的行业主管部门指导到了莱茵国际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到了一个实地的调研、多方论证还有设备的筛选等工作，在小区的单元电梯内全面安装到了智能阻车器这样的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可以搭载到一个高新智能的识别算法，具备着精准识别、智能拦截、语音预警还有实时提醒的四大核心功能，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实现全自动的智能管控。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好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刚才聊了一个植物天鹅蛋花，也就是仙人球花嘛。新一恋说了，仙人球煲汤我喝过，味道还不错的呀。
1: 啊，是吧？
0: 我们刚才说了啊，这经过我们的查询哈，那个花呢是不建议食用的哈。
1: 啊，
0: 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这电梯进入电动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在金刊区呢，我们金刊区做出了一些这样的这个处置的方式哈，比如说给电梯当中装一些那种安全的智能控制器啊，它叫做阻车器，对不对？
1: 哎，我觉得这东西挺好哈。
0: 咱们东兴区，你们小区有吗？
1: 没有。
0: 电梯当中有？
1: 我们小区目前来说还没有。
0: 还没有人推电动车进电梯是吧？
1: 不是，是有人推自行车进去，但是没被拦过。我猜测我们电梯应该还没有被阻过哈。
0: 自行车我觉得没事，它只要不包含这种危险的这种发生火灾的这种情况，你说的这个自行车进电梯。

0: 无非就是可能下电梯的时候不太方便，不太快捷。一旦有这种紧急情况的话，是吧？
1: 嗯，
0: 会可能拦住人员的这个上下哈。
1: 对。
0: 那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电动三轮车进到电梯的轿厢当中啊，智能的阻车器呢，根据车辆的特征会发出警报啊，拦截机制。比如说电梯的门关不上，
1: 嗯，
0: 它就一直开着，
1: 哦，
0: 你就根本按那个按钮按几楼，它都不关门，都不走。
1: 挺好，我觉得这方法真好。
0: 而且它还会提醒电动车禁止进入电梯，请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1: 请到时候把这个语音就声音调大一点，一定要重复几遍哈，重复几遍，一定要让所有人都听得见的。
0: 你放心，他不出来，这电梯就走不了，就不动。
1: 挺好。
0: 所以他最后他也没办法，只能说怎么说呢，灰头土脸的再把电动车再推下来哈。
1: 嗯。
0: 那当然，这样的阻车器的使用哈，小区的电梯违规进轿厢当中，这样的现象也得到了根治啊。咱们比如说有部分小区，我们就不点名了，
1: 嗯，
0: 哪个小区有业主就说了，以前我们小区总有人推电动车上楼，
1: 啊，
0: 现在有了这个系统，一遍遍提醒，反正也不动啊，也不上下楼，这个大家也都养成了规范停车的好习惯了。
1: 嗯，
0: 这经过强制的这种约束哈，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再呼吁大家，电动车也好啊，还有一点，有些人耍个聪明，说我把这电动车的电池我取下来。把电池拎着上楼，你没看过那个之前的一些消防安全的那个火灾的那个灾害的怎么说呢，叫
1: 隐患
0: 警示片吧？
1: 啊，
0: 就有人啊，有一些老年人可能就把电池手拎着箱子
1: 啊，
0: 坐电梯上楼给电池充电
1: 啊，
0: 然后发生火灾了。
1: 哎呦，
0: 人烧的是面目全非，所以大家千万别去做这样的事儿哈。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儿呢？不能做呢？骗别人的事儿
1: 啊，骗子！
0: 咱都说了，生活当中一再提醒大家诚信做人嘛。
1: 啊，对呀，
0: 是不是？这有些人啊，总是在动着小脑筋，尤其是现在找对象这件事儿呢，对于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这种话题了。很多现在年轻人都说我单身，不想找对象。
1: 嗯，
0: 好不容易找个对象呢，要结婚了，
1: 还骗他是吧？
0: 结果被骗钱了，
1: 哎，
0: 钱被一下一卷而空了。
1: 哎呦！
0: 最近在内江的高新公安的高桥派出所就破获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抓获了一名涉婚恋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啊，破获了系列的电信网络诈骗呢，涉达的金额达到了60万。我们来看看怎么个骗婚法。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这事儿呢是在7月份的时候呢，高桥派出所就先后接到了李某和宋某的报警求助，
0: 不止一起案件。
1: 哎，两个人均称呢是被同一名女子，
0: 嗯，
1: 以这个恋爱的名义骗取了大量的资金，
0: 又是彩礼呗？
1: 哎，
0: 是不是？
1: 这有可能还是在就是认识的过程当中使用，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
0: 哦，有的女的说，我有在哪儿做了一个投资和理财，
1: 啊，
0: 你把钱放我这儿能给你高利息，
1: 不一定是彩礼哈，
0: 哦，
1: 是别的。
0: 这个宝宝一定要放到我们公司哟。
1: 那当然接到报警之后呢，分局肯定很高度重视嘛，立即组织了精干的警力来开展侦查的工作哈。
0: 怎么回事？我们警察经过了一番这个调查哈，
1: 嗯，
0: 在去年的8月，被害人李某和关某在咱们内江的高铁站认识的。
1: 哎呦，
0: 那么在去年的9月份，俩人就立马确立恋爱关系了，看来是一见钟情。
1: 哎呦，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啊，
0: 可不就是说嘛，交往期间的这个女的啊，就编造说，哎呀，我身体患这个重大疾病了，我需要化疗，需要治疗就是可能是得癌症了吧？
1: 啊，
0: 我要这个等等等等，反正咱们俩也要结婚了，现在确立恋爱关系了，未来结婚我爸妈也要这个彩礼，等等等等吧，一些理由要钱，持续向这李某啊索要了钱财10多万。
1: 哎，
0: 这是第一个被骗的人。
1: 是，那再来关注到，在今年的4月，被害人宋某呢是通过抖音认识到了这个关某。哎，
0: 嗯，
1: 关某是个女性哈。
0: 嗯，
1: 两个人呢是在5月份确立的恋爱关系，又是一个月的时间。
0: 4月认识，5月就立下恋爱关系了。
1: 是啊，那随后呢，关某就是虚构了他家里水管爆了，他需要赔偿邻居，然后要开网店，还要经营跨境电商，各种各样的理由哈。
0: 你知道，在恋爱当中啊，你这个两个情侣。两人啊，他们会聊的话题无所不涉及
1: 啊，对，
0: 就很多方面，可能聊这聊那的，比如说，哎，我在家闲的没事，我想开个店子，是吧？
1: 是，
0: 你能不能帮我给我投资点儿？
1: 哦，
0: 结果这宋某也上当了，
1: 哦，
0: 最后经过一核算，宋某被这关某啊骗了50多万，说两人加起来可不都60多万了吗？
1: 哎呦喂！
0: 你说这案件该怎么破呢？
1: 那你看，咱这个警方呢是掌握到相关犯罪证据之后呢，办案单位是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一个活动区域，
0: 嗯，
1: 组织警力呢赶赴了成都。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之下呢，展开了抓捕工作。哦、在短短的5个小时当中呢，就将犯罪嫌疑人关某抓获归案了，
0: 拿着这一笔巨款还跑了哈、啊嗯。那目前呢，已经被他这个本人啊，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案件正在侦办。我们警方也提醒大家哈、啊，在网恋的过程当中哈、啊，
1: 啊，
0: 一旦对方以各种理由要钱，你们因为你们聊的虽然是很广泛，但是对方一要钱，你就要提高。

0: 警惕了，尤其是像你借钱啊，让你投资啊，这些一定要进行多核实，大概率是诈骗。尤其是刚才思思我们也说到这个案件了，你们俩从认识到恋爱到这个确立恋爱关系个把月的时间
1: 啊，对呀，
0: 你了解他吗？说句难听话，他姓什么叫什么，是不是真的呢？你都不知道，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一个月的时间，你很难把一个人就是了解的非常的透彻。
0: 虽然说咱都说结婚的是两口子，也不一定十分了解对方，但是你在一个月下来，我说句难听话，你基本上就不了解对方。
1: 而且你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哈，他就开始陆陆续续就找你要这种大额的这个金额了，什么、几万呐、八万、十万、二十万这种，你不心里面就是补一下吗，朋友？
0: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这钱。就这么容易掏出来了吗？是吧？不要轻易向未曾深度线下了解的对象大额转账，保护好自己的钱。如果遭遇到他诈骗呢，保存好记录和证据很重要。
1: 嗯，
0: 聊天记录啊，你们俩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啊，银行卡的转账记录啊，等等等等，一定要保存好，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拨打110，对吧？
1: 是的。
0: 避免自己的资金出现这样的一些损失吧，哈。平淡师傅说了，这骗子真是无处不在。骗子
1: 说不是呢，
0: 哎呀，又骗又偷，更难防范呀、这不接下来我在刚才说的是骗，接下来说一则偷吧。
1: 啊，偷啊，偷了啥呢？
0: 偷了自己的好闺蜜的价值连城的黄金首饰。
1: 啊，天哪，这
0: 我老说这样，我没有偏见啊，朋友们，我不是说防火防盗一定要防闺蜜，防火防盗防小偷。
1: 哎，是
0: 男女都有这样的情况，难道兄弟就不偷了吗？
1: 是，只是说正好呢，是她闺蜜是个小偷。
0: 对，
1: 是
0: 不要，我没有性别这个歧视啊，朋友们，不要攻击我，好不好？接下来说这案件呢，发生在浙江的绍兴，还真是闺蜜做的案。怎么回事啊？李某和卢某啊，李和卢两个女生是俩人好闺蜜嘛？
1: 啊，
0: 说前几天有事儿啊，这个其中这个李某啊，她说我住在我的好闺蜜家卢妹妹家吧？
1: 啊，
0: 我想在你家住一宿。
1: 哎，
0: 没想到这李某去到卢某家里面见财起意，哎呀，看到这卢某的条件比较好，大黄金项链、黄金手镯都放在自己明眼能看到的地方。
1: 哎呦喂！
0: 哎，趁着这卢女士出门的间隙，悄悄偷了一个大金镯子塞到自己裤兜里了。
1: 哎呀天哪，
0: 你偷完之后立马就想销赃，赶紧的变现嘛。李某通过一些这个二手平台呀、什么上门回收黄金的这些这个人呢，联系了一个回收的人啊，俩人约定了好了这个见面的地点。当晚一见面，这把手镯的来源，这个手镯一拿出来之后就要卖啊。结果这个收黄金的人呢，就问这手镯来源，因为现在的收的人很谨慎，他说你从哪来的，有没有合法的一些手续，
1: 有没有这那个票据之类的，
0: 对，你在金店买的，你让我看看发票啊。
1: 对
0: 啊，但是这个李某呢，支支吾吾，吭吭哧哧，就是说不出来这镯子在哪儿买的。
1: 这一看有问题啊！
0: 收黄金这小子呀、不但没有收手，反而觉得呀，好机会
1: 啊！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这镯子如果来路不明，我能诈他一笔。
1: 哦哟，
0: 反而他没说我
1: 黑吃黑，
0: 他反而没说我不能收啊！这个镯子如果来路不明的话，您看您是偷的、拾捡的还是怎么？该交工交工，该返还返还。
1: 是，
0: 这盛某就说：“我该收也得收，怎么收呢？”我给你在秤上下点功夫。
1: 哎呦喂！
0: 哎，李某的表现让盛某觉得手镯来源不正常啊，但他没有终止交易，觉得赚钱的好机会来了。他在自己的这个电子秤上啊，使了一些手脚，把这秤调成了7两秤。
1: 哦，
0: 也就一斤呢，只能称出来7两。
1: 哎，相当于
0: 打个比方，你这
1: 七折吧。
0: 对，你这100克的镯子显示出来就是70克。
1: 哦，
0: 明白了吧？最终这镯子一称下来，38克的镯子它称成了26克。
1: 是啊，
0: 这里里外外现在黄金又值钱，1000多一克呢。对不对？
1: 肯定开心惨了呀！
0: 哎，算下来这一单的差价就将近万把块了哈。
1: 是啊，您看啊，这收到了转账的李某啊，是很开心啊，收到了这个好多钱呢，2万多呢，哈，
0: 25000多呢。
1: 对，李某匆匆离开了，那申某也很开心的，那不是我赚了7000多，能不开心吗？
0: 这样说的话，他俩都是双赢啊，没人不愿意。卢女士啊，就这女的，她就即便知道被骗了，反正她也是完全白来了2万多块钱呀。
1: 对呀，那申某也说自己赚了，那当然，我们的失主哈，卢女士也发现，哎，我的这个大金镯子怎么不见了嘞？
0: 怎么回事呢？
1: 啊，立即报警了。那经过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民警走访调查以及交易记录的一个溯源，就锁定到了嫌疑人李某啊。
0: 肯定就是他呀，就他来过家里住，对不对？
1: 是啊。
0: 那面对民警，这李某呢也承认了偷人家金镯子的事儿哈。这个收黄金的盛某也承认了自己在明知这个来源不明的情况之下，使用鬼秤也把这镯子给收了，获得了这个巨额的利益。
1: 是。
0: 所以说啊，千万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伸手呢，不光是刚才说到的偷镯子，也别伸手去收一些来源不明的黄金饰品。

0: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大家都做到规范有序，那你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哈。
1: 是的。
0: 那目前财物已经被追回了，案件正在侦办当中。我们也提醒到咱们的生活当中啊，大家不管是女士男士，您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价值连城，价值比较昂贵的东西，咱放好。
1: 是啊，
0: 收藏好，
1: 你别大拉拉的放在家里面显眼的地儿，你把它放好，
0: 不要考验别人的人性啊。
1: 是的，
0: 考验不起啊。
1: 哎，经不起考验的啊。
0: 是的，8:59，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感谢朋友们今天早上一路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畅行早高峰，不见不散，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来关注到资讯啊，首先来看到的是紧扣重点产业链发展需求，体系化推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那么在日前呢，内江出台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从平台建设、研发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五大维度推出10条精准利好举措，全方位为全市科创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科创平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支撑，政策聚焦创新载体提质升级，对新获批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等各类科创平台，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全力推动一批高能级科创平台在内江落地建设，提质增效，夯实全市科技创新硬件基础。那么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加大科研投入，深耕技术创新，内江明确研发补助激励标准，对年度研发费用总量1亿元以上的企业，那么给予20万元专项补助，对年度研发费用总量1000万元至1亿元的企业，按1/1000的标准予以补助。那同时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新认定的高价值发明专利，按每件3000元的标准给予专利权人资金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创新成本，鼓励企业持续的进行深耕原创性关键性技术研发。
1: 针对这个重点的产业技术难题，内江也健全了科技计划的支持体系，依托市级的科技计划项目呢，鼓励本地的企事业单位联动区域内高校呢，深化这个产学研合作，通过接榜挂帅、重点产业链专项攻关等模式呢，集中力量突破产业关键技术。其中单个接榜挂帅攻关项目呢，最高可以获得2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其余的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项目最高呢是支持100万元。
0: 那么为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内江出台政策支持完善中市熟化和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对新获批的省级中市研发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给予3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的奖励。
1: 在科创孵化的培训方面呢，对工信部认定的卓越级、标准级的这个企业的孵化器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元，并且呢建立了相应的奖励机制哈。这个科技的企业孵化器每成功培育一户国家级的高新企业技术呢，就可以获得20000元的奖励，单个机构年度呢奖励最高是20万元。此外呢，也积极鼓励本地的主体申报国省级的科技奖项，实行1:1的配套奖励政策，充分调动科研团队的创新和创造性。
0: 是的，那政策还明确企业使用省级科技创新券的，按实际使用额度25%给予补贴，单户企业年度最高补贴50000元。科技服务机构呢，承接省级科创券服务的，按实际额度的10%给予补贴，单户机构年度最高补贴20万元，以真金白银补贴降低科创企业服务采购成本。
1: 同时呢，政策也明确了涉及市级的同类型的奖补政策呢，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来执行，同时结合国省级政策的动态进行优化的调整，全力以精准高效务实的科创扶持政策呢，来持续优化全市的创新生态，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为咱们内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创动力。
0: 好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日前啊，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呢进行统一修订。那同时要求相关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修订，并且向省级药监部门进行备案。
1: 到底这个感冒灵修正了一些啥呢？因为感冒灵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频率最高的药品之一了。这个不舒服喝它，淋了雨喝它，热感冒喝它，冷感冒还是要喝它。

哈，但我们可能都忽略一点，就是喝它之后，以前是不存在说能不能开车这个说法的，现在有一些变化了。公告显示呢，国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的评估结果，为了保证大家的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

0: 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这个酒精的一些饮料也是不能够去饮的。那同时呢，还不能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
1: 是的，与其他的解热镇痛药的合用呢，也可能会增加这个肾损伤的一些风险。此外呢，也避免食用酒精巧克力和含有酒精的饮料。那大家可能会问了，吃了这个感冒灵之后多久才能开车呢？
0: 是的，具体多久能开车呢，我们接下来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在之前呢，跟大家聊到了感冒灵，那服用之后呢，说的是不能够去就比如说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等。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比较有疑问，说既然你说了不能够在这个吃了它以后去比如说驾驶啊、机车船这些类似的一些就是东西哈、啊、那如果说不行的话，那什么时候可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专家就表示了，这个感冒灵当中的马来酸氯苯那敏会引起中枢的抑制，服用之后呢，就容易导致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反应速度减慢等等反应，所以呢，就不宜开车、开船、开飞机或是进行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的一些操作了。
0: 嗯，那是的。那另一种成分呢，就对乙酰氨基酚需要经肝脏代谢分解，那酒精呢就会抑制肝脏对于相关的一些代谢酶活性，拉长对乙酰氨基酚的一个代谢周期了。
1: 嗯，
0: 那么服药多久之后才可以开车呢？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相关的医生就介绍了，在整个服药期间都不能开车，当天服药，当天呢就必须禁止。如果说连续吃三天的药，那么三天呢全程都不能开车。那么此外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代谢比较慢，或者是体质比较特殊，即使停药一两天之后，仍然会感觉头昏沉重、困倦乏力，也应继续避免驾驶车辆。
0: 是的，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的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容易忽略其中的一些中西药复方成分，可能同时又服用了含相似成分的其他的一些药品，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那么医生也介绍了，服药期间不能够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等等的一些元素相同的成分药物，以及布洛芬等等的一些就比如止痛药，那同时呢服用就会增加副作用和肝肾的损伤风险。
1: 嗯，专家也提醒了，除了感冒灵之外呢，还有一些常见的药的服用期间也是不建议喝酒或者是开车的。你比如服用头孢类的药物呢，容易引起这个双硫仑反应，抗抑郁的药物、抗焦虑的药物呢，也会增加中枢的抑制。服用之后开车呢，同样是有一定的危险程度在其中的。
0: 嗯，是的，所以呢，就服用感冒灵之后哈、啊，建议千万不要去开车了。
1: 对的，在新的感冒灵的说明书呢，就会修订，把这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标注出来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件这个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吧，因为当下呢正值暑假的期间，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的时候啊，一定是要绷紧防溺水这

0: 更咸了。
1: 嗯，是的，一定要敲响警钟，警惕这些溺水的高风险地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发生的高危地点呢，又是有所不同的哈。接下来和大家好好介绍一下了。
0: 嗯，四岁及以下的儿童呢，溺水高发地点主要是家中蓄水容器，容器啊，如水缸啊、浴盆等等。五到九岁的儿童溺发的一个高发地点呢，是比较会涉及到水渠、池塘和水库等等。那么10岁以上的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一些，主要就是池塘、湖泊和江河等。
1: 在假期当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隐患易发的一个高发期。那么暑期如何来保障到安全呢？以下这些要点呢，家长和孩子啊都要牢记。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禁止野游，防溺水，远离河、野河塘啊，或者是河湖啊等等啊，不要去私自的下水，不要贸然的下水进行施救。儿童戏水的时候，一定要专人看护啊，不要离开孩子。
1: 还有就是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呢，尽量是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
0: 是的，那同时呢，安全用电也要注意了，严禁伸手去触碰开关插座，不要触碰破损的电线。电动车呢，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以及切勿下水去触摸这些地方。
1: 还有一点呢，也很重要，也是日常息息相关了，就是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呢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的时候呢不竞速不追逐，过马路也不要看手机，不闯红灯。
0: 那同时呢，在野外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要任性了，出游前关注天气和预警，不要去未开发的一些区域攀爬野山，谨慎参与到涉水或者是高风险的一些游乐项目。
1: 说到这个高风险的一些项目，可能有的时候呢，在景区它被包装出来了，你可能察觉不到。它给的标注呢，可能是网红项目、勇敢者项目。你一听是不是觉得，这个好像就是需要勇敢一点和危不危险不太沾边了？实则不然。
0: 是的，那在近几年啊，这个网红的一些高空项目就火爆出圈了，惊险的去体验刷屏全网勇敢者游戏，背后呢却暗藏一些致命的隐患。部分游乐项目游离监督之外，没有国标，没有检测，商家呢也是漠视安全，只为了赚钱啊，毫无底线了。那暑期到来，那也有相关的记者呢就接到了不少的消费者反映啊，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不容小觑啊。
1: 你比如最近很火的高空秋千，就是在这个峡谷上啊，一根秋千把你荡出去，很多网友评论说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这可能是这个玩笑嘛，但是却忽略了背后的风险，因为有很多地方它这个设施可能也就花了50万，一个月它就能够回本了。
0: 是的，那这样的一些事件可能大家也是在新闻上有看到啊。虽然近年来呢，高空秋千成为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一些网红高空游乐项目，不同的景区呢，它的叫法还不一样，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打造出这种悬空摇摆的效果。
1: 是的，高空秋千项目呢，最大的运行高度和速度呢，都是超过了2米和2米每秒，无疑呢是属于特种设备当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这种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测方面呢，都有严格的规定。可是，当记者去到那些大型游乐设施项目的特种目录之后，却发现呢，此类的荡绳大秋千项目呢，并没有被纳入其中。
0: 是的，那记者就走访了多家的游乐设备生产厂家，多名这个业内人士就向记者透露啊，说这目前高空秋千的项目建设呀、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呢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安全事故，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是可以去承担赔付成本的，因此呢就无视安全风险肆意的进行运营。
1: 嗯，是的哈，所以大家在暑期去玩的时候，看到这种项目哈，不要觉得啊心痒痒，想去挑战一下。
0: 嗯，
1: 这个挑战可以有无数次，但是生命呢只有一次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远离这些高风险的。

0: 娱乐项目
1: 是的，特别是暑期啊，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了，像这样的一些高空项目呀，或者是这样稍微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项目，有没有这个国家的一些标准，所以的话呢，也是要提前的进行了解的，如果没有的话，建议不要去玩了。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八月起这些新规将正式实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日起实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日起实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实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八月一日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三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安全要遵守，飙车喝酒不可有。1027吉祥路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6: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6: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7: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配种技术员，1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6: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1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6: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
7: 6000元。
6: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1。

0: 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乐图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1: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3: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3: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咕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1: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3: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

0: 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1: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0: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1: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0: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0: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1: 再来关注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0: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1: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0: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二十。

0: 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上午的10:07，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琳。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最近这几天，尤其是上个周末，大家觉得好凉快啊，我们内江。在这一周啊，集中休假的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待在我们内江呢？为啥？因为这周我们内江真的还比较凉快。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内江的最高温度也就只有32度，最低温度2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就24度。哇塞，跟上周比起来，和下周比起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真的是太舒适了啊！今天有雨，冷热适宜，感觉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心情有没有变得特别好呢？吴宇泽刚刚说好凉快，这是真的假的呀？我真的觉得这个周末，尤其是昨天我一天待在家里面，我居然在家里面都没有开空调。大家不觉得昨天很凉快吗？不觉得前天很凉快吗？甚至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都感觉到一股凉悠悠的那种凉意，不觉得凉快吗？王灿宇说重庆这两天也特别凉快啊。幼儿园一棒，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X01， 欢迎大家。他说我10年前在内江，我在上班路上就会在听你们102.7，现在我已经好几年了都没有听到你们的节目了。那么从今天开始重新啊，打开你的收音机，把你的频率调到 FM102.7 好不好？这位朋友011341说1027江陵伴你行，这是我们多早的这个广告语了，朋友。这至少是10年前的广告语了，朋友。欢迎陈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时光记啊！时光记说重庆这两天也真的是太凉快了。对，这几天的话，我们重庆啊，或者是四川啊，都是比较凉快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是这一周集中休假出去旅行的话，有没有觉得说，哎呦，真的，我好像选错日子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那家的天气如何，你现在出门的。

貌依然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哦。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一个互动话题，来聊到我们聊天这件事情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小时候找人聊天的话是感觉和谁都聊得起来，但是当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想找人聊天，然后这个人真的不是那么的好找啊，对吧？就想跟人说说话呢，又害怕他把我跟他聊的这些天呢就一股脑的全给我抖出去了。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些心里话想跟某个人讲，你真的有时候不知道如何开口，那所以也就造成了很多人现在想聊天找不着人聊啊，就也不敢找人聊。那么如果说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假如你能够和动物或者是某一个物件进行聊天的话，你大家会选什么呢？哎，就是我最近不是经常在看一些小短剧吗？啊，有一些小短剧，其中有一个女主角，她就是能够听懂这个小动物和物件的话啊，能够听得懂哎。如果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能和随意的小动物，或者是和随意的一个物件聊天，你觉得会和哪个小动物、哪个物件聊天会可能会好一点呢？哎，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开动一下我们的大脑。曹国发在说，蒋老师蒋老师，我看到你我就是开心了一天了。黄菜又说，哎呀，我干嘛要选小动物，我干嘛要选小物件呢？我直接把我的内心话，我直接把我的心里话告诉你们，告诉102.7的主播们就好了，告诉我们内江电台。然后我们全内江的朋友，甚至包括在很多外地的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你的心里话了。吴玉泽刚才说，他说真的江老师，说实话我现在也不敢跟人聊天，为什么？因为现在我经常聊天的话，我都是跟人聊微信然后打字是吗？我甚至是在一些社交软件上跟他进行聊，我很少会打电话，然后我就害怕我跟他聊着聊着他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放到网上。开心蛙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开心蛙说，他说我每天都会跟老虎聊天。你家里面的那个对象属虎的是吗？王菜油说，对，我现在跟人聊天我也是害怕他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放到网上。所以你们的聊天记录是很好笑的那种聊天记录呢，还是有点这个就不方便放到网上的那种聊天记录呢？吴玉泽刚才在说，江老师我真的我就是我把兄弟放心上，兄弟把我放网上。我真的怕呀，我不敢跟我的兄弟们聊天呢。所以那咱不跟兄弟们聊天嘛，咱也不跟姐妹们聊天，我们就想一想，如果能够有一个小动物或者是有一个小物件，我能够听懂他的话，他也能够听懂我的话，我们俩还可以正常的交流，那你选择和什么样的小动物和什么样的小物件来进行交流呢？刚刚好也在说，他说江老师我也害怕我把他放心上，他把我放网上。所以大家都害怕是吗？黄菜油在说，他说我确实江老师我跟你讲，我还是喜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真的我特别的专一的。我们就要跟黄菜油这样专一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点赞啊，要给你点个赞好不好。尾巴哥他说江老师，如果要和小动物聊天的话，我就想和燕子去聊聊天，我要问一下不同时间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让他跟我讲一下春天在燕子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夏天是什么样的，秋天是什么样的，冬天是什么样的，一年四季啊，时时刻刻都是不一样的世界。欢迎19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曹国发在说了，他说真的像男孩子和女孩子聊天的时候，这聊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男孩子呢可能喜欢聊自己的爱好，而女孩子呢可能更多的是聊一些情感。我的情感就多了，比如说我们可以聊爱情，我们可以聊亲情，我们可以聊友情，对吧？孤独的忧伤说，那燕子都不过冬天，它怎么能够看到冬天呢？是吧，它一到冬天的时候它都飞到温暖的地方去了，是不是？

0: 1099，或者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物件进行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小动物，或者会选什么样的这个物件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依旧在说，像女孩子聊天的话，一般就会聊爸爸妈妈；男孩子聊天的话，一般就会聊自己什么时候找老婆。是吗？有这么直接吗？淡泊明志在说的，说我们跟小燕子聊天的话，小燕子会说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像狂风一样挣脱怀抱。咋了？我们的歌都来了是吗？这个时候你应该直接给我们发语音呢、啊，是不是？让大家听一下你的歌喉呀，淡泊明志。9287在说，他说小燕子肯定会回答说，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吗？小燕子怎么过的？也有在说，他说我曾经和蚂蚁聊过天，不过呢，蚂蚁是他忙他的生活，就我一个人闲聊，我也听不懂他说啥，他也听不懂我说啥。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你可以听懂他说话，你还会继续选择和蚂蚁聊天吗？你会跟他聊些什么内容呢？欢迎火星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猪油拌饭。他说我一般我会选姜老师，我要跟姜老师聊天。你的意思是姜老师是个动物是吗？云城万里他说那我要跟财神爷聊聊天儿。谁都想和财神爷聊天吧，但是不一定跟财神，不一定我们跟财神爷聊聊天，然后财神爷就会给我们把财带来呀，是不是？你要是跟他聊得高兴的话，那是有可能的，要聊得不高兴，哦吼。威无求在说，他说小燕子都被容嬷嬷给炸哭了。所以大家又想起了我们曾经看过的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些影视剧的剧情是吗？有在说，他说后来啊，我不是经常跟那个蚂蚁去聊天吗？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蚂蚁从来就没有闲过，他一直在忙。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闲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对于蚂蚁来讲，时时刻刻都在找食物，时时刻刻都在找回家的路，时时刻刻都在外面忙碌着，是不是？这个时候跟他们对比起来，觉得我们人生还是有想想有一些这个好的地方，是吧？至少我们能够闲下来某个时刻。Memory 在说，他说我觉得老姜也是一直在忙啊。大家没有发现吗？就是上班的时候你都会很忙，然后下班的时候你就啥也不想干了，就在家里面躺起，有这种感觉吗？像年轻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在说，我上班的时候我要上班，然后下班的时候，比如说我周末，我如果就休息一天的话，这一天我一定要到哪个地方去玩一下，一定要约上朋友三五好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去浪一下，对不对？然后当你上了一些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一到周末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想出去浪，尤其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休星期六星期天的话，你要约我最好就是星期六下午之前你要约我，星期天那一天的话你是根本不希望有任何人来约我，因为星期天是唯一的我把上周和下一周中间我给自己的休息日。大家有这种感觉吗？一九在说，他说姜老师，以前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我一下班我就要去谈恋爱。咋了？现在回内江工作了，你是下班就不谈恋爱了是吗？是因为已经把媳妇儿或者是已经把老公娶回家了，已经嫁到老公家了是吗？曹国发在说，他说为什么你们和我一样下班后啥都不想干呢？你说姜老师吧，姜老师也就是下班之后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干，我就觉得我所有的能量我都在上班的时候，都在上节目的时候，我的能量都耗尽了，我的洪荒之力都耗尽了，然后下班之后我就觉得那是我休养生息恢复自己能量的时候。老四也在说了，他说姜老师，我跟你一样，我下班了我就只想把自己丢在床上，我就躺在床上我啥也不干。吴玉泽刚也在说，他说我休息的时候我就躺平我啥也不干。欢迎黄昏的地平线，欢迎风光无限好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一九在说，他说现在自己小孩都上高中了，我哪还有空上谈恋爱呀、啊、所以你是等小孩上大学了之后再去谈是吗？尾巴哥他说，我下班之后我就想打打游戏，我想追追剧，然后我就想吃吃美食，其他我啥也不想干。一路有你，他说姜老师我告诉你，我
准时会在每周五的下午的5:49关机。

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如果说我们可以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任意的

你几点钟下班啊？你要6点钟下班，你提前11分钟关机，这不太好吧，朋友？你要是说你5点半下班，你说我49分关机，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说实话，现在我们很多的工作，很多的单位都要求我们的职工在休息的时候，甚至是在下班之后，都是24小时不能关机的。比如说我们新闻传媒行业。弹幕明哲在说，他说下班之后除了吃饭谁也别想叫醒我。还好你还想起来吃饭啊。你没说我下班之后我就躺着，我饭也不想吃，因为我那个时候没耗什么能量，我也不饿。云城那里他说，江老师，我下班之后我就想好好的陪陪我的手机。所以如果让你能够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你会选啥？所以这位云，你是想要选你的手机是吗？你说我今天我就陪我的手机，我就好好的陪陪他，我陪陪他聊聊天，陪陪他看看剧，陪陪他看一下我们世界的繁华。欢迎吉登科，欢迎年周一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我们的小二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假如我们能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你会选什么呢？周代说，他说为什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星期五的下午永远要比星期天的下午要开心呢？那当然了，一个是要放假了，一个是要上班了，那能不一样吗？比如上周五的时候，我有一位同事，这个早上的时候，周五早上的时候他就在化妆了。我说，哎呀，今天怎么了？今天有什么约会吗？然后他说，我下了班之后，我要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约约会啊，我们要一起去逛一逛，吃点好吃的，然后看一个好看的电影。我说哇，然后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江老师都开心了一整天呢，就感觉好像我也特别期待。你们会有那种感觉吗？就周围有一个人，如果他的情绪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非常的高涨的那个情况，你在他的身边其实也会受到他的一个感染。这是不是我们就讲的近朱者赤？所以如果我们的身边一直有一个情绪非常荡的，或者是稍微这个情绪不是那么好的人的话，我们的情绪会不会也被他带着走呢？所以我还是希望我的身边有更多正能量的，有更多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些人存在的，是吗？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吗？年周一说，江老师，你每天都跟话筒说话，你感觉如何呢？话筒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什么都要跟话筒说。一九在说，他说我只要不会想码头，我单身一辈子都没有人笑话我，因为我连自己楼上楼下的邻居我都认不全。真的，现在我们和小时候不一样了，我们小时候邻居啥的我们都特别的熟悉，甚至有时候我们会相互去串门。但是呢从我们开始搬进大城市开始，从我们的家都变成这个，用其他人的话说筒子楼，我们现在变成高楼大厦了，是不是？比如说一梯可能有4户，一梯有7户，一梯有5户的那种的话，每天上班下班我们就是只是在2点一线或者是3点一线的这个路上，上班我们就出门到公司，下班我们就从公司回家，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到周围去串门了，是不是？甚至平时一回家这个门唰的一下就给关上了，旁边住的谁根本都不知道，旁边什么时候搬家了我也不知道。阿少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现在在安徽的合肥，我们在听你们的节目，我们安徽合肥今天真的是太热了，有37度。那欢迎你这周到我们内江来，因为我们这周内江真的是非常的凉爽，最高温度大概也就32、33的样子，现在我们的实时温度只有24度，你知道有多凉爽吗，朋友？老四在说，他说江老师，我现在连隔壁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都不清楚，哎，甚至我连隔壁住了几口人我也不知道，我连我隔壁有没有邻居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什么呢？聊一下，就是如果假如我们现在能听懂小动物说话，我们能听懂这个物件说话，我们周围的这些物品它都能够说话了，你能够听得懂了，它也能够听得懂，你可以和它聊天了，你会选什么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821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那张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姜老师，一本正经姜老师跟我们互动起来，8点之后再回来哦。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

0: 10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215-66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继续回到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聊天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能够听懂这么什么小动物说话呀，能够听懂我们的什么物件说话的话，你会选择和谁来聊天呢？蒲善在说，他说我要是能和食物聊天的话，我会跟我们的地球聊天，让它把我们的气候全部调成26度，就一直是春天了。能一直是春天的话，那我们秋收那不是永远没了？那所有的动，所有的植物，很多的植物什么秋收。春天我们给它播种下去，然后秋天我们

道具，这个收这个收成的时候我们是收不了了，是不是？一年四季，我们这个植物有生长的它的曲线，有生长的这个时节。如果一直是春天的话，那我们很多东西都吃不到了。不行不行不行，对呀、啊，一直春天就没有粮食可以收了，对吧？粮成孤影。弹幕名字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看完那些小短剧，我发现我觉得自己又行了，我感觉自己总有一天会有系统，我也可以比马斯克还有钱。你把它卸载了好吧，你把这些小短剧的 app 卸载了好吧，看看得了，你在想啥呢？庄闪闪在说，他说啊，那这么说的话，一直秋天，那我们不就可以一直收获了吗？那你不播种吗？是吧？你不播种，你就一直收获，怎么可能吗，朋友？欢迎外星人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位朋友的名字真是取的。蒲扇说：“那一直春天怎么了？咋不行？怎么就没粮食？我们就不能大棚种植吗？”倒也不是不行，只是说我们可能要耗费更多的。这个叫资源是吧？梁成孤影在说，他说确实现在那些小短剧啊全是百亿千亿起步，我这一百二百的我都不敢去想。看看得了，你把他那个千亿百亿就当成十块二十块得了好不好？一九在说，他说七零八零后的我们以前最羡慕的就是电视里面的主持人，那现在你们还羡慕吗？说，他说姜老师，我想和你聊天，你没空的时候你搞不赢搭理我，有空的时候你更不想搭理我。谁说的？呼呼通，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聊挺好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假如你可以和任意的动物或者是物件聊天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呢？周赞说，他说我在济南啊，听你们内江的电台，谢谢这位在济南的朋友啊。小杰瑞在说，他说姜老师你下班是不是不爱说话？对，我下班不爱说话，我感觉我所有的话在上班的时候都讲完了。辣椒在说，他说姜老师我真不敢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和狗狗聊天的话，我每天都会听见满大街的狗说，给我吃一口，给我给我，掉地上了，掉地上，掉地上就是我的了，摸摸我的头，摸摸我的下巴也行，快点快点，我都翻过去了，我现在是肚皮到肚皮了。谁在那儿？谁谁？我闻见你了，是谁在那儿？送开我，送开我，我要咬他，他尿了我的轮胎。我真的好有画面感啊，朋友，感觉小狗狗好有意思啊。呼噜噜在说，他说姜老师，我也是在天津听你们的节目呢。哇，谢谢在天津的朋友啊。小杰瑞在说，他说是上班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姜老师，下班的时候就是沉默寡言的姜老师。一九在说，他说虽然我跟狗狗聊不来，不过呢我跟狗狗还是很有默契的，我上山的时候他也会跟着来。周在说，他说如果我可以和小动物聊天的话，我要问问我养的娃娃鱼都喂了十年了，你到底要长多大？娃娃鱼我们自己是可以喂的吗？欢迎阿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故乡的云，欢迎山河。人间在说，他说姜老师，如果是我可以和这些物品聊天的话，我想和大树聊天，尤其是那些上百年的大树，因为他们一定见证了很多，不管是生离死别也好，还是这样的一些病痛也好啊，突然还是有点伤感，他们确实是见证了很多上百年的大树，有可能从小种他的那个人到现在已经离他很就是离开他很久很久了，甚至有可能他的孙子，他的孩子，他的这一个家族的人都已经远离了他了，而我们这棵大树依然

0: 矗立在原地，就像等待游子归乡的老人。面大王在说我在苏州听你们的节目哦，谢谢我们的面大王啊。苏州什么面好吃呢？苏州的面大王愿意到我们内江来尝一下我们内江的牛肉面吗？谢谢故乡的云，欢迎我们的 biu biu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啊。但孟明志在说确实沧海桑田，大树见证了多少的人事变换啊，甚至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比如说我们内江有摩崖造像，对不对？甚至我们有我们很多很多年历史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寺庙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古建筑我们也有，是不是？就是大家如果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和这样的一些古建筑对话的话，你想问他什么问题吗？你想让他给你聊一聊什么故事吗？尤其你走到博物馆的时候，你在博物馆里面看到那些上千年的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些文物的时候，你不想去了解他的故事吗？如果你可以和他对话的话，他可以给你讲讲他是怎么出生的，是吧？在他的人生当中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有悲欢有离合。欢迎一路有你，感觉好像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在听我们姜老师的节目呢。我是在浙江听姜老师的节目，是吗？一九在说，他说内江是哪个省的呀？是我们四川省的，四川省内江市。朋友，我们内江的位置呢，其实区域位置还是比较优越的，我们坐落在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中间啊。高铁是可以直达，因为我们内江是线线通高铁，线线通高速的城市，这是在全国都很难有的线线通高铁的哟。朋友，欢迎到我们内江来玩啊，我们交通非常的便利。有水中在说，他说我在合肥听你们的节目哦，有时间的话我要到你们内江来吃干烧鱼。是的，我们的大千干烧鱼啊，来自张大千老师家里面的这个必备的一个菜品啊。志点在说，他说这是我们甜城。是的，我们内江是甜城啊。欢迎易昂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不会唱歌不会唱歌的老伙子。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聊天。如果我们可以和小动物，可以和一些物件聊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小动物，选择什么物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我们稍后再回来。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下，哎，你想跟什么样的小动物或者是什么样的物件聊天吗？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赶紧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易阳在说，他说我想和风聊一聊，我点了一根烟，我自己抽了一半，风抽了一半，想必风也有属于自己的忧愁吧。周说，我可能我想去问一下兵马俑，他们有没有真的见过蒙毅和玉树公主。你怎么能够把影视剧和真正的历史结合在一起啊，朋友？那你是不是还问问他们有没有见过项少龙？但孟明志说，姜老师，姜老师，你也会被 AI 取代吗？说不定有一天哦。但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AI 怎么样他也不可能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吧，对不对？每一个人的思维和想法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即便是 AI 学习的我，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我。蛋塔在说，他说姜老师，我就想问那种考试的笔，我想问一下他陪着这么多人参加高考中考，他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就如果笔能够说话的，如果笔能够说话的话，估计他们一肚子里面都装满了很多的期盼吧，有紧张有期盼，说不定还会吐槽啊，这个人在考试的时候他咬我的笔头啊，哎呦，我的主人真的是天天让我陪他熬大夜，天天给我熬到2-3点钟，我都困了他都不困。我感觉像笔的话，他可能见证的不是墨水，是无数人的青春和梦想。确实想听一下，如果笔他真的能够说话的话，想听一下他怎么描述考场上的那些瞬间。

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和自己的身体聊天的话，和我们身体的器官聊天的话，我们的器官会不会好好的让你爱自己啊？比如说大脑告诉你说你赶紧睡觉啦，你困得不得了啦，然后我们的眼睛告诉你说你快点，你别看书了，你别看手机了，你现在得睡觉了，把我闭起来。年终印象说，他说那个笔啊，笔肯定说有人天天转我，给我转的晕头转向的啦。因为有些孩子确实在学习的时候特别喜欢转笔，包括蒋老师在上学的时候，就一听课我不自觉的我就会拿起我的笔开始在手上转转转转转。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吗？ OK有在说了，他说蒋老师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的呀，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吧，因为小时候的我们也是想都不敢想的，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电台里的主播了，我们还能够跟电台里的主播做更多的互动了，我小时候想都不敢想，想联系电台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联系。

在住在舌头江老师，我想跟家里面的家具聊聊天。你像有一些小物件的话，我想跟他们说说话，因为他们陪我这么久的话，见证了我这么多的情绪，我想问一下他们是怎么看我的。有时候他们会不会说你好傻呀你？有些事情你不该这么选，有些路你不该这么走，是吧？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是选择的哪一段路，不管我们的是做如何的选择，不管我们是想要往哪个方向走，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做出的抉择。这也是你当下经过各种思考，经过各种考虑，综合下来之后，你觉得对你最好的、最优的一个选择。你一定要相信，然后按着你找准的方向走下去。一九在说，他说我敢相信以后的日子，说不定什么电风扇呐、冰箱啊、空调啊都可以说话了，那不是很正常吗？现在不是说小爱同学这种音响是不是你也可以跟他交流了，对吧？包括现在我们的很多车载智能体，你也可以跟你的车交流了。跟车交流这件事情，比如说现在电车，我们很多就有车载的智能体，对不对？我们可以跟他们交流。但是在我小时候，我是看过一部这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里面是 F1 方程式赛车，里面也是有车载智能体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塞，我们还可以和我们的车对话，好神奇哦！但是现在你看，我们不是都可以了吗？包括现在大家去买一些风扇，有一些风扇它也有这个。智能体，你可以跟他聊天，你可以让他帮你控制打开风扇、关闭风扇，甚至有些空调你也可以打开空调、关闭空调，温度给我调到26度，是不是啊？现在 AI 发展的越来越好了，说不定以后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物品，我们都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对话，他能够告诉我他当下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But if you leave me蒲善说，他说姜老师，我跟你讲，我把豆包克隆了你的声音，以后天天聊天就是你的声音了。真的假的？你这不是，你不能这样用我的声音，这个不是正确的行为啊。梁长贵，他说对，姜老师，我小时候也有一个动画片，有一个叫奔奔的小汽车，就能够和主人交流。你看我们现在的小汽车不是也能和主人交流了吗？对吧？你让你的小汽车打开空调，你让你的小汽车关闭车窗，对不对？甚至包括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小汽车啊，把它给卖到国外去之后，国外的朋友说，哇，好神奇呀，它怎么能够帮我关车窗呢？它怎么能够帮我开空调呢？是吧？科技会越来越发展，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在小时候看到的一些动画片里面的一些影像，或者是一些电影里面的影像，有可能终有一天它一定会成为现实。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保持一个好的身体，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况，让我们能够成功的看到那一天。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的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是我们阳光正午的节目时段啊，大家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00可以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那如果要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的视频号以及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包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都会对明天的阳光正午进行全程的直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新的一周啊，又有非常多的车型将会在本周进行上市啊。那这周呢，也是八月的第一周啊。提起到整个八月份的话，相信大家应该会这个集中的进行出行了。
1: 八月对我好一点
0: 啊。
1: 八月又开

0: 起了吗？今天八月三号。
1: 八月对我好一点啊，对我好一点的方式有很多种啊。那现在呢，八月份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出游的好日子。
0: 是的。
1: 啊，对吧？因为这个八月份天气可能会稍微的炎热一些哈、啊。
0: 嗯。
1: 就有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就趁着孩子暑假嘛，主要是。
0: 对，到这个暑期了，就会带孩子说出去游玩一下呀，或者是找一个凉快的地方，也可以自驾游嘛。其实有很多，我感觉周边的朋友都会选择到说去贵州呀，或者是去云南呀。
1: 主要是这些地方要凉快一些、啊，
0: 对，比较凉快的一些地方
1: 啊。对，我没有听说这个八月份要去到什么比较炎热。八月份怀疑哪来了一张绿？
0: 那我觉得八月份的话，好像很多地方都比内江凉快。因为前段时间还有朋友七月份去三亚玩儿、
1: 去三亚应该不凉快吧？
0: 他也是四川的，他是绵阳的、其实温度都差不多跟内江、然后他去了三亚以后，他说、哎呀好凉快呀、
1: 是行业都感觉到凉快哈、可能身上也没得那么的凉快哈。
0: 三亚不热吗？给他评论哈、朋友回的是、反正我觉得比绵阳凉快、
1: 反正我觉得挺凉快的，我心里边得劲儿，主要是哈。
0: 好像确实那几天是真的比四川要凉快一点、
1: 其实有很多朋友为什么会觉得相同的气温之下别的地儿要比咱四川更凉快一些呢？
0: 啊，
1: 其实就在于两个字，就是湿气。
0: 哦，
1: 对吧？因为我们四川地处盆地嘛，可能湿气会稍微重一些。你哪怕就是30多度的天哈、对吧？
0: 人就觉得不好像不爽利的那种感觉，
1: 有点不爽利。就是尽管那个太阳哈、没有直射到你的身上，但是呢，你可能就出去溜达一圈，就感觉身上黏哒哒的，就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
0: 就太阳直晒还要稍微好一点，特别是那种快下雨要下不下的时候啊，那个家里边闷的呀，然后一会儿一出来，你洗个澡一出来，身上就马上又湿完了。
1: 就有些时候我都夏天不太想洗澡，不是不爱干净啊，各位，是洗完澡
0: 传出去
1: 就洗完
0: 澡
1: 是洗完澡之后就是最多2分钟、我感觉这个澡白洗了。
0: 对，
1: 而且关键是这2分钟的时间当中啊，就是还没来得及穿上衣服呢，就已经又湿完了那种感觉。
0: 对
1: 啊，确实是
0: 有体会，
1: 确实是这个湿气比较重嘛，我们这边哈，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选择这个八月份左右哈，就带上自己的老婆孩子啊，对吧？这是在这个外边去玩一圈。
0: 但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
0: 提前的看一看啊，这当地的天气，还有呢，去河边玩耍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孩子，自己也不要去下河玩。
1: 对，没错哈。而且呢，现在因为就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这个小车，对吧？就是现在出游，更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到什么，就是自驾游。而且呢，自驾游还有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哈，两个家庭结伴出游的话，您的这个费用啊还会减半。
0: 还真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玩、出去旅游的时候，真还挺想找几个朋友一起。
1: 对，
0: 就这样平摊的话，分摊下来，其实去玩一次，也不会花的特别的贵。
1: 第一，自驾游更方便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可能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啊，对吧？你去哪儿你都要打车啊，
0: 对，
1: 因为你自己坐公交可能不太会坐。
0: 再加上还有一车朋友的话，还可以换着开。
1: 对。然后呢，第二一点就是什么？如果说你朋友比较多的话，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啊，对吧？约上3、5好友，我一车坐5个人嘛，现在对吧？
0: 对，
1: 一车坐5个人，5个朋友，平摊费用下来，其实一个人要不到多少钱就可以解决到整体的一个开支，
0: 还蛮划算的。
1: 因为就是去年嘛，去年我去贵州玩的时候，就是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咱两家人一起去的，总共就是一车5个人啊，对吧？然后平摊下来，就一共是玩了差不多1个星期左右，一个人平摊下来用了1000多块钱。
0: 哇，这也太便宜了
1: 啊！对，而且你
0: 而且玩了一周
1: 对，玩了一周，就是啥
0: 很划算，
1: 啥都玩了，就是玩也玩了，景区也去了，
0: 吃也吃了，
1: 吃也吃的蛮好的，
0: 贵州的吃的又很好吃，
1: 对，吃的也蛮好的哈、就是然后平摊下来，就一个人1000来块钱，就觉得这个出行方式其实蛮符合大家现在的一个现状的，对吧？就第一有朋友在又好玩，
0: 对、
1: 对吧？就是大家一起结伴玩啊，这个晚上如果说实在感觉到无聊了，就把朋友薅到自己那个房间里边啊，大家玩扑克呀，对吧？喝点小酒啊，玩玩游戏啊，对吧？就是确实出行还是蛮多的哈。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在整个八月份呢，比较适合大家就出去旅游啊，自驾游。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到啊，在这个八月份又有哪些新车要上市了？上市的新车当中又有哪些比较适合开上去自驾游的啊？
0: 可以。
1: 首先。

0: 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在本周将会上市到的第一款车型腾势的 Z9S。
1: 嗯，
0: 哎，有的朋友就要问了，腾势这个品牌我知道啊，这个是属于比亚迪旗下的这个中高端的品牌，对吧？旗下呢这个腾势有 Z9， 有 Z9 GT。Z9S 又是个啥车？
1: 对呀、啊，它又代表的是什么？一会儿 GT， 一会儿 S 的，对吧？因为它叮当在8月3号正式开启预售嘛。
0: 嗯，没错哈。腾势的 Z9 呢，就是普通版的这个三厢的轿车啊。然后呢 ，Z9 GT 呢，就是这个旅行车，因为 GT 大。
1: 旅行列装。
0: 对对，因为 GT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含义了嘛哈。然后呢，再跟大家说到这个日前呢，腾势汽车官方是正式的宣布旗下的中大型纯电轿跑腾势 Z9S 定档在8月3号正式的开启预售，我估计这款车应该会是一款什么呢？就是这个更加偏向于运动化风格的轿车。
1: 哦，因为它主打的话是一个运动化豪华定位。
0: 嗯，没错。然后呢，提供到了长续航的后驱、高性能的四驱两套的动力方案，依靠统一高标准的电池配置和前沿的智能化的技术呢，预计将会冲击到30万起的纯电轿车市场当中。因为这个。腾势的 Z9 包括说 Z9GT 哈，这两款车的话是在整个比亚迪的阵营当中好像是最先搭载到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因为当时那个 Z9 重新上市的时候就是正式的开启上市预售的时候就是官方宣传的，我们终于是达到了纯电破千里程的这样一个成就就二代刀片电池嘛然后再加上闪充技术当时这个确实给大家一定的一个震撼啊。再聊到这个新车的外观，其前脸设计呢还是在于采用了家族的优雅知识的一个设计的语言，采用的是双芯面的分体式的 LED 的大灯，然后呢机盖带有隆起的金线，强化到了一定的一个力量感在里边，然后封闭式的一个车头搭载了运动化的分段前唇，两侧的导流风道呢优化到了空气动力学的表现，车顶集成了激光雷达的感知硬件，兼顾到外观一体性与智驾硬件的布局，整体的长宽高呢是5.09米、1.98米以及1.49米，轴距呢是3.02米，在整个轿车的行列当中，轴距超过3米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了。
1: 对，
0: 已经步入到了中大型轿车的一个领域当中。相同的一个轴距之下，就是跟大家说一说吧。就一般来说，能够达到这种级别之下的话，应该是达到，比如说像这个 CT6，比如说像这个奔驰的 E， 才有这么长的一个轴距啊。
1: 是的，
0: 超过5米的车长，配合到3.02米的一个超长的轴距呢，也是为座舱的内部呢释放到了充裕的纵向的驾驶。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扮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款腾势的 Z9S 啊。这款侧面线条呢也是勾勒出了标准的溜背轿跑的一个轮廓，然后呢配备到了无框车门与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提供到19英寸和20英寸的多规格的运动轮毂，可以供大家进行选择。车身压低中心的一个设计呢，车窗的线条平缓延伸到了车尾，低风阻的造型能够有效的降低到高速行驶的一个能耗，尾部的造型呢呼应到车头的一个运动风格，采用的是分层式的尾灯组，可以选装到电动的升降尾翼啊，这是选装的哈。后包围的扩散器结构呢，进一步的梳理到了车尾的一个气流，提升到行驶的稳定性。其实腾势 Z9 包括说 Z9 GT 这两款车真的非常好看啊。
1: 对，但它这一款 Z9S 的话，看了它的车身的一个侧面是真的还蛮不错的，它这个线条确实做得很好看啊。
0: 对，
1: 那内饰呢采用的是一个环抱式豪华座舱布局，提供云烟子撞色内饰可以供选择，那大面积的 Napa 菱格的这个有这种缝的那种软质的材料进行覆盖啊，非常好看。
0: 对，
1: 那还有车内搭载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配备悬浮中控大屏，超薄的全液晶仪表，再采用电子怀挡结构。

0: 简化中控布局。系统呢支持多模态的语音交互、手车互联以持续的 OTA 升级，前排双无线快充面板，后排独立控制区域一应俱全。那么全车座椅标配通风加热功能，高配增加了按摩的一些配置啊，并且呢还搭配了多层隔音玻璃和高品质音响系统，兼顾运动车型所需的一个静谧性和乘坐的舒适度。
1: 嗯，没错，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在说，腾势身为一个豪华品牌，就是它的豪华感的营造不太够
0: 啊。
1: 在这里呢，我要跟他还是说一句公道话。
0: 那你说，
1: 一般，一般
0: 是有点公道了，
1: 就一般哈、啊，就是咱也不硬夸。说实话，他是在某些细节化的方面
0: 还是能够
1: 做的还是不错的，
0: 看得出有一定的豪华度。嗯、
1: 对，
0: 但是
1: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什么人格缝，对吧？就是人格缝，一般来说只有在豪车上面才会采用这样的一种，就是人格缝。
0: 还有他那个音响，其实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有那种细节当中那种豪华的感觉。
1: 音响如果说是搭载的迪瓦雷的话，那就没话说
0: 了。哦，就没话说。
1: 对，因为迪瓦雷的音响在整个比亚迪的这个车系当中，真的是属于非常顶啊，夯中夯的那种顶啊，确实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然后可能大家所吐槽到的最多的一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这个三四十万的一个价位，你还是在用你的钢琴烤漆面板
0: 哦、
1: 你没有加上一些木纹饰板。啊，对吧？就是你的豪华感的营造，一些小细节上边，包括说你的设计上边，可能说不是那么的去抓到大家的眼球，
0: 还不太够。
1: 对，没错。但是呢，有一点，我是觉得我必须要夸一下这个比亚迪的车系。
0: 哪一点？
1: 就是它的内饰的布局当中，它的按键上边用的是中文。
0: 哦，
1: 这一点我真的要夸一下。
0: 那这也太贴心了吧？
1: 啊，因为咱这英语不太好。
0: 是啊，有些真不认识，怎么办？对吧？
1: 所以我就觉得就非常简单，中文大家都认识吧？
0: 认识
1: 啊，对吧？就是下面什么启动、停止、模式切换、空调开启，简单呐、啊。
0: 对，
1: 对吧？也不是那么难吧？各个车企、为什么一定要在上面弄一些我看都看不懂的英文？对吧？这个改一下，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先来看齐，也是在输出咱们的文化嘛。
0: 是啊，或者是直接在这个中文打了以后，打个括号写英文，这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嘛，还是点、
1: 对，没错，
0: 这也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嘛。
1: 而且关键是比亚迪人家出口也多，出口人家上面也印的是中文。
0: 对呀、
1: 这一点就非常好，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的感受。
0: 哎，我刚刚就是想到了，所以我就是因为想到要出口的话，有的要认这个英文哈，就可以把这个中文打了以后，你打个括号再写个英文，这样的话就是外国的友人看到了以后也是、哦，
1: 对
0: ，yes，
1: 啊、yes，
0: 明白了，原来中文是这个意思。
1: 而且就在前段时间刷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视频啊，就是一个博主在国外去旅游，然后就是打了辆车，刚好就是咱比亚迪，然后在车上呢，他给了那个就是司机师傅啊，就是外国友人示范了一下怎么呼唤小迪，你好小迪，
0: 怎么示范？
1: 怎么合理的去运用到他的智能化的东西？当时那个师傅都震惊了，我买这个车买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
0: Oh my god！ 耶、
1: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视频哈。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腾势的 Z9S 哈，那提到这款车的话，动力方面啊，全系标配到了102.3度的二代的刀片电池，区分到了两种的动力版本 ，CLTC 的一个续航里程呢，分别是920和780公里啊，当然没有这个腾势 Z9 1000多公里这么夸张。其中呢，后置的单电机的版本呢，峰值功率是370千瓦，主打的是长续航的一个通勤，搭载到了 E3 方技术和三电机，四驱版本综合功率可以达到890千瓦，实现2秒级的0%加速。
0: 嗯，
1: 会不会有点太快了？我有点受不了啊。
0: 那有没有让你就必须要开到那么快呀、那整车的一个三电系统支持一个大功率的闪充哈、能够快速的补充电量，长续航版本呢也可以轻松的应对跨城长途出行。高性能版本就满足到用户的一些激烈驾驶需求，但也不需要太激烈了、
1: 对，没错，
0: 这个路上这么多车。
1: 其实我觉得腾势品牌呀、就是有一点做的不是那么的出色
0: 啊，
1: 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营销。腾势这个品牌，因为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最先开始呢是它和这个奔驰联合打造的一个豪华品牌，然后后面呢由比亚迪进行全资的进行管控。现在是属于比亚迪本品旗下的中高端的豪华品牌。然后呢，这款车现在最出名的不是什么腾势 Z9， 也不是什么腾势的 N9 啊、N8 啊，就。

0: 腾势的 D9
1: 哦，
0: 就是一款商务车 MPV 车哈。
1: 哦，
0: 腾势 D9 就是确实撑起了整个家族的一个销量，然后呢，整体就是
1: 撑起了整个腾势家族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关键是就是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认可度可能说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0: 其实我去试驾过腾势旗下的一款车，叫做腾势的 N8L，
1: 嗯，
0: 就是给到我的本人的一个
1: 驾驶感受
0: 很不错，
1: 很不错，
0: 真的是很厉害。
1: 嗯，
0: 因为腾势它绝大部分的车型它搭载了一个技术叫做 E3 方的技术，
1: 嗯
0: ，E3 方它的整体的一个操控水平就是提高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包括说你的什么限行模式啊，什么侧方位停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个视频，
1: 嗯，
0: 就是先把车头开进去，然后那个车屁股缓缓的这移进到整个侧方位当中，
1: 就像一个螃蟹一样，可以就慢慢的横移过去那种感觉，
0: 对，横移过去那种感觉，这就是 E3 方带来的一个便利，然后E3 方呢，在整个的一个配置当中，其实占比就是成本当中啊，占比还蛮大的。
1: 嗯、
0: 有的朋友就在说，哎，这总说E3 方很牛，我不知道E3 方到底牛在什么地方。其实说实话，
1: 牛就牛在现在比较少。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来去跟大家解释哈，就是大家去实际感受过之后，才能够知道到底牛在什么地方。
1: 物以稀为贵呀、啊。
0: 好，接下来再来跟大家推荐到另外一款车型，就是大型的硬派 SUV。增程和纯电可以选择，叫做享界 G9，
1: 这个是8月5号开启预定了。
0: 嗯，
1: 那么预计呢，在8月内会正式的上市交付啊。该车呢也是定位一个大型的硬派 SUV， 提供刚刚也说了，增程、纯电可以选择。
0: 哎，没错，那这款车呢，可能就比较适合大家去自驾游了。
1: 这个好适合露营啊！
0: 因为不管怎么说，首先它有一个非常适合自驾的外观，
1: 嗯，
0: 对吧？就是感觉开这种车的大哥应该都要应个此生必驾318。
1: 这个官图真的非常的好，它营造出的这种露营的感觉是非常有氛围感的。
0: 对，因为它车顶带了这个帐篷啊，就是有点类似于小米的这个鹏程的这种顶棚的设计哈。
1: 对。
0: 然后呢，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啊，咱就说长得跟谁像呢？路虎的卫士啊。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又不是很像，它的前脸又不算是特别像。
0: 因为它的前脸，它是整个做了一个非常厚重的格栅，
1: 嗯，
0: 就是它前面没有什么，我说什么这个进气口来打造哈，就是它全部都是整体的一块、
1: 哦、
0: 一整块下来，
1: 对，
0: 就气场方面拉的就非常的足。
1: 对，这款车气场的话真的很足。
0: 嗯，而且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个基础的数据吧，就是它一个长宽高的数据哈，长度是达到了5.2米，宽度2.05米，高度1.89米，接近1.9米，轴距是3.16米，3.16米的轴距，车内的空间可想而知得有多大。
1: 对，
0: 作为横向对比的话，这个我们先前一直在说非常大的一款车，也在本周将要上市的这个长城的 H10，对吧？5.3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主要是备胎占了接近30公分了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确实这个车内的空间达到3.16米，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据的。然后如果说选装后挂储物箱，后车长可以增加到5.37米，也就是说，如果后面背个小书包，你的这个最终的车长是5.37米。
1: 嗯，
0: 车辆提供5座和6座两种的布局，六座的第二排呢，配备到了独立的航空座椅、集成通风、加热、按摩以及电动的腿托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
1: 嗯，
0: 这个主要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了，因为很多的朋友就在说这种类型的车哈，你毕竟是属于一个硬派的外观，硬派的越野，选个6座感觉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哈，还是5座版本可能会更加的得到大家的青睐。
1: 看自己的爱好吧，如果我的话，其实我选6座，我也还是蛮倾向的耶。
0: 我也很倾向，但是关键是我的钱包不是特别倾向。
1: 对，我钱包的话目前还在存。然后动力方面的话，我们看一下系统啊，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和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峰值的功率呢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是277千瓦，综合系统呢这个最大功率是437千瓦。
0: 系统这个功率方面的话，就是咱了解一个数字参数就可以了，就是反正就类似于比如说像纯电呐、以及增程啊，包括说插混呐，这3种动力，就是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的哈，这肯定是够的。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0: 避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象界的 G9 这一款车哈，
1: 大型硬派 SUV、
0: 对，没错，整体的造型呢是显得非常的敦厚啊、就是那种越野气

0: 气非常的浓厚，
1: 但也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它这款车不会太便宜。
0: 那肯定不会太便宜嘛，我们都知道想界品牌在整个五界当中已经属于第二梯队了。
1: 嗯，
0: 第一梯队是那个尊界，
1: 对，
0: 尊界完了之后是想界，想界完了之后是问界啊，问界完了之后是智界，智界完了之后是
1: 上
0: 界啊，这五界其实都不咋便宜，反正再来聊到这个纯电版的啊，搭载的是120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CLTC 的一个续航里程呢是728公里，120千瓦时，为什么只有700多公里呢？因为毕竟这么大一个车，
1: 对，它就当真体量有这么大吗？
0: 我估计它的一个体重应该快达到3吨了吧，有可能会在3吨以上哈。然后呢，增程版呢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的两种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18和312公里，综合续航呢是超过了1300公里的。
1: 是的，那同时呢，越野配置方面我们看一下吧。新车呢，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涉水深度呢是900毫米。那原厂具备了200公斤准牵引资质，可以拖挂
0: 两千公斤
1: 啊，准牵引资质可以拖挂房车和户外的一些装备。那车辆还配备了3把锁、机械加电子以及全地形模式。顶帐版本呢，就是这个车顶上有一个帐篷版本。它的车顶呢是可以单侧的抬升的，拓展为一个双层的帐篷结构。
0: 也就是说，大家出去露营不用再额外的铺床了哈，就是你把上边升起来，然后从这个窗户上爬上去就可以直接睡觉了哈，就这么简单。配了3把锁，也就意味着具备一定的一个越野的能力啊。
1: 对。
0: 但是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开上去跋山涉水的啊，毕竟这个磕了碰了还挺贵的。
1: 有点心疼吧。
0: 车内的话，座舱方面其实我们只能看到一个局部，就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公布到它的一个官方的内饰图。就光看这个局部，就已经看出来了，豪华感的营造方面做的是非常到位的哈。
1: 这个确实挺到位的。
0: 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整个中控前面的那一片好像是完全连住的哈，然后呢连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框在前面啊，就是具体的一些信息的话咱们还没有了解到清楚哈。座舱方面呢是采用的3连屏的一个布局，保留了实体的一个物理按键以及支持盲操啊。全系标配肯定是华为乾坤的 ADS 5.0 的一个支架系统，搭配的是896线的激光雷达，车辆同时还配备了空气悬架和电磁减震器。
1: 所以的话它这个预售价区间各渠道的一些信息呢，它是有预测从42.98万元到75万元不等，但是最终的价格呢肯定是要以上市公布为准了。那这款车它与问界的 M9、 理想的 L9 还有仰望的 U8 等车型呢算是处于相似的一个价格相近的一个价格区间吧。
0: 就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毕竟是几界品牌之一，然后呢再加上什么，你就本来自己本品的一个产品现在就是想借，就是想借的这个好像有一款叫做 T9 还是哪款车来着，我都有点忘了，时间都有点久了。就是那款想借的话它是卖30万左右啊，当时是那个一款 T 就是旅行车，然后一款轿车，两款车型都是卖30万左右，这是它最便宜的一个车型了。现在出了一个大型的 SUV， 它的定价应该会不低于40万起步，
1: 不会低于40万，
0: 有可能还会50万起步。对吧，所以这个价格方面确实是比较难猜的，而且一出来就是九系车啊，对吧，你个九系车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呢这个渠道有点太不稳定了。为什么说太不稳定了？就是它的这个三个对标的车型，问界 M9 啊，对吧，50万，理想 L9 50万左右，仰望 U8百万豪车，
1: 对呀，
0: 有你这么去对标的吗？
1: 差距有点大啊，除非他是定价定成这样，就是50万起，然后100万，50到100这样的一个定价啊，
0: 也有可能，
1: 真有可能啊，
0: 真有可能50万起步啊，就是因为咱确实是摸不准他具体对于这款车的定位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对呀，
0: 还是非常期待哈，这8月5号就知道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Hello， 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已经上市的车型了，这个因为前期跟大家聊到过这些车哈，还是要继续的跟大家跟进到一些上市啊，包括说预售的一些价格方面的信息。跟大家聊到在7月31号呢，五菱的阳光 Pro 正式的上市，新车共计推出了5款车型，全溢价94800到138800。这个在此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这是一款纯电轻客搞钱神器啊。
1: 是啊，就如果说它商用的话呢，确实就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一款车。
0: 对，没错，看到这个价格之后我就放心了。还是那个五菱啊，对吧？这一款
1: 五菱，
0: 这一款纯电轻客呢，纯电的续航最大是可以达到405公里。车型的尺寸呢比阳光更大，车长达到了5.49米，接近5.5米，最多可以提供到9座版本。
1: 是的，而且它的车型的一些分布啊，类型的话也是有这个客车版，还有风窗版。风窗的话可能就是拉货呀之类的，然后客车的话相对来说就是如果说达到这个运营的资质哈，是可以载人呐之类的哈。
0: 对，
1: 那还有的话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分布吧。首先呢是6座客车版，318公里，功能款的指导价是9.98，全溢价是9.48万元。
0: 没错，2座风窗版啊，380公里的功能款，全溢价102800。6座的客车版，405公里的功能款呢，全溢价是104800。2座的风窗版365公里的宁德天行定制款132800，以及顶配的9座的客车版405公里的营运版本138800。
1: 是的，它的这个后面两款车就是稍微跨度就大了一点点哈。它从这个第四款开始，然后跨度就是少是一个2万到3万的一个跨度了。
0: 对，前面三款车最高不超过11万，不超过105000，而后面直接是132800。你有点膨胀啊，你也不能这么说哈，
1: 这也要被说
0: 啊。然后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购车权益方面哈，包括到纯电客车版的318公里的车型，享受到的是4000元的无门槛的超级增换购的补贴哈。当然，这个的话应该是属于厂家的一个置换补贴。纯电的风窗版380公里的车型，纯电的风窗宁德天行定制版365公里的车型，以及纯电的客车版405公里的车型，还有就是纯电的9座营运版的405公里的车型，均可以享受到10000块钱的无门槛的超级增换购的补贴。也就是说，除了入门版的车型是4000块，其他是10000块钱的一个增换购的补贴。
1: 真的很不错哈。用户还可以选择最高4000元的金融补贴嘛，与超级增换购2选1。那么全系车型呢，均是享受支付1000元抵2000元定金膨胀礼，及至高8年或60万公里

0: 超厂、电芯、质保，那有多重的权益都是可以叠加的。
1: 嗯，没错啊，这一款车呢，外观造型方面就不用再去跟大家过多的介绍到
0: 了，对，也不用过多的赘述了。之前跟大家也是说到过这款车，
1: 嗯，
0: 其实真的没得说，
1: 就是你唯一能够吐槽的就是内饰确实有点太过于简陋了，就各位
0: 是比较的有这个塑料感了，但它价格确实摆在这里的呀，
1: 你这不是塑不塑料感的问题了，就是让我有点梦回90年代的这种感觉了。
0: 那肯定比90年代还是要好一些的。
1: 就是这么跟大家说吧，里边啥都没有啊，但是有一个好处，我看到了一下，应该会有收音机，应该能听咱们102.7，这是唯一的可能说就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个配置了、啊。
0: 但它这款车、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不加一个大屏呢？因为现在的话，至少它这款车它也是卖到了大概快10万级啊，它入门款9.几万嘛，那后面的话也是10多万，那为什么不加一个大屏呢？其实这个的话有一点点诧异哈。
1: 其实应该是会有大屏的，
0: 难道要加装吗？
1: 应该不用加装，应该是隐藏到那个中间的吧，应该是、因为它毕竟带了什么，带了这个倒车影像，当然也不确定哈，它这个倒车影像万一在它的那个仪表上面显示出来，它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在仪表上显示出来，
0: 也不是很能够、就是还没有看到过实车、也不能够跟大家就是特别笃定的就说它是有的、或者是没有的
1: 啊，但是看侧面来说的话应该是没有的啊、就只有前面的一个仪表啊，然后呢全车的话就整体啊就是差不多轻客是什么样子人家就长什么样子，只不过造型方面的话，包括是尺寸方面有一定的一个差距。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几个版本嘛，有2座、6座和9座。2座的话就是封窗
0: 了，要拉货的。
1: 对，这个拉货的比较多一些。然后9座的话，你是可以去有这个运营版本的。你应该就可以去申请啊，申请进行营运啊。营运的话，就是只要资质够的话，就是可以申请下来的哈。
0: 对，
1: 就大家一定要走这个法定的一个程序哈，在里边。这款车就不多说了，确实人民的50实至名归。又是绿牌哈、而且对于很多这个限行的区域的话也可以畅通无阻。
0: 对，就绿牌的话确实相对来说也是要省一些的哈。
1: 没错。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要跟大家演唱的这一首歌来自于信哲。
0: 别怕我伤心。
1: 别怕我伤心哈。

0: 就我总感觉信哲的歌哈，
1: 嗯，
0: 就一种你明明没有听过，但是你就是会唱。
1: 那也不一定，这首我觉得好像。
0: 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1: 哎，好像真是这样。怀念。

0: 相信，
1: 是不是很神奇？
0: 哎，真的很神奇、
1: 啊、就他的歌总是有这样的魅力啊、嗯、虽然说你平常没有唱过，但是真的让你去唱你也能哼哼两句，
0: 对，竟然也能够跟唱上来、啊、我说哎，这个前奏我真的不是很熟，中间我才熟，没想到一开口前面竟然也会唱。
1: 说实话
0: 虽然唱的不熟嘛，
1: 这首歌我总共就唱过两三次
0: 哦、嗯，
1: 就是唱过一次之后你就忘不了那个旋律、
0: 啊、也没有刻意去听过，
1: 没有，
0: 很神奇。
1: 哎，对，他其实性质的很多歌没有专门去听，都是无意中听到过后然后就会哼唱两句，
0: 对、
1: 哼唱当中呢，然后你就有些时候会想哎，这首歌我好像又会唱了啊，
0: 是
1: 很有魔力的一位歌手，
0: 对。

0: 用非常好听的一首不要怕我伤心送给各位哈、啊、
1: 嗯，
0: 这情歌王子确实是实至名归啊，除了就是前几年有一个那个唱旋律是不是
1: 也很好听 啊
0: 也很好听，但是显得有点心酸，
1: 对，有很多就是翻唱过那首歌嘛、嗯、其实我觉得好几位那个歌手包括组合那、嗯、就翻唱这个旋律翻唱的还挺好听的、嗯、好像哎，旋律这首歌凤凰传奇是不是也翻唱过，
0: 就是蛮多明星大腕都翻唱过，
1: 对，
0: 啥时候咱也来翻唱一下、
1: 哦、有点难、啊、这首歌我说实话
0: 难是挺难的，但对于我们的技术来说的话应该不存在、
1: 哦、
0: 啊，因为毕竟唱的难听大家也能接受大家的接受度挺高的
1: 就是我们是单方面宣布大家可以接受我们也不知道大家到底能不能接受
0: 不接受能咋地嘛，还能按喇叭骂我是吧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下期同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平台赋能具创新，内江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根基；
1: 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0: 产融联动聚合力，内江高新区签下6个硬核项目；
1: 内江黑猪拿下绿色食品认证，全面升级擦亮国字号招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邓婉磊报道。近日，记者走进内江市大数据中心、内江集成电路联合实验室、川渝电子信息中视平台等科创载体，眼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创新景象。干净整洁的机房内设备稳定运行，实验室内科研人员专心调试参数、开展攻关，中视车间里生产线有序迭代测试，各类科创平台高效运转，持续为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先看数据底座，作为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试点，依托一体化数据平台，内江全面打通国省市三级纵向数据通道，全市累计归集各类数据超40亿条，政务数据应汇净汇覆盖率突破95%。这些海量精准的数据资源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超级养料，为智慧场景落地和产业创新应用提供了硬核支撑。
1: 再看产学研协同，内江半导体行业协会已集聚35家优质企业，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宣讲，让企业抱团发展。电子科技大学与内江共建的联合实验室里，科研团队和企业并肩攻关产业前沿技术，概念验证中心紧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关键领域，突破技术瓶颈，构建起从科研到产业的良性创新生态。
0: 成果转化方面，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视平台已落地优质产业项目5个，孵化科技企业3家，研发新技术新产品3项，获得专利6项。新技术在这里完成样品测试、工艺优化，直接走向市场，真正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关键通道。从数据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内江的科创链条环环相扣，正让人工智能产业跑出加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7月30号，2026年二季度金融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传达贯彻近期中省财经政策精神，安排部署下部财经重点工作。

0: 协调企业融资相关事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薛学申指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市金融运行平稳向好，信贷投放稳步扩容，重点领域金融保障持续加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今年以来，中央省委密集部署金融重点工作，要把握政策窗口机遇，紧密结合我市产业基础、项目布局、企业需求，把宏观政策细化为符合内江实际的具体操作举措，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信贷增量。要压实工作责任，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确保各项部署践行见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金融支撑。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内江高新区举行产融联动兴业高新项目对接活动，与6家深耕智慧养老、半导体精密制造、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的科创企业及金融机构达成合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活动并见证。今年以来，内江先后出台电子信息产业3年行动方案、纳9条支持科创10条等系列产业扶持政策，举办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场景发布对接大会、纳电产业生态大会、科产融合对接会、省级基金对接会，签约引进一大批强链、补链、沿链优质项目。本次活动落地项目产业层次高，声通科技 AI 智能终端制造基地暨产业服务平台项目、宁盛半导体测试装备精密部件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举度人工智能训练模型及应用基地项目、华瑞制造智能移动式复合机器人基地项目，将为内江高新区银发数字经济、半导体精密制造、巨深智能、高端工业机器人赛道注入前沿科创动能。现场同步与华西证券、乐山市商业银行合作2个金融类项目，通过资本赋能，为高新产业发展引入多元金融活水，助力全区产业提质升级、集群发展。企业代表表示，企业将以此次活动为崭新起点，严格落实协议各项约定，深耕内江、服务内江，携手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本台消息，7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开门立法，在条例制定过程中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推动工作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效。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优良作风保障和推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
1: 本台消息，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主持召开市政协8届第87次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动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在内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主动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工作，服务内江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精心组织协商议政，提出有价值、有分量、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要从严加强自身建设，教育引导政协干部和委员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0: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黑猪双喜临门，云顶土内江黑猪鲜肉冰鲜肉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同时登上畜牧权威期刊《猪业科学》封面，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内江黑猪凭什么出彩？底气来自2000多年的驯养历史和独有的珍贵种质基因。作为全国首批、四川首个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的地方猪种，内江黑猪稳居中国四大名猪之列。种业是产业的命脉，内江建成两个国家级保种厂，六座扩繁种猪场，每年可供纯种种猪1.8万头，从源头稳住种源纯度。目前全市已建成标准化种养循环规模养殖场145个，年出栏产能突破40万头，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猪。从卖生猪到卖品牌，内江黑猪正加速转型，依托绿色食品研发创新中心，已开发川菜成品、预制菜肴、风味肉制品等48款产品，产业附加值大幅提升。品牌方面，内江通过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培育10余个特色子品牌，并推进百城千店市场拓展行动，让内江黑猪肉走出四川，走向全国，成为高端优质猪肉的金字招牌。
1: 本台消息，7月29号，内江东兴区田家镇万年村第2届万年农业杯蒜王争霸赛火热开赛，当地种植农手同台竞技，集中展示紫皮大蒜提质增效新成果。本次赛事由万年村党总支部主办，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协办，吸引了村内合作社、家庭农场和零散种植户踊跃参与。参赛农户各选10头优质大蒜参评，经称重、尺寸对比综合打分，村民李中华选送的蒜头蝉联蒜王。全场共有8户种植户的参评蒜头重量突破800克，优质高产蒜头数量明显增多。赛事结束后，田间擂台直接变身农技课堂，市农科院专家讲解大蒜管护关键技术，本土蒜协负责人分享品牌培育思路，蒜王现场传授绿色防控实操经验，为农户送上可复制的种植妙招。这场赛事既是农技比拼，也是村规民约鼓励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举办特色农事活动，擦亮了本土蒜品名片，为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
0: 本台消息，8.1建军节来临之际，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中石化内江分公司更新拥军优待项目清单，推出实实在在的专属福利，为全市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及三属群体送上暖心礼遇。本次优待内容分为常态化固定礼遇与8.1节日专项福利。常态化阶段，符合条件对象每月可获赠满200减10汽油通用券、满200减15高标号汽油券各一张，连续发放11个月。建军节当日，在全省中石化所属站点加油，享受每升1元的节日专属立减优惠。这一举措进一步拓宽了内江拥军优待的覆盖范围，让优抚对象享受到10打10的便利与实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

0: 验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城。

0: 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7: 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7: 来关注到内江一星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主播，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运营助理，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蒋老师，联系电话13330696611，13330696611。
7: 再来关注四川椰子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财税顾问，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5000元。
8: 还要招聘2名储备经理，年龄要求27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400至3万元。
7: 还要招聘1名外勤会计，年龄要求27到35。

0: 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6977-3262，136-6977-3262。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绿和农贸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配种技术员，一名分娩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石老师，联系电话13568513881，13568513881。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德康农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养殖技术员，主要是分娩和配怀，还有一名厨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养殖饲养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联系电话19949971597，19949971597。
0: 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傅老师195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4名临时检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1: 再来关注四川杰瑞达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700至7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样衣工，10名烫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8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28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500至12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年龄要求22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36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58-8486-6779，158-8486-6779。
0: 资中县阅途户外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缝纫车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何老师，电话13458870831，13458870831。
1: 再来关注意图数据技术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 AI 训练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366962793，1736696279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匠工数控科技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 CNC 编程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车间主任，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0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人力资源业务员，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经理，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联系电话18892770027，18892770027。
3: 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严老师，电话13541518553，13541518553。
4: 再来关注四川省内江旭源机床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销售，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学徒，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541180706，13541180706。
4: 再来关注四川夏月咕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简餐部、3名营销部，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6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秦老师，联系电话13198085855，13198085855。
3: 再来关注内江红星医院，他们要招聘2名内科执业医师，2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徐老师，电话18990550098，18990550098。
4: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高家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带货主播，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苏老师，电话13518488777，13518488337。
4: 再来关注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文秘主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8783295969，18783295969。
3: 内江多多优先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

0: 宣言。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郑老师，电话173-8077-7535，173-8077-7535。
1: 再来关注四川信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业务主管，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贾老师，联系电话18553207265，18553207265。
0: 四川金天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名技术人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902845028，15902845028。
1: 再来关注内江博飞硕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操作班长，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7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6名主控兼分析，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电话18215687773，18215687773。
1: 再来关注四川文图跃迁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21300445，18321300445。
0: 再来关注内江医大口腔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口腔医生，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姚老师，电话13419487890，13419487890。
1: 再来关注内江军舰精神病医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精神科医师，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5828841220，15828841220。
0: 再来关注到威远县平发汽车修理厂，他们要招聘2名汽车维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电话18990533106，18990533106。
1: 再来关注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川南片区销售员，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3万元。
0: 还要招聘5名维保员，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维保学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后勤，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6149，18728116149。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

0: 自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人支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化成曲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好爽，好好爽，
1: 好好爽。
2: 没错，研究所。
3: 没错，研究所已经开怀了。
2: 按
3: 错太费了，我们必须们抓紧我们这个下个金换一轮，我选来的音乐太老了，就是大动大动大碰大脑壳的混呐。咱们在那边都去看戏。

0: 一个未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感谢我出行宝徐涛老师跟大家问候起来。生活无论好坏，走过的都是岁月，路过的都是风景。愿你在八月份日出有盼，日落有念，平平安安，所遇皆天。然后我出行宝徐涛老师跟大家的读案子。你以为老天爷下雨是为了让你凉快点吗？错了，兄弟，他只是怕干锅了。那是加个水接到真你哇，下雨天就适合在家里边睡觉，今天呢就适合出门走走。哎，漫长的岁月，你看居然没得一天适合上班。雨是天下的，湿是渣男发的。雨为啥子是我这种老实人淋了呢？渣男发誓打了雷，然后下雨淋了我们老实人了。这个月本来我该要吃土的，哎，一场大雨改变了我的伙食。我不仅可以吃土，我还可以喝水了。要是冬天的话，可以喝西北风，也可以。天气预报有大雨，各位出门记得要带沐浴露哟。现在就洗澡了。最后一个，四川人才晓得这三句话的含义：我要你喜欢，我要求你喜欢，我请求你喜欢。哎，很哎个，好像意思不是很友好嘞。来，我碰头老师八个段子，一个脑筋急转弯。跑得慢，耳边全是闲言碎语；你要跑得快，就只剩风声了。哇，智慧！没得钱的时候，有人说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有钱了，又有人说你看中的是你的人，不值得你的钱。公司里头要撑住体面，回家以后要扮演超人。只有车库里头熄火了五分钟，才真正属于我自己。酒杯里头装的不是的酒，是说不出来的委屈，跟必须要吞下去的压力。白天是公司的顶梁柱，晚上是家里头的顶梁柱，唯独不是自己的主心骨啊。年轻的时候以为能够改变世界，现在只求不被世界改变就行。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但不要普通的理直气壮。普通人的光芒恰在于一复一日复一日的认真。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忘不掉的人，该要放你就放，不要让过去的错误像石头一样的压到你走过后的路。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问：如果哪吒生在唐朝，那么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答：如果哪吒生活在唐朝，他就会是像一会儿李白啊，一会儿白居易那样的人物。为啥子呢？因为他是仙是魔，李白是诗仙，白居易是诗魔，是仙是魔，我自己说了算。这个谐音梗，谢谢我们徐涛老师，两位我们出行宝徐涛，我们的胖涛老师，感谢。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你好，身体健健康康才说好啊。深圳罗湖人民医院最近跟来了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家，有各种基础疾病，但最关键的是他有点结石，多得不得了。简单来讲，大爷肚皮里头抠出来，不是肚皮，说好吓人，抠出来结石1200克，1200克是不晓得，我已经在机关枪烧了一梭子，78了。主要是什么排尿困难，各种半夜起夜啊，然后前列腺增生啊，反正各种病痛折磨好多年了。这儿来进行一个检查，想的是针对膀胱啊，什么前列腺呢这两个治疗，顺带一看这儿里头有结石，整个什么膀胱，其实膀胱里头反正布满了结石，装满了，取出来一包，大大小小，直径大的小的，黄豆大小不等，清点了之后数量一算下来1200多克。这个像不像兰博啊？那么拿机关枪扫了一梭子里头嘛？所以平常时候我们要多运动、喝水，嘎，这些老掉牙的一些习惯，是吧？你不听都不听到，老了你就晓得了。跟你娃78的时候，那个膀胱里头抠一包气，1200克子弹出来，你就晓得这个东西儿，嘎，是真的很重要。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朋友们的生活刚刚好，有一些骗子你要把它防御了。

0: 这个是上海宝山有一家餐厅，最近呢遇到了有个男的姓李，他在那儿店子在那儿吃饭，这个餐厅呢还是比较高级一点的，结果那个吃都吃到的那个人就说，哎呀我嘴巴都吃到个石子，哎呀你看我都吃出血来了，反正大概的就说自己牙齿也长根豆了，伤也受了伤害了，我吃了你这顿饭，第一次这顿饭就不得给钱，第二还要索赔呀，其实饭看起来就觉得有点蹊跷嘛，我这么高高兴兴的好久遇到过这个呢，反正呢一般的这种餐厅啊，无非你当场也就决定不了啊，我也不确定我们的厨师啊哪个择菜会不会真的没有择清楚，没得那个底气呢，基本上当场就是那息事宁人嘛，你弄到其他客人看到也尴尬呀，该说赔钱赔钱嘛，哎这里就出来蹊跷了，因为这一家餐厅呢够大，他专门还买了什么公共责任险，大概的有保险那些流程，只要按照流程提交相应的材料之后就可以获得理赔，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吃出石子来了，我们呢好像也不敢多做法事，真确保吃不到，但是这个钱这个事情呢就我们也不想摸，我们买了保险的，我保险公司针对这种事情是要赔的，糟了还要提供资料来回，真的更复杂，那边的配合态度就不是很好，而且哦不对，配合材料好像基本上在配合的时候是发现了上海其他区里多家餐厅也有相同的理赔，而且都是这个人，哦说哪有那么巧一个人挨着挨着的高级餐厅都吃得出石子，后来都弄了赔，哦呵，后来最终就这边有餐厅方面的保险公司方面都报了警了，警察叔叔一番来介入，发现这个娃从2023年1月份开始到2025年7月份从上海北京天津深圳流传作案，知道吗，专门挑高档餐厅规模大的网络评分比较高的这种餐厅呢要点面子，然后呢说实话以中国人的这种自信程度吃出石子可能直接不就晓不得，因为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哈，就有时候出了错也我们的理解是比较在所难免的，还好呢，反正现在这个事情有保险公司这儿就是眼睛都走不到，啥子都我都赔了15家餐厅了来回，这个应该就算是诈骗犯了，而且累积到这么多地方作案，这种高档餐厅一趟赔下来，也就是不光是免费吃你娃一顿，他可能讹诈餐厅或者最终不管是餐厅出钱还是保险公司应该是排上千千字的一个赔，一路下来金额巨大，然后累计作案这么多，我讲这个哈，我懂法的程度有限，但我的直觉这个人你不要看只是好像十几家餐厅吃了些饭，一家餐厅赔了什么3-2千块钱，这个人判个10-20年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累计作案的次数够多，他这个就极大的恶意，第二呢牵扯的金额应该也要上万字，我跟你说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大家网上说话要注意了，江苏省有一个什么高级中学，反正就是高中的一个语文老师，最近呢在班级群里头说了一个不当言论，网上截了图给到处去传播，好像这个老师也是已经学校方面要进行一个处理，保不齐下课啊开除都，除非他是一个什么教学方面很有底气的一个人，不然这个人很有可能会被开除的，说话确实说的有点难听，但是呢他前后有个语境，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一个语文老师啊，按说从为人师表，就比如说再说难听点，有一个男的，你比如说是私底下一群什么老哥们儿，一群钢铁直男是吧，老男人在底下悄悄跟说说女的一些坏话呀，都还好，他一个高中老师在自己学生娃儿些的班级群里头去跟学生娃儿些说了一个女人出生于无价值，你是不是听得很蹊跷，你说那这么不要脸的老师那回来你是专门要发到学生娃儿的群里头去教学生吗，你这个话说跟男生听的呀，说跟女生听的呀，反正这个事情人家一截屏网上一传播就太不为人师表了，什么叫做又红又专呢，你是不是心理变态了，反正就传得很吓人，这个事情呢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肯定是没得的，但是呢它的逻辑其实我再跟你说一条你就晓得，其实是有前后语境，群是高中生学生娃儿的一个群，这个老师呢应该也不是班主任，就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看呢其他的学生跟他备注的叫语文老头儿来怎么样，既然叫语文老头儿嘛，可能有点老学究啊，本来也是一个语文可能教得可以有点国学的才情的同时，国学里头难免跟封建势力也有一些瓜葛是吧，往我的旧社会里头还三妻四妾呢，看这个语文老头儿来，反正就是就有点在把传统文学继承下来的时候把传统糟粕也继承了，好这个之外他其实是在哪个网上有那种人性机器。

人那种视频，你晓得吗？你们看到过啥种人形机器人？就是说男的也不用耍朋友了，就找买一个女机器人。其实同样的，你女的也可以买个男朋友机器人啊，啥子一米八，皮皮夹子提供的很高啊。然后呢，他就去刷到了一个讲女的机器人可以陪伴你，又有 AI， 又有感情，又还满足你好多想法之类的。哎，但是说实话，你发这个发的学生玩群也更不要脸啊。那我唯一能够想通的是不是他就本来是想跟另外自己那个钓鱼群啊、老男人群啊、自己是不是有个球迷群啊之类的发的话，是不是他一哈发到这儿来了，他以为在跟典型的就是在全是一帮老男人的群里头聊这种啊东西，说这种口气是常有的了。结果他正在学生玩的那个群里头，而且他后头可能是想到他是老师嘛，他要把他搬回来，他就将就这个事情在这儿刚啊，他也没有撤回，也没有跟人家比较解释，比较你哪怕补一句，哎呀同学们，老师发错了，就没得，这些动作都没得，就留下来了一个这么截图的一个证据。他就分享了一个，就是简单来讲，就是男的二天所有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都用找机器人两个摆了。好，然后呢他配了一个文字，就叫这个二天这个女的就除了生娃啥子用都没得啊之类的，发在学生娃的群里头，很错误嘛，是不是？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喂喂，刘森浩，刚刚哈，世界真奇妙。这个海生刚才那个时候说新闻，世界真奇妙。印度有个男的，这个来说实话是个多人同性的呢，27岁小伙子就洗白了，但他这个洗白呢也还是有点夸张。我们这种新闻说多了，他们对于印度人民都会有一些误判，会觉得印度人都是瓜的，觉得印度人智商都有问题。因为我们老传家这些新闻，其实人各有百，形形色色。这会儿呢是一个27岁的男的表演活埋的特技，然后就把自己埋底下真的洗白了。他这个所谓的活埋呢，应该是个啥子矿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类似于以前他可能吃这碗饭表演了好多回了，然后把自己比如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头，矿坑里头，然后呢就开始外头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负责表演，一个负责收钱嘛，一个负责胸口碎大石，一个负责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各位什么什么大爷公仔嘎，请什么啊，我们出队过出了贵宝地，大家献点钱财啊什么之类的，咚咚咚就是敲头要钱。然后呢外头那个人脑壳是弹的，原来来敲敲敲，比如人家给个100-200的，哦恭喜表演成功啊，比如说一天或者好久就有个约定那个时间打开这个盖盖啊，表演活埋成功啊，我们哥还活起来。说这一次没有完成 KPI， 要抽到7100卢比。我的银行卢比不算自家，反正也没得几百块钱，那种感觉钱没有抽，没有考够，就没有放出来，你懂吗？就一直弄到那儿，要弄够了才开出来了，就严重拖延了这个时间。当矿坑最终被打开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已经死在里头了。终于从表演死活埋变成了原地就就地就在这儿就永存不朽了，晓得吗？哎呀，只能说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来看我们的传奇老二金明月，说的是刚哥环顾你的四周，有哪样东西是印度人发明的？哦，你要接着刚才那个话，就说我们对于印度这个不能小看。关于发明呢，你说哎，我们古代有四大发明，因为我们发明了火药嘛，我们是冲天猴。我不是说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老祖宗哈，我是说，如果大家太傲娇了，骄傲会使人落后。我们保持一种谦虚，就是再挖塔西挖，你比如佛头教，你好小一个底盘，你说经济，你说啥子比不上你，人家世界被人家抓进去啊！看到人家的长处、优点，没得坏处，会让我们进步。至于你说有哪样东西是印度人发明的，印度人是不是就比我们瓦塔好多？肯定他的贫富差距，他有一些干净又卫生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英语其实也打脑壳，包括其实就算在国际上面，很多大公司说搞得好，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真的在国际上面，比如人家在国际大公司上班的人就说的是，哎呀，印度人爱拍马屁的很，晓得吗？说印度人会搞一些那种搞关系那种啊，去谋领功劳啊，所以印度人现在在国际大公司什么里的高管里头，印度人占比非常高，原来华人占比高的，但真正是华人那些混的人啊，往往还是比较认认真真的做工作，然后印度人就比较会拍马屁，特别不抢功劳。反正这是我听到人家说过一个版本，就是我要说印度人的坏话也不比大家少，但话干话带到那儿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多看到人家的优势差。没错，嘎，是这个意思。哎呀，来吧，话题换开来哈，龙门阵接着跟大家拜。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存有钱，存起才好爽。

没钱不敢耍。最近各大银行又推出来了五年期的这个大额存单重现江湖，简单来说呢，就是有钱大家不敢花，舍不得花，存钱存一年好多利息，存两年更高一些，五年哦那不利息高上天哦，现在1%吧原来零子短的是不是叫做不是固定，就活期存款好像都有1%的一个似的，现在定存五年也就1%，大家还要说打破了老虎的墙，就是低利率时代是真正的到来了。那么这个里头对于财经啊投资啊，人家有些专业的分析，我们就不专业就不去啊。但是呢，由此带出来，关于啷个出去，这里头有一些冷知识，是可以跟大家去谈一下。长期来看，储蓄的实际回报率可能是负的，现在慢慢的就直接变成负利率存款就是有的。这个之前有专门的一些研究，你扣除了通胀，扣除了税收，你比如你存款的利息都还要再收税的。通胀呢，就是价格本身会有些涨价，不过呢，现在有通缩的一些说法呢，就还好，钱扣到后头就买东西更多了。反正利率等于负，甚至直接就是负利率的这个存款是大有人在的。按照全世界现在，你晓不晓得？就是存了钱一年，比如你亏100万进去，一年之后就只剩99万了，是大有人在的。2020年开始，全球负收益率的这个债券规模达到了18.4万亿美元，你只有一个十几万亿还是美元。实际上就是整个对于经济未来的一些预期啊，大家不要拿钱拿来投资做生意嘛，还是扩大那儿呢？比如尤其那种亿万富翁，你说哦，你我可以百万给那儿，可能就还利率是负的，还变成99万了，那我不可能，你不可银行，你可那儿，你把那些钱全部存出来，自己扩到屋头，那你请保安都不止那1万块钱，你懂吗？这赌的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有大量的一些投资者倒贴钱，把这个钱给政府也好，给银行也好，就只为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扩在那儿，就不用把那个钱取出来，我请保安开工资。存钱不仅不赚钱不赚利息，还有加保护费。你现在就是全球都有这么一种趋势，而且是从2020年就已经开始的一个趋势，只是我们这儿或者你我普通百姓感知啊，是不是迟钝一点呢、啊？仅此而已。反正就是这种一个低利率那个时代，五年期存死期定存也就1.8%，高兴了，强都强。关于储蓄，那一方面就说了低利率，大家不要储蓄弄出来吃，弄出来消费嘛。二一个，储蓄的一种习惯和观念肯定是重要的。包括人家说中彩票的人破产率都比特别要高一些，储蓄的习惯是比暴富都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按照之前他们美国有一项研究说，中大奖的这个破产率跟普通人群无明显的一个差异，约有1/3的大奖得主会在几年之内就破产。这个有个很真残酷的一个真相，就是没有储蓄纪律和延迟满足能力的这个大脑，突然涌入大量金钱的时候，只会放大非理性消费的一个行为，而非改变命运。简单来说呢，感觉就是存不存钱就是命。首先来说，我们中国人比较有存钱的一个观念，美国人就是及时行乐，拿了就消费，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差异。再回到具体的每个国家文化里头，也分，比如我们中国人也有超前消费的表兄弟，美国人也有懂存钱的。那么这个取决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基因，人的储蓄能力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的，其实就是你的自控力，这是一种生理性的。储蓄行为约有33%的一个差异是归因于这个遗传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这个脑花儿，嘎，你脑花儿有一坨，就是蘸水的时候那个地方，前额叶皮层就负责抑制冲动，它的这个功能就是来影响到你把钱存不存得住。如果你那种冲动消费啊，看到新出来的一个手表，新出来的款手机，哪个衣服酷而漂亮，忍不住碰就买了，糟了，这种人就抑制不了这种冲动的一个消费，最终呢，你就不会有储蓄的一个能力。那么于师傅刚才说到中大奖，想象当中呢，什么扎富不知新手用，或者哪天我要中了500万，我就把这500万存到吃利息，你有500万存银行，光利息一天都好多钱，早上我2根油条2碗豆浆，说的是这样子。还在于说你有没有这种大脑机制，你能不能够抑制你的消费冲动，不然的话中了500万的大奖，也几年之后真的跟现在一样的，就说不定钱的债比穷的时候还更多，都是有可能的。关于这个储蓄的一些冷知识。

哎呀，刚才我想到了一大堆，一下来又画到这边，突然又咽一下。反正就关于这个存钱嘛，简单来讲，频繁的查你的这个账户余额会降低你的储蓄幸福感。就存钱这事情，不要隔断生又查一下隔断，你没有涨啥子，你感觉自己那个钱10336。10342，我老这存下去几辈子存得起来百万富翁，老这么查，包括看自己的存款有没有利息，理财的金额的话还会有些波动，买的基金后来变成了违金啊，不要频繁的查，它会降低你的这种储蓄本身带来的成就感，可能就可能财富本身储蓄还要讲究一个复利和时间拉开距离，一个是刚才说存钱的利率1.8%还是3.8%，利息高或者低。第二呢，就叫做复利。复利的原理既可以用在存钱上，比如说就是你的这个是什么利滚利嘛，是按照复利计算，是单利计算。好多你看你的银行存单是单利，就是比如说跟你说1.8%的利息的话，就是100万存进去，一年下来就只有1011.8%，我说就只有18000块钱的利息，嘎，就是这个意思嘛。哦，但是如果按照复利计算呢，是这个利息18000又会进入第二年的那个计率当中，又变成101800块钱的1.018%的那个利率，怎么滚滚滚，这叫驴打滚的利，这就叫复利计算。复利计算你不要小看，就一点点的一个变化，后头那个利息增长越到后头，这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夸张的。就是原来那种说法嘛，按照1%，比如刚才说的1.8%或者1.08%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复利计算，有可能跑个30年或者几十年它可以翻倍那种，但如果不是那个的话，你就长得完全是两种概念。复利的原理呢，除了用于财富呢，就是学习了你人生的广义的，不光是财票子金钱这种财富，你的智慧的财富，感情事业，整体人生广义的财富都有这个复利。所以每天哪怕进步只是一小点点，只要你坚持进步再进步，而一个呢，以前学习的东西收获的人脉公众资源在上面有所积累，比如以人脉来说，你认识了张总、王总，只有2种，那么以此类推，每一个星期认识一个总，一年就52种，是吧？50几个总，但其实你没想过里头个这个总一会再给你介绍个总，这就叫福利，啊！然后来这种积累出来的，不管财富、人脉、资源、金钱啊，这都是大家啊这个人生幸福的一个保障。说多的是财富、金钱的一种积累，更多的想跟他带出来人生幸福的一个底色智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

0: 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来我们的刚刚好故事，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谢谢蒋楠老师。早上我们预告说这个西式建筑在自贡，正好刚才我放了一首歌，还是我参与了创作的，叫老街，就是正好做背景音乐。来，你说西式建筑在自贡多，我还就真是一时想不起来啊。
3: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当时在民国时期我们在四川的一些西式建筑。
2: 嗯，
3: 西式建筑呢，你看啊，大家会发现重庆很多，重庆沅江有不少外国人建的什么会馆啊、领事馆。
2: 嗯，
3: 它主要前提还是洋人建的，对吧？
2: 嗯，
3: 是洋人建并且洋人居住。
2: 对，
3: 我们成都呢，当然到安仁会馆呢是全部是我们的中式的啊，中式建筑
2: 啊。
3: 但是你在自贡能看到真正的西式建筑，就是我们说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的那种这样的一种别墅形式的东西。
2: 我觉得自贡有点国际大都市的感觉。
3: 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当时就说哈，主要又在于什么呢？为什么都是西式的？中式的也不是没有。现在自贡现存的这个公馆，那自贡人一直称公馆啊。这个公馆当时这个词当地非常的流行
2: 啊。
3: 那么西式会馆占了90%，
2: 哦，
3: 中式会馆现在存下的十几座里面，只有寥寥的3-4座是中式的，
2: 哦，
3: 那绝大多数都是西式。我想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大家知道哈，洋人跟这个自贡发生什么关系呢？那是在1910年、11年前后，当时北洋政府给西方签订了一个借款的一个协议，
2: 嗯，
3: 这个借款数量非常大，那么怎么还？就是用的盐税。
2: 盐税，
3: 那么就是说西方人开始大举进入到我们四川西南南川南自贡等地，建筑了一些房子，然后他们就住下来，当时把盐税拿来作为还款的一个基础，是这样子。
2: 哦，
3: 那个时候欧风美雨一进入自贡啊，盐商这个东西，这些人都是一些我认为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典型的上海滩气质的盐商，就在自贡就赌什么
2: 啊，
3: 赌命一样的。你打一口井，你买一个盐厂，它能不能赚钱呢？盐厂那边有没有盐呢？有没有天然气呢？因为你生产的过程中，它要出现无数的问题，
2: 不确定性，
3: 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那个里面带有一种非常大的赌博。那么这种人呢，我们真话说，就是他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深，
2: 对，
3: 更多的是建立啊，建立这个东西对他就是利益是最重的，
2: 嗯，
3: 他的身家性命都在那些企业工厂盐井里面，
2: 嗯，
3: 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所以他对整个中式的东西，我认为他们不太感兴趣。
2: 哦，他是比较冒险的那种，追求新鲜的东西的。
3: 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他们对西式的西方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是趋之若鹜。
2: 嗯，
3: 那么不单是西方的当时的进来的科技技术，更多的对居住文化他们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2: 嗯，
3: 我小时候啊，在自贡的现在我们提到的几个最重要的西式会馆在自贡一直就存在到今年都在，
2: 嗯，
3: 其中还有国宝，哎呀，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如现在叫我们叫张家花园的一个地方
2: 啊，
3: 这个地方现在在自贡的贡景区啊，非常大，现在已经扩建为一个人民公园。
2: 嗯，
3: 那么它是在1930几年当时的盐

0: 花了4万多2百银建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私人住宅，那个房子非常的豪华啊，我们现在老百姓称什么罗马楼，哎，当时认为像罗马的建筑
1: 啊，
0: 有彩绘，整个房子的屋檐上都是有彩绘的啊，现在都恢复了，有彩绘，全部是罗马柱啊，非常大的大理石柱啊，房子全部就是墙非常的厚，纯木地板，每一间房子里都有壁炉啊。
1: 嗯，
0: 我给大家这么说，我还在那个罗马楼住过一个晚上，因为有彩绘啊，那个时候那儿还没有什么宾馆都没有，就是霸的地铺啊，当时我们80年代开笔会啊，竟然是睡在霸的地铺，
1: 也算是在文物古迹里边住了一晚上。
0: 对对对，现在是肯定不容许了，那个时候还可以，冬暖夏凉，它确实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1: 哦，它建筑本身就很有一些功能性，哎，
0: 墙体有50公分以上的厚度，
1: 哇，
0: 那外墙全是石头啊，外面砖的好像是青砖，但是它里面都是非常厚，所以它也就是再热都晒不透的。
1: 嗯，
0: 而在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公馆，就在现在的我们的惠东啊，在自流景区，在东兴寺那个地方有一个涵园，涵养的涵，
1: 涵园，
0: 涵园，园子的园，
1: 涵园，
0: 涵养的涵，那是大烟商侯泽民的房子。
1: 哦，
0: 那个房子啊是纯法国人设计的，你大家以后有朋友们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那些房子当时花的费用都是数万两银子。
1: 哦，
0: 大家不要小听数万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当，我觉得我们曾经在讲座里讲到过一个数字，我们说抗战时期40年代我们冯冯玉祥到自贡，在全四川进行号召捐款啊，你说自贡的盐商捐了一点，包括老百姓20万人的一个城市，老老少少算起来捐了1.2亿，1.2亿是什么概念
1: 啊？
0: 重庆是100万人口的城市，重庆捐的钱相当于自贡的2/3。
1: 就可想而知自贡人民的底子有多厚。
0: 平均一个人，每一个自贡人当时捐的钱是500多块呀。
1: 就主要盐商这些大老板有钱，而且也还是有这个心
0: 啊。对对，他当时最高的一个人捐了1500万。
1: 1500万。
0: 第二个人捐了1000万。大家记住啊，在捐款的1940年前是2块钱可以买一头牛。
1: 2块钱买一头牛。
0: 对，我
1: 的情况下的1000万。
0: 对，你就算得出来那个时候的购买力有多么可怕啊。2块钱可以买一头牛，没有任何问题。
1: 是1000块吧，1000块银元的意思。1000万
0: 吧，他捐了，第一名就是当时就是王德谦捐了1500万。然后
1: 是那时候叫银元吗？还是
0: 法币
1: 。
0: 法币，但是那个时候我说了，法币的购买力就是在40年的时候，到38年到40年的购买力非常高。比今天恐怕也接近，今天你想大家想不到一桶能卖该卖多少钱。
1: 对呀，对呀，这个
0: 肯定是2-3万。
1: 盐商的那种豪富是自古就是，然后自贡那边现在去旅游的话，其实如果专门把盐商这个文化作为一个参观旅游的线索都很好。
0: 不但是这个线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他们的居住文化，他们整个西式的不但是建筑，包括里面的家具，它基本上都是西式的，都是西式的。这个是在当地，在我们四川，我觉得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这些冒险家式的盐商啊，竟然对西式文化那么感兴趣。
1: 这些人是见过好东西的，嘎。
0: 对。他在自贡那个地方，他能见到很多洋人。刚才我说了，洋人最早给我们当时自贡产生关系，啊，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时候，他们就开始进驻内地，在我们自贡建立了一些学校啊、教会啊、医院啊那些哈，他们有先进的一些科技和技术和一些生活方式，所以对当地人呢，他有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这些在现在留在自贡10几座公馆里。能够都看得到这些文化，啊，这种文化在整个四川地区可能是最为集中的，是自贡的，就是说西式别墅、西式公馆啊，这种建筑，
1: 这个难得的就是一个在那个你啊，您说。

0: 散落的比较开，所以它无法像安仁镇一样构成一个旅游的一条线啊。你走安仁镇一趟，基本上你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川西风情的公馆
1: 啊，
0: 但是一个格局。但是它那不行，因为它散的比较开
1: 啊，
0: 东一座西一座啊，现在还留下十几座啊，能够看的至少还有七八座，
1: 哦，
0: 可以参观的，
1: 就是留存也
0: 很
1: 多，
0: 修的故事里也有很多。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欢离合都是戏，
1: 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盐帮菜啊，大家说这个盐帮菜怎么回事啊，现在这个都很火爆，外地各地的人吃不吃辣的人都要吃一下、实际上呢，它的起源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公馆有关系。因为它最早出现的当时是大，就是有钱人他相互之间的应酬之间，因为他们的应酬很多。那个时候他在自己家里能够请你吃家宴，那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接待。那么家里那是流水线的开，所以他做的菜呀，那就叫公馆菜。公馆菜。所以在公馆菜慢慢才渗透到了地方之后，我认为这就是当时最早盐帮菜的一个雏形。它不叫帮，它实际上是公馆菜，盐商的自己的家宴菜啊，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0: 就是这些大老板们的一些饮食风尚，然后呢包括烹饪啊，厨师啊，厨师的徒子徒孙呢、对于整个自贡的盐帮菜系的这种发达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就是你要有这个经济基础啊，才刷得起这种高级菜。
2: 一种呢是这种，就是属于我们说比较精美的公馆菜。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下里巴人吃的盐，真正的工人吃的菜。比如我们中央电视台前几年讲《舌尖上的中国》，特别讲了自贡一个菜，很，因为他讲的太多，只讲了一个最重要一个萝卜烧牛肉。
0: 萝卜烧牛肉
2: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菜了，对不对？那大家就说这样的一个萝卜烧牛肉哪里都有，为什么在自贡会这么重视呢？因为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当时自贡的盐商啊，他这个盐业发生一个很大的瘟疫，就是耕牛大量死亡。在没有卷扬机的时代，整个盐场的动力用的就是耕牛。那个时候就是水牛啊，就是水牛。那么水牛啊，像风一样的倒，就是一死就是几百几百个死。它就是一个瘟疫。死了之后，资本家说我该破产了，没钱了，那就把牛肉发给工人，就是抵工资了。那牛肉给你抵工资，他实在是没钱了。那么工人就拿这个牛肉拿回来怎么做？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说的一些冷吃的小肉，那个没有冰箱啊，它怎么保存呢？它怎么风干呢？那么除了冷吃的小吃的，他还做的就是当然说
0: 萝卜烧牛肉。
2: 萝卜烧牛肉啊，这个当地是一个下里巴人，就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吃的菜啊。中央台前几年特别讲这个啊，这个菜呢应该说不属于公馆菜的体系
0: 啊。有故事啊，
2: 还要麻烦一些。
0: 所以回
2: 您说，
0: 我是因为回想到您前边说在自贡这一边，比如说有这些盐商们是很有冒险精神，一口井打下去有盐没盐。其实在我们中国人文化或者农耕文明当中，这种精神其实是比较稀缺，甚至是被压抑的。然后包括刚才您有说到了牛，其实本来没有想到在这块还有一个风险，比如说一个盐场顺利在经营的，你看一次瘟疫导致了这牛群的这种这个死亡，又

0: 带来某种风险，然后又延伸出来了类似于您说的萝卜烧牛肉啊，或者什么冷吃牛肉啊，这感觉我这些饮食文化是确实在自贡以盐立这么一个城市，然后盐带来的极大的那种经济上的利，又有极大的风险，成就出来的很独特的一种文化啊。
1: 这个文化就很独特。
0: 嗯，
1: 特别还要补充的就是哈，我看过在距今100多年前，也就是西方人来当时来到自贡一带拍的照片，
0: 照片
1: 发现一个最大的现象，他们拍的这些公馆啦、啊，拍的这些自贡的市井里面，树很少。
0: 嗯，
1: 为
0: 什么呢？
1: 很漂亮的公馆边上有树，周边都是穷山秃秃啊。
0: 嗯，
1: 这个原因现在我们的生态学家就做了分析，是因为自贡这个地方跟威远、跟容县等等川南地区不一样，因为它没有煤，
0: 没有煤哦，煤炭，
1: 没有煤炭，那么当地啊就大量的砍伐树来做燃料，所以说早就把、
0: 哦、
1: 因为这个盐业开发把自贡的树基本上砍光、
0: 哦、
1: 所以说公馆的前后内外看起来美轮美奂，我小时候能见到的唯一那个年代见到的一些花都是在公馆里见到的、
0: 嗯、
1: 因为我当时就住在公馆附近、
0: 嗯、
1: 就在海院附近，那么唯一我小时候能看到的花、
0: 哦、
1: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玫瑰呀、梅花呀、啊、
0: 嗯、
1: 向日葵乃至夜来香、
0: 嗯、
1: 啊，最早的楠木柏树啊，我都是在公馆里见到的。
0: 哦，
1: 这种花那个时候，我说真话，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地方可种，只有的公馆，到那个时候一直有，他就保存了这样一个习惯。还有铁树啊，那个小时候我们都没见过这些东西，都是在公馆里见到的。那反过来说，公馆的围墙之外，那是尸横遍野，那些环境之糟糕，
0: 就破坏的不行了，
1: 他也没有人去管啊，穷山秃秃，只把自己的围墙之内啊，他那一亩三分地搞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也体现出当地的一个环境，就是生态环境、
0: 嗯、
1: 自家啊美轮美奂，围墙之外是很便宜、
0: 嗯、
1: 这也是一个当地的
0: 万恶的资本家
1: 啊，真是的现象。
0: 哎呀，感谢蒋亮老师，我们还从来没想到以这个维度，包括尤其如果对于自贡一说，就是等会其实回想起来，在盐业老板们包括公馆建筑这一块很值得大家去好好去了解了解的。
1: 我给大家补充一句，我们自贡这个地方是唯一内地很长时间烧牛粪为燃料的地方。
0: 烧牛粪？
1: 对，因为自贡这个地方我刚才说了没有煤，
0: 嗯，
1: 第二个呢，大量的树木都已经砍光，所以老百姓在自贡很长时间，从清末一直到解放的时候，老百姓做饭燃料用的是牛粪。
0: 我去，这真是太想象不到。
1: 嗯，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我刚才说了没有燃料嘛，
0: 啊，好，我觉得整个自贡这个城市放到那个年代现在回想，好朋克，好魔幻，既有着工业那种感觉的东西，嘎，又有极其原始的牛粪在那儿烧着，老板的院子里边绿树成荫，外边可能又环境就破坏的这光秃秃的，
1: 对，这个
0: 就有电影的画面了。谢谢蒋亮老师。
1: 好，
0: 哎，谢谢，哎呀，好，谢谢哈，我们下周再联系蒋亮老师，感谢。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尽心真诚，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您现在下午3: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体坛快讯，足球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到官方消息，尤文签下了巴黎前锋穆阿尼，合约的有效期呢会到2031年6月。这名27岁的法国前锋啊，再度身披斑马军团战袍，将身穿9号球衣。尤文图斯呢将向巴黎支付3800万欧的固定转会费，另外呢还有浮动金额1200万欧，总价是达到了5000万欧。另外呢，尤文还要支付最高320万欧的佣金等附加费用。到了2023年的夏窗啊，巴黎当时是花费

0: 9500万欧转会费从法兰克福签下的穆阿尼，而近两个赛季呢，他被外租到了尤文和热刺。上个赛季呢，是为热刺出战了41场比赛，贡献了5球4个助攻。目前他的德转身价呢是2000万欧元。
1: 再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8月3号的凌晨4点，2026足球友谊赛在芝加哥，冰球场展开角逐啊。利物浦对阵利兹联，上半场钱伯斯首开纪录，凯尔凯兹脚后跟助攻啊，维尔茨扩大比分，弗林蓬助攻。下半场呢，凯尔凯兹失误导致丢球，阿森纳扳回一城，而朗斯塔夫破门，勒温双响，最终利物浦是连丢4球，2-4遭到利兹联的逆转，而利物浦下半场的热身赛呢，将会对阵摩纳哥。
0: 再来关注一下切尔西发布的官方公告啊，宣布了22岁的阿根廷中场巴尔科正式的加盟，要签约到2033年。巴尔科呢，其实是出自于博卡青年青训，2024年的1月份来到的欧洲，加盟了英超的布莱顿。不过在半个赛季过后啊，他又被布莱顿租借给了西甲的塞维利亚。此后呢，巴尔科又被租借到了法甲的特拉斯堡，并且在去年的夏天啊，被特拉斯堡给买断了。到了今年的夏天呢，切尔西又从卫星队斯特拉堡来引进了巴尔科，但是欧洲媒体呢没有披露他的转会费到底是多少。按照转会市场的网站估价呀，巴尔科的身价呢应该会达到4000万欧元以上。
1: 巴尔科呢是一名中后场的多面手，如今呢主要担任中前卫，也可以出任左前卫还有右后卫的位置。之前他在布莱顿的英超经历其实不算成功哈，但是呢在斯特拉斯堡巴尔科表现出色，上赛季他为斯特拉斯堡出战了43场各项比赛，贡献了3个球9个助攻。今年夏天世界杯，巴尔科还获得了阿根廷队的征召，进入大名单，随队还获得了亚军。
0: 另外关注到知名记者罗马诺的独家报道，巴黎3300万欧报价了23岁的日本门将铃木彩彦。罗马诺是这么写的，说独家消息啊，巴黎已经向帕尔马提交了一份价值3300万欧元的报价方案，求购日本门将铃木彩彦。随着正式报价的提交，巴黎目前呢是领先于尤文。帕尔马方面呢也准备推进交易。巴黎还向铃木彩彦介绍了他们的规划啊，这个规划呢是建立在门将舍瓦利耶未来的走向之上，而交易呢也正在进行当中。现年23岁的日本门将铃木彩彦，上个赛季因伤啊，为帕尔马是出战了22场比赛，丢掉了30个球。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呢，铃木彩彦为日本队出战了4场比赛，完成了1次零封。目前他的德转身价是达到3000万欧元。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上周日哈，尤文图斯发布了官方的公告，宣布呢从勒沃库森签下18岁的波黑左边锋阿拉伊贝戈维奇，合同一直要到2031年。而根据一媒的报道，阿拉伊贝戈维奇的基础转会费是3000万欧元，斑马军团分4期来支付，还附设200万的浮动条款，另外设有最高可达500万的奖金条款，可在达成特定目标的时候触发。
0: 这个阿拉伊贝戈维奇啊，是出生于德国的科隆，拥有着德国和波黑的双重国籍。他在2021年由科隆青训转入到药厂，2025年呢又以200万告别药厂 U19，加盟了萨尔兹堡红牛。一季为一队出战了44场，攻入了13球和4个助攻，即插即用，天赋尽显。今年夏天呢，药厂花费800万将他又赢回，如今呢以超过3000万的价格将其变现。
1: 而阿拉伊贝戈维奇拥有均衡的双足，能力全面，位置也相当灵活，可以胜任左右翼与进攻型的中场。同时呢，他善于突破对手，制造人数优势，既能在两边路制造威胁，也能够凭两脚来终结门前的悬念。而他迄今为止呢，已经为波黑国家队出场了14次，贡献2个进球，其中就包括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对阵卡塔尔的那一季世界波。
0: 再来看到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的一则消息，欧足联已经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的话，欧足联也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啊，国际足联有211个成员协会，当中有44

0: 三家协会都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呢，拥有着55个成员协会。
1: 欧足联的这一举动呢，是由于因凡蒂诺此前提出希望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约合150亿英镑的子公司啊，并且呢通过融资42亿美元约合31.6亿英镑来出售新成立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也就是这个 FF1 计划，其中的超过20%的股份。
0: 把目光转向国内赛场，8月2号中超第21轮，上海申花是客场1-3输给了辽宁铁人，这样的话呢，也遭遇了中超的3连败。赛后，申花主帅斯卢兹基在发布会上主动的表示辞职。斯卢兹基呢，在发布会上是这么说的：非常感谢啊，首先呢是感谢申花队的广大球迷，感谢我们的球员，感谢教练团队，同时感谢俱乐部的各级领导。同时在这里呢，我也希望申花这个伟大的俱乐部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在今年的足协杯当中能够越走越远。
1: 他还说啊，在申花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难以忘怀的一段时间，也倾尽了自己的全力。但是呢，他认为可能有些事情在他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那他觉得就是应该要离开的时候了。在此他也说到，我希望申花一切都好。斯卢茨基呢，是在2024年赛季开始来执教申花的。前两个赛季呢，遗憾没有能够夺得联赛的冠军，而本赛季申花是共取得8胜5平7负。由于赛季前呢，因为假球事件罚分，所以他们是由这个-10分来起步的哈。那截至到目前呢，申花位于联赛积分榜的第13位。
0: 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8月3号，独行侠官方宣布与马绍尔提前续约一份为期3年、价值5220万美元的合同。马绍尔的新合同呢是全额保障，他将效力于独行侠一直到2029-30赛季。旧的合同其实还剩一年，而这份合同的起薪呢是1820万美元，随后的两个赛季会逐年的递减，到了2829赛季呢就会降到1730万美元，到了2029-30赛季呢就降到了1670万美元。
1: 独行侠的总裁在谈到这笔续约时表示，纳吉凭借日复一日对待比赛的专注态度，也为自己赢得了这次宝贵的机会。他是一位极具求胜欲的球员。而同时呢，独行侠官方宣布马绍尔将改穿3号球衣。上赛季他为独行侠出战74场常规赛哈，场均的得分表现还是不错的。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又回到体坛快讯这样一个板块来了解到 NBA 方面的消息啊。近日 NBA 的知名记者名主持在自己的个人播客节目当中呢，谈到了七六人球星杰伦·布朗和他的老东家凯尔特人之间的恩怨啊。这位知名主持人表示，杰伦·布朗身边人士透露说呀，布朗不满塔图姆复出之后，凯尔特

0: 话呢，也许球队内部还有很多啊我们看不到的类似的小摩擦。
1: 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 WTA 1000多伦多站的首轮，大威廉姆斯两盘不敌拉克西莫娃，无缘晋级，两盘的比分是4-6和1-6，而大威呢也遭遇单打的13连败。拉克西莫娃下一轮将会对阵32号种子西尼亚科娃。
0: 体坛快讯，最后来关注到斯诺克方面的消息。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决赛啊，是特鲁姆普11-6战胜了威尔逊，时隔2年啊，再夺上海大师赛的冠军。这也是特鲁姆普第二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也是他这个赛季的首座冠军。第一阶段呢，特鲁姆普是7-3领先凯伦威尔逊。到了第二阶段的开场，特鲁姆普是先胜一局，将比分扩大。随后呢，威尔逊又轰出了单杆破百，并且连追2局。
1: 而到第14局，双方都出现失误，反转不断，最终是由特鲁姆普把握住机会赢下该局。第二阶段开场呢，双方是各胜2局，而到第15局，威尔逊博球失误送上自由球，特鲁姆普呢顺势以10-5领先拿到赛点。随后威尔逊轰出单杆134分扳回1局，而到第17局，威尔逊进攻中带的红球失误，特鲁姆普2度上手获胜啊，最终呢，他是以11-6战胜了威尔逊，夺得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的冠军。
2: 卓然非凡，战斗无形，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3: 锦江热点。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首先来聊一聊东盟杯啊，这个关注国足的朋友呢，可能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7月29号呢，越南方面啊，已经率先证实中国队是已经退出了由国际足联创办的国际足联东盟杯。随后呢，越南足协也正式发布了首届赛事的分组情况，巴基斯坦队将顶替原本中国队的签位啊，应邀参赛。而消息传到国内呢，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啊，殊不知中国队之所以选择不接受这个邀请参赛呢，更看重的还是先前的商谈当中啊，国际足联所承诺的条件啊，其实并没有兑现。
1: 其实有关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设想呢，是国际足联与东盟在签署第二期备忘录当中所提出来的。2019年呢，东盟和国际足联签署了备忘录第一期，到2025年10月份期满。而在第一个周期当中，国际足联和东盟的合作主要是局限于发展东南亚诸国还有地区的青少年足球哈，尤其是推广学校足球项目。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际足联的前进计划，而国际足联在这期间共拿出了3400万美元，在东南亚9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学校足球项目这个大框架当中的32个小项目。而在疫情期间呢，国际足联还将部分资金与世卫组织一起哈，是帮助了东南亚国家在健康方面还做了一些事情。
0: 因为双方的合作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到了2025年10月呢，国际足联和东盟啊就决定继续展开合作，双方就签署了备忘录的第二期。而在第二期当中呢，国际足联就明确地提出，在继续展开推广校园足球项目的基础之上呢，扩大合作领域到成年足球项目，因而呢，要创办国际足联东盟杯，由国际足联从前进计划当中呢拿出400万美元，用于该赛事的运营，包括参赛队的出场费以及胜场的奖金和冠亚军的奖金。
1: 另外呢，国际足联创办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设想和计划，其实也源自于阿拉伯杯哈，就是为了打破州足联的这种单一的这个管理模式，想要削权州足联哈。因为阿拉伯杯不只有亚足联旗下的队伍来参赛，还包括一些非洲足联旗下的会员协会。那全球范围内22个阿拉伯语国家和地区派队参赛。那按照国际足联的这个设想的话，参加东盟杯的队伍啊，它就不仅仅局限于亚足联下属的地区性足球联盟以及东南亚足球联盟下的这个12个会员协会，因为除了这东南亚11个国家和地区之外，其实。

0: 还包括澳大利亚足协，而且呢还希望中国足协、中国香港足协这两个东亚足协会员协会，还包括来自大洋洲的新西兰足协，这就和阿拉伯杯的情况基本是一样了。那尽管韩国、日本这两个东亚足联的会员协会啊，并不在首届赛事的受邀参赛队伍之列，但是国际足联还是希望拉上中国哈、利用中国的国际社会影响力，未来呢再把韩国还有日本也拉到这个东盟杯当中去。
1: 嗯，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呢，西亚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和地区队伍参加的这个阿拉伯杯，那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队伍呢又参加这个东盟杯，这两大赛事呢是完全由国际足联直接去把握的，跟亚足联就没有任何的关联了。那亚足联的影响力呢势必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换而言之呢，伊凡蒂诺和国际足联如今玩的并不是足球赛事了啊，这背后呢其实有更长远的政治考量。如果对现在的国际足坛缺乏足够的敏感的话，确实比较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内涵和深意啊。
0: 嗯，而在国际足联和东盟签署合作备忘录二期之后呢，国际足联曾经还派人和中国足协的官员进行过多次的磋商，盛情地邀请中国队去参赛。而中国足协单纯地从足球的角度出发哈，那也曾经和国际足联的官员进行过几轮洽谈，还提出了参赛的一些前提还有要求。
1: 据了解呢，国际足联在与中国足协官员进行沟通的时候曾经承诺过啊，参加首届赛事的队伍呢不只是东南亚的球队，也包括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这样的对手，同时呢也介绍了未来赛事的初步赛制和竞赛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足协的官员就很清楚目前中国男足的现状啊，包括与刚刚新上任的主教练邵佳一也事先的商谈过，有一个明确的思路，就是咱们不怕输球啊，但是我们要跟强队比赛，只有跟强队多比赛，中国队的水平才有可能啊真正的得到提升。所以当时中国足协就明确提出，如果进行分组比赛，那最好是安排中国队跟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强的队伍啊分在一个组，那第三个对手那可以是印尼啊、泰国啊、越南当中的一个。
0: 那也就是说哈，在今年九月到十月份这个国际比赛窗口期内，总共进行四场比赛，三场比赛的对手那如果有这个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的话，那算是有质量的保证了。
1: 嗯，
0: 至于第四个对手那稍微弱一点也可以哈，假设能够承诺而且能够做到承诺的这一点，那中国队肯定是可以参赛的，但如果做不到，那中国队不会派队参加比赛也是情有可原的了。
1: 是的，其实就这个赛事本身而言呢，多少还是有点吸引人的啊。譬如说啊，只要参赛的话，国际足联呢会给每队12.5万美元的出场费，也就是说不管你打得怎么样啊，只要你参加了啊，至少你每个球队可以拿到12.5万的一个补贴。
0: 嗯，
1: 那每场比赛如果取胜或者是战平，还有单场的奖金，获得冠军的队伍呢将有另外的100万美元的奖金，亚军也有30万美元的奖金等等啊。但是这些呢不是咱们中国队考虑的首要条件啊，只有在对手的质量得到保证的情况之下呢，中国队才会选择参赛。这就好比今年的3月下旬，中国队前往澳大利亚参加这个国际足联的系列赛，一方面呢国际足联负责参赛队的食宿啊，另一方面呢对手库拉索呀、喀麦隆啊那也是相当有质量的这个球队嘛，毕竟都是世界杯参赛队，所以中国队呢也愿意参加这样的比赛。
0: 嗯，而且去参加了哈。但是由于这个国际足联最初邀请中国队参赛的时候开出的保证，也就是说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他其实这俩队都没有接受参加这样赛事哈。像澳大利亚队呢将在9月的两个比赛日呢和巴西进行两场热身赛，10月份呢还会另行安排两场比赛，而新西兰其实他们也有自己的安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队如果参赛的话，意味着就只能够和东南亚的一些球队来热热身了。在今年5月的2027年亚洲杯分组抽签期间，相关记者遇到澳大利亚足协的官员时，对方还表示：“哎呀，我们确实是受到了这个国际足联的邀请，哎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议。但澳大利亚足球呢，需要的并不是这样的比赛，他们也想要去踢那种可能质量比较高一些的比赛、啊。
1: 是，所以他们邀请的这个热身赛的对手都是巴西队嘛。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呢，也表明了澳大利亚的态度啊，也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在澳足协成为了亚足联、东南亚足联正式会员之后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届由东南亚足联所主办的东南亚锦标赛。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去参赛的意义呢，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0: 是，那换个角度哈、啊，今年5月。

0: 29号在利雅得进行的2027年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的分组抽签当中，那中国队同组的三个对手全部都是来自西亚，包括伊朗队、吉尔吉斯斯坦、叙利亚等一些力量型的球队，在技战术风格方面和东南亚球队相去甚远。即便是小组赛出现之后，在淘汰赛当中也没有可能遭遇到东南亚球队，所以呢，将亚洲杯之前仅有的六个国际比赛日当中的四个用来和东南亚足球队来热身的话，似乎跟这个备战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帮助啊。
1: 是的，更何况在今年的六月份的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窗口期当中呢，中国队其实已经先后和泰国队、新加坡这两支球队呢都交锋过了。那在国际足联东盟杯当中，谁又能够保证中国队不再与这两支球队交锋呢？即便是在2027年的亚洲杯之后展开的2030年世预赛的36强赛，中国队再度与东南亚球队会组之后呢，又谁有能够保证啊，在亚洲杯之后这几支参赛的东南亚球队一旦成绩不佳会选择换帅呢？如果是的话呢，那亚洲杯结束之后在明年的三月份的比赛窗口期再来预约热身的话也是还有机会的。
0: 所以在反复权衡之后，中国队是放弃了国际足联东盟杯的这个邀请也算是比较合理的。那据了解呢，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正式的来对外宣布，但是中国队在九月到十月这个国际足联指定的国际比赛的窗口期当中会安排4场热身赛，对手呢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还有朝鲜这些以身体还有力量见长的队伍，这从备战亚洲杯的角度来说显然是更有针对性的。
1: 是的，其实不仅仅是九月和十月份这热身赛安排可能会在重庆进行根据年初拟定的计划呢，中国队在今年的11月份的国际足联指定的比赛国际窗口期会在广州组织一项中国支队的4国赛，届时呢也将邀请3个对手来华热身，这其实也就完成了中国支队项目当中的赞助要求。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卓然非凡，战斗无形，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3: 晋江热点，畅聊社会。

0: 半点过后，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分享体坛热搜词，来说一说网球方面的内容。
1: 是的，在这个周末吧，上个周末哈、啊、然后就得到了一位这个网球运动员的名字，塔拉鲁迪。这个
0: 好像有点陌生啊，
1: 是谁呢？郑钦文呢，在多伦多 WTA 1000赛的资格赛当中，首轮哈、啊、其实就输给了他。在之前可能很多人对这位泰国选手应该是相当陌生的哈、事实上呢，上个月刚刚度过22岁生日的塔拉鲁迪，在今年澳网才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正赛，今年温网呢才第一次在大满贯正赛赢球。去年中国赛季，塔拉鲁迪还在打 WTA 125级别的比赛，那今年法网前呢才第一次打进前100，目前呢正处于生涯新高的世界排名第78位，比郑钦文高了近50位，所以他也是本次资格赛的2号种子。所以其实从排名的角度来看，那郑钦文这次输给他似乎不能完全被叫做爆冷吧。
0: 那就完全不能被叫做爆冷，可是似乎并不能啊，是就是不能叫爆冷啊。其实我的观点就认为呢，就是现在郑钦文的这个世界排名是120多位嘛，应该是130位左右，
1: 应该还在下降当中。
0: 对对对，那么任何一个比他世界排名高的选手就战胜了他，我觉得都不能叫做爆冷吧。
1: 也确实，那其实和郑钦文上一站在华盛顿输给的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一样，年轻的塔拉鲁迪呢正处在职业生涯的一个上升期，一个从低级别赛事向 WTA 巡回赛迈进的阶段。即便如此呢，再加上郑钦文今年已经有多次意料之外的打引号的意料之外哈，就是这样的输球，所以这场失利还是会可能令关注郑钦文的球迷来说的话有一些大跌眼镜吧。那毕竟郑钦文最近的一系列输球基本都是在大赛当中输给名将或者说是大黑马，但是输给一位大家连名字都不认识的选手，而且还是在资格赛当中，可能作为这个忠实的粉丝来说应该还是不太好接受的。
0: 是的，但是在震惊也好，失望也好，或者是有点沮丧的这种情绪之后也好，我们再来看郑钦文进入北美硬地赛季的这两场失利，或许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警示啊。因为郑钦文呢在华盛顿首轮输给的对手伊安拉，后来又接连的击败了费尔南德斯还有斯维托利娜以及大阪直美等等名将啊，人家是最后是闯进了决赛的。而且目前的计时排名呢也进入到了前25，而张帅呢在华盛顿的双打搭档印尼选手曾丽美在华盛顿的单打正赛呢也赢球了。那和塔拉鲁迪一样啊，曾丽美去年同期啊也只能混迹于低级别的赛事，而现在他的计时排名呢也已经逼近大满贯种子区间了。其实我对于这样的怎么说呢，所谓的我们在看来好像是新人啊，或者说是比较陌生的选手，那郑钦文在这个取得好的成绩之前可能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一样，郑钦文也是这样的选手啊。
1: 对，而且主要是因为可能郑钦文和他们打比赛，我们才去更多的关注到这一些选手。
0: 对，
1: 其实他们在平常的一些巡回赛或者说其他级别的比赛当中应该也是在默默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个过程，
0: 只不过对于国内球迷来说我们没有关注而已。
1: 对，对于他们国家的这些网球运动员网球爱好者来说应该是很熟悉，而且在一步一步见证他们的成长嘛。
0: 是，就像刚刚过去不久的这个温网当中啊，不管是塔拉鲁迪还是曾丽美还是伊埃拉，包括另外一位泰国选手叫萨王凯，其实全部都是闯过了首轮关的，而且后面两位呢还分别打进了16强和32强。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军团包括男女在内啊，4人出战正赛却无人晋级32强，其中王新宇和张帅呢是止步第二轮，郑钦文和吴亦丙则是首轮就出局。再加上进入北美硬地的时间之后啊，郑钦文又连续的输给了伊安拉和这个塔拉鲁迪，好像突然之间啊，过去一直被很多人瞧不上的东南亚网球啊，特别是这个泰国的网球啊，竟然也走上了台前，而且实打实的压了我们一头。
1: 对，这个瞧不上当然是要打引号的，就是可能之前我们没有去关注到的东南亚的网球哈、
0: 是
1: 现在发现怎么有这么多人都冒出来了。而作为领军人物，郑钦文目前的处境可以说是中国网球的可能是一个小的缩影了。而就在同一天前呢，出战多伦多 WTA 1000资格赛的另外两位金花朱琳还有郭涵玉，他们也是止步到资格赛的首轮。而在华盛顿的王新宇第二轮输给了萨姆索诺娃，而同

0: 杭州的孟菲斯，王希雨首轮又不敌麦克纳利，经历了法网的小爆发之后，王希雨好像也放慢了自己的脚步。而随着吴亦丙温网期间再度跌出前一百，那目前男单前一百当中又没有了中国大陆选手的身影了。
1: 所以可以说呀，和正处于快速发展期的东南亚网球相比，过去20年里不断给我们制造惊喜、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的中国网球，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可能是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了啊。特别是在郑钦文的状态不佳的时候，似乎没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在单打项目上能够扛起重担。更令人忧心的可能还在后头啊，因为在前200名这个区间里，郑钦文居然还是最年轻的金花，而在200到300这个区间里呢，比郑钦文年轻的只有像世涵啊、白卓璇啊、田方然这几个人，而目前他们的排名啊，都进不了这个大满贯的资格赛。
0: 而男单方面，吴亦丙、张之臻、商俊成，还有这个步云朝、科特之后，谁会是下一个 top 100？周毅呢？其实今年排名进步很多，但是和外界期待的速度还是有很大差距的。那今年美网只有商俊成是凭借排名保护直接入围正赛，像刚刚提到的其他几位哈，都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
1: 当然了，你说中国网球是不是就已经陷入到低谷了？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啊，也是有好消息的。像龚涵玉呢，在温网不就是女双夺冠了嘛，这也是挺振奋人心的。
0: 嗯，
1: 虽然说在多伦多资格赛首轮输球，但是她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曲线当中，她也成为了中国金花当中单打双打兼顾的一个新代表。而另外一个惊喜呢，则是来自许久没有新闻的马化新啊，她是在这个孟菲斯从资格赛打起，成功的闯入到了正赛的第二轮，也取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二场巡回赛的胜利。
0: 那中国香港的选手黄泽林近期同样是表现不俗，今年法网前他在九江拿下挑战赛的首冠，在 ATP 25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站当中呢，他是爆冷击败头号种子排名第12位的莱赫卡，并且呢最终是首次打进巡回赛的四强。那凭借这个四强的成绩，黄泽林的即时排名已经首进前一百，来到生涯新高的第91位，也再次的创造了中国香港网球的历史。能够保住这个排名的话，下个赛季他将会直接入围大满贯的正赛。
1: 说完网球，再来把目光转向足球啊。U17的男足最近呢也是有一定的话题度。
0: 由于有这个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那在8月3号，就是今天揭幕的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引起了球迷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国少队首仗的对手，还是在国内拥有众多球迷的英格兰阿森纳的梯队。那对于中国队而言，练兵、全面考察新面孔，会是这次比赛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1: 是的，这个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啊，是从2022年就正式的创办了，而今年这个赛事的关注度是超过了以往。而这不得不说呀，是因为中国09年龄段的 U17 国少队啊，能够参加这项赛事。虽然说这项赛事所邀请的队伍的质量啊，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如果 U17 国少队不参赛的话啊，恐怕也就局限于上海及周边的一个小范围的球迷或者是家长会关注了。
0: 那这也是国字号青年队呢，青少年队哈，第一次出现在这项赛事当中。其实近些年来国内的青少年赛事不少哈，但是影响力和关注度也就局限于赛事所在地，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更多的关注。但是因为有这个国字号队伍的参赛，瞬间就令赛事本身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哈，中国2009年龄段的队伍在今年的 U17 亚洲杯上表现也是比较出色的，他们是时隔22年重新进入洲际大赛的冠亚军的决赛，并将重新参加国际足联U17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啊，这也引起了国内球迷还有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呢，国少队在亮相世界舞台前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吸引大家的目光。而国少队参加这一次的冠军杯，自然也带动了赛事的关注度了。
1: 是的，而且能够说明问题的一点，就是这次冠军杯的比赛场地的安排，因为同样是参加比赛啊，国少队出战的场地的这个比赛的场次呢，是被安排到了像浦东专业足球场或者是原深体育中心啊内场进行，包括东道主上海队在内的其他队伍之间的比赛呢，却只是被安排在训练场外的外场进行啊。当然除了冠亚军的决赛除外，这其实就说明了国少队的地位和影响力。
0: 这个还有区别对待啊，
1: 这个

0: 是很正常的，在青少年赛事当中啊，这个一般都是只安排外场，很少被安排在内场当中啊。
1: 是，
0: 就是因为有这个国字号的球队参加啊，才可能有这样的区别对待。
1: 是，不过呢，不管国少队此番参赛的成绩还有结果如何，其实对于国少队本身而言，参加这一次赛事，其实最重要的可能不是结果，而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来进一步的考察新人，也为稍后的这个世少赛来进行人才的储备。
0: 是的，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的话，像距离11月19号开始的第21届国际足联U17世界杯开赛，只有100多天的时间了。那从备战的角度而言呢，中国队应该尽可能的以全主力的阵容来出战，磨合一下技战术的打法呀，积累一下国际比赛的经验啊。但是呢，此番这个U17国少队似乎并不只是为了积累国际比赛的经验，因为此番公布的28人的备战名单较之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像今年的5月份在沙特U17亚洲杯当中斩获亚军的23个人当中，就有9个人根本就没有入选这次参赛名单。而即便是参加7月份银川四国赛的这24个人当中呢，也有10个人没有能够继续进入这次备战的名单。相反，自日本人福岛敏从2024年3月份离奇至今啊，此番入选集训名单的28个人当中，已经有8个人是第一次入选U17国少队的参赛集训啊。另外呢，还有3名球员呢是时隔至少半年才重新归队的。
1: 那接近40%新面孔入选国少队参加这项赛事，一方面是不少球员因为这个伤病或者联赛哈没有办法代表国少来出战，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面孔在过去的半个多赛季当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也值得教练组对这些球员展开进一步的考察。而且呢，由于这次赛事的赛程安排相对比较密集，6天时间里要踢5场比赛，那新队员会有机会轮番出场来接受考察。
0: 那关于这次U17国少队的具体的名单有哪些啊？那我们在稍后的客厅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为大家介绍。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之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来关注到 U17 国少队即将出征的这样一场应该算是热身赛吧，邀请赛啊、因为是邀请了一些国际球队的梯队啊，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比较的受关注啊。
1: 是
0: 另外呢让人比较疑惑的一点就是这次 U17 国少队的大名单啊，其实没有太多大家熟悉的面孔，而是征召了很多的新人啊。
1: 是，
0: 其实在七月份的这个银川四国赛的时候呢 U17 国少队的24名球员还是以征战 U17 亚洲杯的那23个人的阵容来出战的，只有4名出战了 U17 亚洲杯的球员缺席，包括万象、汪修浩、还有彭显辰、还有邝兆雷，而取代他们的呢包括参加 U17 亚洲杯最后备战但是没有能够入选的最后23人名单的像顾博宇啊，还有因为战术原因落选的张君豪啊，此外还召入了3个新人，包括张琳彤、袁博涵，还有2位10年龄段的跳级生，还有孙晨曦。
2: 不过呢在四国赛期间呢，像2010年龄段的跳级生袁博涵，还有重新归队的顾博宇，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正常的水准哈，因而呢此番没有能够继续获得征召。相反呢首次入选的

0: 跟陈曦表现得还不错，与张君豪一起得以继续的留队考察。
1: 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此番准备这个上海的明知新冠军杯啊，主要是以考察国内球员为主，所以先前在欧洲踢球的像万象啊、谢晋啊、汪修浩啊，还有金玉成以及朱玉轩啊等等，这些征战了U17亚洲杯的球员，包括上个月跳级入选的张琳彤等等，全都没有被征召。再加上像张伯林近期是有受伤的情况啊，到现在还没有康复。虽然说在七月份的银川四国赛啊，曾经到队报道，但是因为伤病呢，也提前离队，所以也没有能够出场。王和毅呢，也是同样的情况。而效力于成都荣城的帅维浩，在银川四国赛上的表现尚可，但是近期状态呢有所起伏，所以也没有将其召入到队中。
0: 而至于像李君鹏，因为从赛季初就已经代表山东泰山的 B 队开始参加中乙的联赛，而且已经成为了队内的主力或者是主力的轮换之一。像他目前的话是中乙的联赛因为还在进行嘛，所以经过和俱乐部的协商之后，考虑到俱乐部已经放走了多名球员了，而加上留在队当中继续征战中乙联赛，论比赛强度，中乙联赛还是要好于这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比赛的，因而呢暂时把李君鹏留在俱乐部继续的来征战中乙的比赛。
1: 而先前同在鲁能足校效力的何思凡，在二次转会窗口期呢是租借到了武汉三镇的 B 队，7月26号客场对阵武汉湖北青年新的这样一个18轮的中乙联赛当中呢，他是首次的首发出战，而且是攻进了关键性的一球，帮助球队以1-1与对手言和。按照球队的意见呢，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留队参加中乙联赛，毕竟将其租借入队呢，也就是为了下半年的联赛。而且第一次首发他出场的表现就非常不错，考虑到球员的成长以及国少队的实际情况，也让何思凡啊这个到国少队去报道了。
0: 这样的话，出战 U17 亚洲杯的9名球员缺席了此次集训，也算是很正常的。当然，这些球员依然在备战今年11月份世少赛的大名单当中哈、而且还是核心。而招入诸多的新面孔，其实目的也很清楚了，就是希望这些新面孔能够通过考察，从而全面提升队伍的板凳的深度，以便在世少赛上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尤其是在技战术还有打法上边哈。
1: 其实青少年球员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变化快啊，尤其是像17岁左右的这种球员。当然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呢，其实就是状态起伏非常大，有时候甚至啊3个月就判若两人。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否获得更多的系统性的比赛机会。而此番召入的8张新面孔啊，也并不是无的放矢，或者说是纯粹啊靠谁谁谁推荐过来的，不是啊，而是这些小球员呢先后已经在职业赛场上亮过相了，有系统性的参加比赛。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些新面孔也是2025年时的帅维浩。
0: 像是在2025年4月的法国蒙太古杯，09国少队历史性的杀入到4强哈、也赢得各方的好评。回国后呢，征战呼和浩特的4国赛，但是期间表现最为突出，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缺席了蒙太古杯的帅维浩。他只是代表荣城 B 队征战中乙联赛，而且还是09年龄段当中第一个在职业联赛当中出场的球员。那至此呢，帅维浩成为了国少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球员之一，尽管他这个状态也是有一定起伏的。
1: 而这一次呢，众多首次入选的新面孔的成长轨迹啊，其实跟帅维浩是颇为相似的。就以上个月在银川四国赛期间第一次入选，此番继续入选的孙晨曦为例，他能够进入到教练组的视野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也代表了广东名图队在中乙联赛当中出场了。而这次到上海向国少队报道之前，孙晨曦已经出场参加了13轮的中乙联赛，累计出场时间已经是达到了600分钟了。
0: 那类似的还有在中甲的梅州客家效力的李佳润，外界或许可能不太了解，在今年的 U17 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前呢，上报亚足联50人参赛名单的时候，李佳润还是唯一一位先前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集训，却能够直接进入到大名单当中的球员。
1: 其实当时教练组把这个大名单提交给中国足协的时候呢，上下都感到挺意外的。而福岛敏给出的理由是，他一直在关注这个李佳润，因为李佳润呢在中乙联赛当中啊已经替补出场了。实际上呢，李佳润确实已经多次的替补出场，并且在第15轮的比赛当中首次入选到了这个首发的名单，而且还贡献了一次助攻。而此番首次到国少队报道之前的最后一轮联赛呢，也就是7月26号的中甲联赛的第16轮客场对延边的比赛当中呢，李佳润也连续第二次做 作为主力

0: 首发出战了。
1: 是的，那迄今为止，其实李佳润在中甲联赛当中已经累计出场了八次，出场的时间也接近300分钟。对于一名17岁的边路年轻球员来说的话，能够登上中甲舞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梅州客家队哈，在送走了魏翔新之后，再培育出另一位边路新人，那各方应该为俱乐部的这种做法，其实要竖一个大拇指了。
0: 嗯，
1: 而更加值得国内其他俱乐部来借鉴或者说学习吧。
0: 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今年的二次转会之后啊，上半年在其他地方队效力的球员，像门将江承恩以及后卫程胜涵，还有边威豪等等啊，甚至包括因伤缺席此次集训的张柏林等等，都已经是转到了湖北青年新队。而在后半段的中乙联赛当中呢，这些年轻球员或许也会陆续出现在职业赛场上。而边威豪呢，已经有过2次44分钟的出场记录，这不仅有利于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而且对于国少队而言呢，无疑也是间接的在提供帮助，尽早的让这些U17的国少队队员能够登陆职业赛场，这应该是他们现阶段最好的成长路径之一了。
1: 嗯，所以说如此多的新面孔啊，这或许才是此番这个上海举办的冠军杯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看点。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U17国少队这一次参加上海的这个比赛的赛程是怎样的。8月3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35呢，中国队就会对阵阿森纳的梯队，那比赛的场地呢是浦东足球场的内场。
1: 嗯，而到明天8月4号的下午4点，中国U17队呢将会对阵毕尔巴鄂竞技的这个梯队哈，也是在浦东足球场训练场的南场来进行。
0: 嗯，而8月6号的晚上7:35，中国U17队呢会对阵勒沃库森队的梯队啊，比赛的场地呢是原神体育中心的内场。
1: 而到8月7号会是排位赛的交叉赛还有半决赛，而8月9号哈是3到8名的名次的排位赛还有冠亚军的决赛。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啊。首先来关注到 WTA 方面，在今天晚上的8点，有一场16分之1决赛啊，是 WTA125级别的华沙站，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的袁岳对阵美国的阿拉纳史密斯。
1: 另外到明天凌晨 WTA1000 多伦多站的64分之1的决赛啊，张帅将会对阵到哈萨克斯坦的普丁塞瓦。而到明天上午的8点或者到9点，这是一场张帅这个也是哈，都是延期的比赛，因为昨天下雨，多伦多这边下大雨，所以说都延期到了明天来举行。8:30将会是王星瑜对阵卡萨金娜的比赛。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3:56，今天的体坛风云就是以上这些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每到假期呢，各地的热门的博物馆呢总是一票难求，以至于催生了不少的这个黄牛票，让本来免费或者是这个相对廉价来说的这个博物馆参观变得更加的昂贵起来了。在7月20号的时候呢，国家文物局发文要求公立博物馆摒弃一刀切的强制预约模式，根据场馆的承载能力分类。

调整开放规则，同时呢保留线下人工通道，简化线上预约流程。这一通知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博物馆预约难的这个问题呢？不知道大家以前还记不记得，就是在2019年之前，博物场馆的大多数呢都是不用提前预约的。但是如今我们对于这种预约制好像是已经习以为常了，源于一些这种客流管控和安全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常态化的发展，这一套应急性管理机制呢却没有松绑，反而呢是一度固化为通用的准则。而之前数年的一刀切呢，也是衍生出了大量的结构性的困扰，不断的消解着博物馆的公共公属这种公共的公益属性哈。比如说之前在央视网呢就有很多次有报道说，这个多地的热门博物馆的官方预约渠道呢是常年秒空，普通的游客提前数日抢票依旧是抢不到，这个呢就直接催生了黄牛倒卖链条啊。有不少的游客呢没办法，你去到这一个景点了，你会觉得说既然都来了想要去这个博物馆参观一下，但是呢没有票，没有办法，你就只能通过第三方加价购票。在2024年的8月份哈，央视记者呢也是在国家博物馆场外是随机采访了30名游客，仅仅只有2人是通过了官方渠道预约入馆，其他的28人呢都是加价买的这个黄牛票哈。畸形的供需的错配呢，也是让免费的公共文化资源变得非常的稀缺了。当然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老年游客，不熟悉智能手机的操作，没有办法直接在网上像年轻人一样很顺利的在这个网上进行预约，有可能他们只是抵达了这个场馆门口之后才得知无预约不得入内。包括还有一些临时途径的这个外地游客随性到访的本地居民，也常常因为这个原因无功而返。其实说到许多的这种城市当中的一些中小博物馆常年的这个客流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具备现场的这个接待能力，但是呢是依旧照搬热门场馆的一个严苛的预约规则，管理方省事儿了哈，但是呢却让文博参观从一场随性的文化邂逅变成了需要精密规划卡点抢票的这种硬核的任务。当然呢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影响了这种体验和权益，抬高了接触公共文化资源的时间成本和心理门槛。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文博预约松绑哈、啊、并不是全新的提法，近三年来呢暑期均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比如说在2024年的七月就有报道过，在北京、广州、南京、武汉等多个城市宣布，除了最热门的景点之外呢，大部分的旅游景区是开放免预约参观。不过呢，当时没有专门针对博物馆，而是包括了所有的文化旅游场馆。而在2026年的本轮改革呢，则明确地要求了博物馆将提前预约改为高峰管理而非固定的制度，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呢，原则上是取消预约，缺席保留的呢，需要在人工窗口和电话预约。那在这个制度松绑的背后呢，是依然藏着现实的治理博弈啊，当然也是大家比较讨论的一些核心的焦点，比如说热门场馆暑期的客流饱和，完全放开现场准入限制呢，是非常容易出现到比如说人流扎堆啊、超负荷聚集的。这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会影响到这个预约游客的一个参观体验。当然呢，可能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长时间的排队啊、秩序混乱啊等等这些问题。不少的公众呢，对这个问题呢有着清晰的一个理性的认知，就觉得说热门场馆的预约机制呢是具备现实的必要性，全面放开呢好像不是最优解。

0: 潮汐放行、初一进一的一个分流模式呢，也是成为了平衡、开放、便利与现场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目前呢，已经有不少的国内的博物馆是成功的实践了该模式，比如说在那个江苏淮安市博物馆，2024年7月的时候呢，取消了个人预约之后，实施动态的管理措施，适配暑期客流潮汐波动，最大限度的兼顾了急性访客和预约游客的权益。但是这样的一个动态管理呢，对于场馆的精细化运营能力也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比如说实时客流的监测、现场人员的调度、通道分区管理以及高温天气的应急疏导，每一项配套举措呢都缺一不可。那如果说缺少完善的硬软件的一个支撑和人力保障，政策的善意调整呢，只会转化为场馆门口无序拥堵的乱象，背离了这种便民惠民的初衷啊。当然这个文化空间的治理呢，始终是在开放包容和秩序规范之间去寻找平衡。通过数年呢预约制从应急举措变为固定模式，那此次的这一个暑期预约制度的改革，也是一次有价值的治理复盘和优化，也是公共服务精细化的一个正面的尝试。那一座城市的文博魅力不仅在于这个馆藏文物的厚重，更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包容和便利。成熟的文博体系呢，能够包容到多种参观的需求，来适配不同的受众群体。对于一些提前规划行程、潜心观展的深度爱好者，需要稳定的预约保障；随性漫步、偶遇文脉的本地市民呢，也是需要自由的这种准入空间。如果说是过于僵化统一的规则的话，是没有办法适配到差异化的民生需求。所以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弹性治理呢，才能够让公共文化资源真正的汇集全民。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孩子哈，这个暑期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其实说到这个暑期做作业哈，不仅是这个孩子的烦恼，也是许多家人家长的一个烦恼哈。暑假的作业一上线呢，最先忙起来的可能除了这个家长之外，还有一个家里的打印机。有一位家长在分享孩子假期日常的短视频，有吐槽到说，这个暑期啊，这个家里没想到正忙的是打印机。在这个评论区里没有质疑和调侃，只有无数家长争相询问打印机的型号，包括这个耗材选购。打印机呢，好像是不是个别家长的这个育儿选择，而是成为了当代家庭的教学周边。一些打印习题，包括整理资料、核对电子材料、零散练习、背诵提纲等等等等，很多哈。在暑假开始呢，各科的电子版作业文档呢，经由社交软件是源源不断的被推送到这个家长的手中。有不少的家庭，即使有外出旅行或者是回乡探亲的计划，考虑到孩子的作业情况呢，也不得不携带打印设备出行，以免遇到。

被作业突袭，在异地不便打印作业的这样一个尴尬的难题。一支笔，一盏灯，一个奇迹，好像这种在暑期结束前单枪匹马赶暑假作业的时代好像是已经过去了。就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不管是寒暑假哈，就学生们就已经几乎无力独自承担全部的作业压力，所以呢就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被裹挟其中，无形当中呢好像成为了这种随时候命的这种什么课业助教一样哈。就是在如此高温的夏天啊，就是家长们不仅要在家里这个完成一些这种工作吧，比如说一些暑期实践，在家里种地施肥，让孩子完成种菜打卡，那还要在城市人流量极大的景点保障孩子安全的同时呢，协助他们完成一座桥梁、一棵古树的艰难的测量。有的人朋友就在分享啊，说我们小的时候能够自己完成的作业只能称之为孤儿作业，现在折腾全家的作业称得上是家庭作业。所以就是现在很多这种电子版打印作业呢成为了假期的常态哈，这本来好像是属于学生的任务，怎么也给家庭增添了一层新的日常的负担呢？相信很多暑期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啊，出门旅游的第一件事儿不是查攻略，而是确认一下酒店能不能够打印哈。曾经有饱受临时作业之苦的家长为后来者情真意切地写下了这一份打印作业的壁垒的评价，还有分享到说，就某某酒店大堂可以打印，但是呢一次只限五页，超出的部分呢要按2块钱一页收费，而孩子的作业呢一共要打20多页，花了40块钱。所以如今这个带着打印机出门好像成为了很多家长的选择哈。有一位博主在整理了一份暑期出游必备电器清单，打印机呢居然排在榜首。原因就是带中小学生出游拥有打印机并不会让你的出行变得更好，但是会让整个出行如果说没有的话会失去这个安全感。即便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给孩子安排一些暑假旅行，但打印机呢依旧是乐于给本就不平静的暑假生活添堵。有的朋友可能在家中坐着打印机坏了又坏，打印机第二次故障的时候呢，比如说孩子打印的一半的语文阅读理解被卡在了这个静止槽里，那纸张皱巴巴的悬在这个出纸口，没办法，只能用镊子一点一点的把纸片给夹出来。也还有妈妈在分享到说，从自己孩子升入4年级之后呢，几乎每隔1-2天就要用一次打印机，而上学期间呢依稀记得要实时的检查这个墨盒的余量啊，纸张的库存，进入假期之后呢就有一些松懈，加上作业量的骤增，这台机器呢最终就是不堪重负，彻底的罢工了。他说作业还没打完呢，直接把打印机给干报废了。茶几上呢全是码着的这个 A4 纸，是已经打印好的这个作业，手机群里躺着呢是一堆等待着打印的电子文件，老师呢可能会发来一些假期每日一练啊什么的，然后就有很多这种 PDF。 哇塞，这个页码之多有200多页，包括一些数学思维练习啊，英语阅读理解，语文古诗词默写，科学实验记录表等等等等。每一天作业呢分门别类哈，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些作业呢它不是一次性下发的，可能就会在群里隔三差五冒出一份这种补充练习，有可能你前一周这个刚刚打好的这个作业，那新的暑期实践手册就来了，整一个暑期呢打印机就没消停过，敬业程度真的堪比996的大厂员工。当然不只是这一位妈妈哈，很多家长呢都有吐槽过线上作业太过于麻烦了。有的人呢他说整个暑期需要打印的作业加起来超过了100张，那有人帮孩子打暑期作业呢一次就要花1个小时，想要省心省力的家长呢就物色起了网店哈，叫做代为打印，直接帮忙装订成册。不过这样的方法呢只适用于不赶时间的暑假，那如果说你平时赶着交作业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孩子的作业。在家长群里，如果说漏看作业的话，会被老师点名艾特。那未完成作业的同学呢，到了学校也免不了挨说哈。很多家长也是表示自己被老师在群里重点关照呢，会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更不想让自家孩子因为漏看作业呢而被老师批评。现在急头白脸的为孩子打印检查作业的时候呢，很多家长可能不可避免的回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暑假。每个期末呢，老师会在黑板上抄一整版的假期作业，然后呢再把这些作业要求誊写在本子上，没有人需要打印机，也没有人需要家长签字确认。确实我们那个时候读书也是这样的哈，所以很多家长呢一边在盘算着也许该换一台更加方便的打印机，一边好像又觉得哪里好像有点不对劲啊。这个布置作业的是老师，完成作业的是孩子，为什么承担了大量心力体力的那一环就变成了家长呢？从打印作业这件事儿啊，并非是一开始就落在家长头上。过去呢，比如说练习册啊、单元卷啊、假期作业，这些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会按时的发到孩子的手里。各科资料装订成册，厚厚的一摞带回家呢，虽然很沉，但是呢，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哈，就是假期作业呢，从纸质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 PDF， 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各自渠道去找一些打印，后来呢文件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呢家里面就觉得说不如买一台打印机好像更加的方便，成为了家长们的共同习惯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在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就是现在哈，这个学生的作业呢，好像都已经成为了这个家长的一项工作啊。当然，在家里边呢，有一个不得不买的就是这个打印机，因为现在的很多这个作业呢，都是来自这个老师直接发在群里的这种电子版作业哈，就不再统一的去。发这种额外的一些练习的材料，那家长呢就只能从这个群里接收这个作业，然后去各种渠道打印。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呢就不妨买一个这个打印机。所以呢这个像家里有打印机啊，包括囤墨盒啊，囤 A4 纸，好像是已经成为了家长的一些这个习惯啊。那过去由学校承担的那部分工作呢，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转移到了家长的身上。当然呢，我们提到的打印作业只是表象啊，真正让家长们感到吃力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作业呢需要由家长参与才能够完成。首先说到暑期里作业的各类打卡啊，这个打卡现象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呢需要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班上的暑期作业清单，除了一些常规的语数外习题，还需要一长串拍照拍视频的上传的内容，比如说跳绳啊，这个要跳一分钟，然后你得录视频发在这个群里。比如说暑期会有一些实践，你得做饭，做饭的时候呢得拍下一些过程，并且呢配文字说明。读一本课外书要手持书本在镜头前背诵一段摘抄等等等等。还有呢一位网友记录了孩子假期结束之后啊，这个补打卡的一个过程，就老师呢布置了给父母洗脚的这种假期作业，那孩子端着洗脚水让父亲泡，实际上呢只是摆了个造型哈，流水性的拍照，拍完之后呢就各自散开，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比摆拍更为现实的麻烦是打卡带来的一些家庭的额外支出。就有媒体报道，当劳动和体育成为了学校重点考核的打卡领域之后呢，家长啊就不得不去购买到相应的一些装备。比如说有网友遇上了打卡种菜干农活的作业，那家里没有地方怎么办呢？就只能在阳台摆几盆土，买一些种子和肥料，要求孩子打卡做家务。但是呢家里都在用这个扫地机器人打扫，那为了打卡呢也只能专门去买一把拖把。有的家长就算过一笔账哈，自从孩子开始做这种打卡作业呢，家里每个月要多花几百块钱。还有一些老人帮忙带孩子的家庭，可能老人的手机配置跟不上，拍几段视频呢就提示内存不足，那最后呢也只能花钱说换一部新的手机吧，换一个大一点的内存的。还有一类作业呢，出发点是比较好的哈，让孩子脱离课本上的抽象的文字，去生活当中接触具体的东西，以获得真实的学习体验。但是呢，现实往往比想象更加的复杂哈。有一位在北京的网友介绍了自家六年级孩子的一项暑假作业，内容呢是测量万宁桥闸口的宽度，来推算古代这个船的一个尺寸。
这个桥呢是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哈，旅游期啊，这个暑假期间呢正是游人非常密集的时候，那让孩子去完成作业好像显得并不太现实，结果呢只能是家长在周末休息的时候陪同孩子去实地完成作业。而在车流不断人头攒动的闹市测量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仅要盯着孩子的安全，还要举着手机给孩子拍视频，证明这一份作业呢是真的在现场测量并且完成的。那家长呢就不得不身兼数职，白天呢得上班吧，晚上呢就是孩子的助教了，你得打印作业吧，好像是个文员，然后呢你得摄影吧，你得做一些手工吧，就是好像连家长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身份后面被悄悄加上了如此多的后缀啊。被暑假作业折腾的精疲力尽的家长呢就经常自我质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家长，更像是学校的助教一般哈。但是学校共育啊，家校共育这个词儿呢本意是好的嘛，就是学校负责专业的教学，家长负责情感支持和习惯的培养，双方呢是各司其职。

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学校越来越多的一些教学辅助工作呢，是正在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家长的身上。前面提到的打印作业呢，只是最浅的一层啊，真正让家长感到吃力的是一些名义上属于孩子，但是实际上呢，必须由家长代劳的一些作业。当然呢，也有网友在分享，他说每逢假期的时候，幼儿园会安排手抄报的亲子作业。你说幼儿园嘛，这么小，画画水平也一般，怎么能够自己独立的完成这一项作业呢？就是他原本想着说孩子只要能画就行，好坏不论。结果作业交上去呢，班级群里陆续出现了一些其他孩子的作品，构图非常的完整，配色协调，字迹工整，有的呢甚至看得出是水彩渐变和立体边框的痕迹。家长群里呢是一片夸赞。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一位妈妈就开始了代笔之路哈，在孩子睡着之后呢，就会完成刚刚提到的一些这个手抄报的作业。自己呢，可能就是平时上了班之后，晚上呢还得这个加班到凌晨。但评论区呢，也有很多网友给这个家长支招哈，就说二手平台上手抄报代画呢，是已经成为了生意。随手一搜呢，就能够搜出上百家店铺，而这个收费呢，就是从10块到30块钱不等，有的店铺呢，甚至是月销过千单哈。这个当然评论里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好评，但每一条好评的背后呢，都是一个被亲子作业逼到无奈的家长。

0: 6。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的，最后一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被打印机逼疯的家长。其实呢，和大家说了很多，这个就是家长代替孩子完成这一个作业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哈，这些都是一些隐形的劳动，但事实上呢，对于一些老师来说也是很无奈哈，因为课堂时间有限，作业不可能就是在学校能够全部的完成。那如果说课外如果不额外花时间复习巩固的话，如果说这成绩下降的话，也是很容易就是被问责的哈。关于这个布置电子作业要求打卡上传，某种程度上呢是老师的工作流程的方式，没有人故意制造麻烦，但是呢，这个麻烦呢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一层一层的往下传了哈。当这个线下的这个就是这个教学化的这种普及哈，各科的作业呢以电子文档形式下发，包括打印习题、整理资料、完成实践打卡呢，成为了家庭的日常。很多家长呢，就是出行可能得随时带这个打印机，假期批量打印上百页的学习材料，同时呢还要陪同孩子完成一些这种实践任务。可能是增加了家务和这种时间成本。一方面呢也是搭建起了亲子深度共处的一个契机哈，就是在这种实践的协作当中呢，也是拉近了这个亲子距离。当然各类的实践作业跳出书本，鼓励孩子走进生活观察，动手劳作，初衷呢是落实这个素质教育。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这种打卡种菜呀，包括实地丈量古迹啊，手工创作等等，这些也是在引导孩子告别纸上刷题，在真实的体验当中锻炼动手观察和表达能力。那家长的陪同参与呢，也是学校啊这个和家庭共育的这样一个落地的一个生动的体现吧。

理想的公寓应当离圈这个全责哈，学校呢是坚守教学主阵地，合理的管控打英类的形式化任务，家长呢也是适度的陪伴不包办，引导孩子自主的承担一些学习的责任。那打印机的这种工作哈，也是父母对于孩子成长的一个用心的付出吧。那如果说家校找准分工的平衡点，减少一些无效的内卷的话，相信这份共同付出呢，能够真正的转化为孩子成长的养分，让教育呢回归陪伴和成长的本质。

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16:54，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正值暑期档，这个电影可谓是扎堆上映，有口碑好，当然就有口碑没那么好的存在了。
1: 是的，有依然上映的哈，但是有的就撤档的也有。那么来看一下电影方面的一些相关消息哈，来关注一下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但它这个豆瓣开分呢还是蛮不错的，能够达到这个分数已经算是可以了，豆瓣7分啊。但是呢，有的网友就吐槽说有一点刻意煽情上价值，那就是最近上映的《年会不能停》第二部。
0: 是因为第一部确实弄挺好哈，第二部呢可能是大家的期望值会放得比较高哈。
1: 对，
0: 本片呢由这个董润年接任导演和编剧，联合应罗嘉完成。据这个剧情当中呢，有张若昀、白客、高叶、大鹏、庄达菲等等演员出演，全片的时长呢是125分钟。题材呢依旧是延续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喜剧定位，区别于第一部的这种线性的叙事模式，采用了无限

0: 顺时间流的这种架构来推进剧情
1: 啊。那它这个模式还是比较新颖吧，但是可能喜欢的朋友比较喜欢，不喜欢的也还是占一部分啊。从心情丰富来看的话呢，该片三星评价占比36%，四星评价占比34.5%，70%以上的观众呢给出中等及以上的评价，5星好评占15.6%，2星差评占11.6%，1星差评呢还是比较少的，仅有2.4%。
0: 在这个好评观众的视觉当中呢，影片延续了系列擅长的这种职场的讽刺风格，被不少观众称作是打工人专属的解压的喜剧片。那么影院观影过程当中呢，笑声也是贯穿全片。影片呢跳出了大厂的叙事框架，因为第一部是从一个小厂然后过渡到一个大厂的总部里边来演的故事嘛。
1: 对，
0: 而这部呢是把故事场景放到了普通的企业当中，借喜剧的桥段然后来
1: 去描摹
0: 把什么内卷呀、形式主义呀、上级压榨下级、裙带关系等等职场通病在影片里边呈现出来，以幽默的方式呢完成了批判。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不少的职场观众就表示片中员工通宵做方案成果却被高层抢走的剧情高度贴合现实职场的一些处境，主角从热血新人历经职场的搓磨逐渐的变得圆滑，最后幡然醒悟完成蜕变的人物线呢收获认可，结局也致敬前作的反抗桥段，增添治愈感，完整完成人物成长的一个闭环。那同时该片并未照搬前作剧情框架，笑点密度、故事复杂度全面升级，全新的故事呢设定让不少的观众朋友还是给出了4星的一个好评啦。
0: 是，但是呢也有给差评的观众嘛，他们就认为说这个续作呢存在这个利益倒退的问题。
1: 哦，
0: 第一部呢是以反抗职场不公为核心，而第二部呢主角最终选择融入原有的职场规则当中，被网友评为说这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我们都成了最讨厌的那个人。
1: 但他这个其实我觉得说的有点严重了哈，不是说终成恶龙，就是可能有一点什么呢，打不过就加入，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原本 Jerry 的这种批判内核呢就被弱化了嘛，结尾呢温情安抚的走向很难满足观众对硬核职场讽刺的这种期待。那么除此之外呢，无限流的叙事模式呢也被吐槽是老旧套路，结尾复刻前作集体呐喊的桥段呢就存在一些刻意煽情情怀消费的嫌疑，三段结尾的彩蛋呢也是比较的拖沓，进一步的割裂了观影的节奏。还有观众指出呢，影片存在演员适配度不足，女性的角色塑造比较刻板，剧本质量相比第一部有所下滑等等问题。
1: 哦，这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评价了啊。那不知道具体是如何的呀，因为我俩好像也没有去看过这部电影。
0: 对，我刷到一些片段嘛。没有第一部确实那么吸引人，也可能是宣发团队的问题啊。
1: 哦，就没有找到他那个精彩的地方去宣传一下哈。那这一部《年会不能停》，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的。
0: 是，当然也有这种全是好评的啊。
1: 嗯，
0: 比如最近这个朋友圈啊、短视频平台都在反反复复刷到的一个词儿啊，蜘蛛人儿
1: 啊，蜘蛛侠，蜘蛛侠。我觉得这个最比较火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网友会去模仿他的一个动作，就站在那个墙上，就两个腿撑在那个墙上，手撑地啊，
0: 以一个反生理的姿势。
1: 对，但这个动作不太建议大家去模仿啊，因为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哈。就像前段时间我看到我刷到，谁？是那个毛毛雨毛巾，好像是他的那个老板已经40-50岁了，他去模仿，然后他的二儿子很帅，大家又希望他二儿子去模仿，然后他去模仿了以后，很多说你一把老骨头了，快下来吧。所以呢就不建议哈。但是他后面他的那个二公子去模仿的话，大家就说哎，你年轻还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事情。
0: 是哈。这个电影呢目前来说呢数据方面非常之亮眼，但是他的上一部叫做英雄回归，英雄无归嘛，凭借三重同炸的这种框列的一个框架呢，也被大家诟病说又是在消费情怀。
1: 啊，
0: 这应该是第四了嘛，就是往后了嘛哈。
1: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电影呢，它的结果还是比较出乎人意料的。豆瓣开分7.8分，烂番茄新鲜度91%，

0: 观众分还达到了98%呢，均拿下了荷兰地板四部曲的一个最高分。
1: 嗯，
0: 中国内地零点场破了2700万，刷新近五年好莱坞的一个超英记录，首日2.37亿，三天就破了4亿的票房，五天破8亿啊。那全球首周末4.65亿美元，韩国呢首日达到了68.8万人次，印度首日打破《终局之战》和《阿凡达二》，那么菲律宾呢还创了索尼影史的最高开画，这个成绩确实毋庸置疑啊，非常的高，而且呢，他们这个宣发也非常的有诚意。就两个人一起过来中国来宣传的时候，就带火了很多的一些，就比如说品牌呀，或者是去参与这个电影的一个宣传的时候呀，也非常有诚意哈，很多的一些观众对他们都还挺好评的。
1: 嗯，是因为这个呢。因为蜘蛛侠它版本很多嘛，因为不同的主演啊，
0: 嗯，
1: 当然这一部呢就是荷兰弟嘛，最近也经常能够刷到，甚至在电影没上映之前，他不是来咱们这儿去买了一条裤子嘛，然后还上了热搜哈。
0: 他的这个呼声还蛮高的，在国内的话人气好像还可以哈，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还蛮喜欢他的。
1: 对的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再来和大家说到这部最新的电影《蜘蛛侠》啊，它网友对它的评价到底是如何的，它又有哪些剧情上的亮点？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都抵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娱乐资讯。
1: 那么刚刚在之前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哈，蜘蛛侠的这一部电影最近的人气是比较高的。那同时的话，它其实在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关于成长啊、爱呀之类的一些内容哈。就比如说蜘蛛侠系列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那它在剧情当中呢，也是会呈现出来。那确实，可能很多朋友看到了以后都会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而且这句经典台词应用的范围还挺广啊，工作当中你会经常听到。
1: 对的，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时候，就我们看到的这些超级英雄，他其实最终的一些责任呢，就是说要去保护大家，保护自己的爱的人，或者保护周边的一些朋友，或者保护大家哈、都是一个比较有大爱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最后的话，他可能呈现出来的就是保护。还有爱、责任、成长等等的，那还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戏，我们也就不跟大家过多的一些剧透了。那希望大家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电影院看一下。其实呢，看这些电影，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么多年了，蜘蛛侠系列，你从这个小孩看到长大，其实呢也算是一种情怀了。
0: 对，你看最早的2002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主角不同，演的这个版本就有所不同嘛。
1: 对，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是很多朋友可能就入坑了哈。那么在很多的时候呢，其实从这些主角的身上也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能觉得哎，有些路只能自己一个人走，有些重量只能自己背，不是因为有人在等你，是因为啊，这是你选择的路啊。
0: 这就是超级英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哈。喜欢这种题材的朋友，不要错过了这部电影了。关注了电影，再来关注到歌手啊，500，大家不陌生了吧？最近这几年
1: 非常不陌生，真的很想看他的演唱会。
0: 他的演唱会，网友评价就是自己买票自己去唱啊，不听他唱是唱。
1: 上面有个指挥家嘛。来关注一下吧，在8月1号晚呢，山东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500巡回演唱会济南站准时开唱呀。在3个小时的酣畅淋漓的演出演唱之后呢，自己在上面开了一家演唱会，在下面啊，现场却出现了让不少歌手羡慕嫉妒恨的一幕。歌迷们久久都不愿意离开，硬是把已经准备下班的500又喊了回来。
0: 是场面有多离谱呢？这个500嘴上喊着下班了没歌了回家吧，身体呢确实很诚实，换了把贝斯哈继续唱。根据现场观众的描述呢，当晚。

0: 先后两次返场加班，一边高喊我要下班了，一边呢又加唱了好几首。这种唱也不让唱走也不让走的互动，也已经成为了他演唱会当中的这种标志性的名场面了。
1: 对，因为他有很多歌都是大家朗朗上口的一些歌曲，就比如说挪威的森林啊，还有等等啊，突然间的自我呀，这些歌曲都是非常的好听啊。现场歌迷齐喊加班的时候呢，伍佰还不忘玩梗，说我叫伍佰，我不叫上班。这谐音梗呢是瞬间点燃了全场，也成为了当晚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段子。
0: 是的，说起来呢，这个伍佰的演唱会呢画风向来和其他歌手都是不一样的。他也在曾经的采访当中说过，说以后演唱会呢不会设置特别来宾，他的理由是说所有的观众都是他的特别来宾。
1: 当然喽，
0: 因为大家都会唱嘛，
1: 都是台下的观众唱。
0: 对，
1: 开玩笑的哈，他肯定也在唱了。那这话听起来像客套，但看看现场就明白了。伍佰的热门歌曲啊，前奏一响，全场就是万人大合唱，观众戏称买票给伍佰唱歌，真的不是段子了。
0: 嗯，是，也有网友总结了伍佰演唱会的必备的要素，就是花钱买票，抢不到唱，最后呢还得喊加班哈。一句话呢就精准的概括了这位摇滚诗人的演唱会的独特的体验了。
1: 是的，所以呢从济南站的表现来看，伍佰依然是保持着极高的现场水准和互动热情。虽然他嘴巴上说的下班了，但每一次返场都是诚意满满的。这种口嫌体正直的反差萌呢，也或许是歌迷们愿意一次次喊加班的原因了。毕竟啊，能够让人心甘情愿喊加班的除了老板，也就只有伍佰了。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位演员，他的这个走红之路和其他的演员也不同，其他都是因为正面的形象让大家记住，或者说是就比较卑劣的剧情让大家记住，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呢，他是靠反派啊一路往前冲，
1: 升咖了，而且演的确实让人咬就恨得牙痒痒。他还是一个星二代呢，没想到哈，没有靠自己的母亲，靠自己的演技也是收获了一波的这个粉丝吧。
0: 对的，张可盈，也就是这个张凯丽的女儿。
1: 是的，在最近的这一部电视剧叫做《玉婷瑶》当中啊，女主嘛大家也很熟悉了，就是演的这个《延禧攻略》当中的女主角，又是一部这个女性的爽剧哈。来看一下，她带着别调队争做第一被追爆款的观众心态呢，有很多朋友看了这个《玉婷瑶》，那没想到很多的粉丝说奔着吴谨言来看，但是呢被另一位女演员给吸引了，就是张凯丽的女儿张可盈。
0: 是，她不仅演的是一个反派，而且呢还把这个反派演得很好。起码呢在她下线之前的剧情里边，除了一些老戏骨，甚至呢网友评价说没有人比她演得更好了。
1: 对，是看了她演的那些戏，因为我看到一些切片片段，我觉得天哪，这个女生她演得也太坏了吧。
0: 又恨又可怜，就是给大家有这种感觉。他演的这个角色呢叫做蒋美儿嘛，仗着他的舅舅呢是这个沙州的刺史，可以说是无恶不作，别人在想这个什么读书考女官啊，他就要斩断别人唯一这条改命的路。他呢仗势欺人，去给这个欺负这种小妹妹啊，到最后呢还是对人家痛下死手。
1: 对，
0: 这种剧情听起来就很可恶了。
1: 对，他把人家赶出去了，人家想上学，他把人赶走了，人家就说你赶走吧，我在外面去打工赚钱。结果呢打工赚钱也不行，他都还追着人家打。太过分了。
0: 是的，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但是后来剧情的发展呢，他的这个刺史舅舅就倒台了，他的地位呢也一落千丈了。
1: 但是哈，他这种比较就是很辣的角色，肯定是为了自己的一些路子就会去付出，或者是为了自己就是想要得到了一切不择手段，所以呢不知道他后续的一些走向是如何的啊。感觉这个角色真的还蛮丰富蛮丰满的，但是真的很坏。
0: 是哈，但后面的剧情他又发展的挺惨的，所以呢就会导致看了的网友说啊，他真的是又恨又可怜的一位角色。前期让大家通过他的演技啊让我们恨他，后面又让我们可怜他了哈。
1: 是的，
0: 确实需要一点功夫才能让大家能够营造这种前后的反差嘛。
1: 但是其实星二代哈，他明明的话可以啃老，自己也要出来打拼。其实我也看到过好几

0: 这个星二代，他们自己的演技都还蛮不错的。就像之前我看到的《唐朝诡事录》当中演青红的这位女演员，她也是一位星二代，但她也用自己的演技收获了一大波的这个粉丝，都还蛮不错的。
1: 嗯，是的哈，估计呢，这也是所有星二代们哈的一个这种。内心的目标嘛，
0: 对，
1: 以后想介绍的时候，被人介绍的时候，不是说他是某某某的
0: 女儿，
1: 某某某的儿子，而他是某某演员，然后他又是谁的女儿，他的儿子。
0: 嗯，
1: 好了，跟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点。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了，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吃好三类
1: 天秤好吃钻。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你看啊，这个时间来到8月3号了，真的要感叹一下，这上半年怎么这过这么快？
1: 就是感觉7月份我都没和金鱼搭两次呢，7月份就过了， 是不是？尤其是最后一周，我们两个只碰面了一天，真的是天哪，就跟太阳和月亮一样。不是我们的问题，
0: 是工作安排的问题，
1: 总之就是中心的问题。准确说是谁的问题呢？这个
0: 是因为我们太优秀的问题。
1: 没有办法，等会儿让我们填表呢，是吧？我刚看了一下那个表，上面写的我擅长做什么，
0: 全部都擅长。
1: 圈一下，你知道吧？你让我干啥我都行，你知道吗？不行可以现学。
0: 然后可以加一个扫厕所。
1: 嗯，对，是。
0: 现在我们扫厕所少了一人。
1: 扫厕所。

0: 你以为没扫过呀？你知道吗？
1: 扫过只是扫过，但是希望你把这个扫过变成专长，
0: 变成一种职业，是不是？看我不爽，你就直接说，你知道吗？
1: 是，我就希望你自己把它说出来。
0: 哎呀，
1: 是不是？就跟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往往哈，我们会带着一种偏见，去认知这个世界。怎么说呢？你比如说哈，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讲的话，一提到四川，他们脑海当中想的什么？
0: 那什么？
1: 四川人很要霸道。四川人比较好客。
0: 对，然后。
1: 四川人比较吃的辣，
0: 对，能吃辣。因为为啥呢？我家现在就有一波外地的朋友，
1: 但是这不是最大的误解，最大的误解是四川人只会吃辣。
0: 对，对，就是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四川人除了辣，无辣不欢。
1: 但是我要告诉你哦，
0: 还有四川人爱打麻将。
1: 哦，谁？
0: 对吧？
1: 爱刷
0: 嘛，爱打麻将，
1: 爱刷嘛。
0: 就是他不是爱耍，爱打麻将和爱耍
1: 享受生活嘛。
0: 对，
1: 爱动脑壳嘛。
0: 前两天我带我舅舅和舅妈还有我外甥，就是他们姐夫，他们四个人去了趟眉山。因为眉山这个城市，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特别的安逸。
1: 哎，又有山又有水，嘎，又有美女又有帅哥，最主要是他们又有好吃的。
0: 对，眉山这城市吧，离成都近，然后呢，它又特别
1: 的，它离山又很近。
0: 对，又特别的安逸，然后呢，又是苏东坡的故乡，对不对？苏东坡的家乡，苏轼的家乡。然后呢，去逛三苏祠的时候，这个三苏祠门口啊，它就有很多这种像公园一样的地方
1: 啊，
0: 完了以后呢，树下坐着很多娘娘些 啊，然后爷爷奶奶
1: 期盼自己等待一位苏东坡，
0: 对，打牌你知道吧？哎呀，就给我舅妈看乐坏了，就看上苏东坡那苏轼那房子了。
1: 哎，你舅妈她会打麻将吗？
0: 她不会。
1: 对麻将有向往吗？
0: 没有。我跟你说，我舅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家庭妇女，就做了一辈子的家务。啊，然后到我家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先把我家去里里外外先打扫了一遍，在先地上擦了一遍地。在我家住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天天擦地，你知道吧？
1: 哇，天哪，太希望这个舅妈天天来了。
0: 嗯，就是天天擦地，然后呢，她就干，
1: 她
0: 干了一辈子的活，然后她就她那天就问了我一个灵魂深处的问题，她说你们四川人。不做家务的吗？
1: 天哪，把羊仔已经划到四川这边。
0: 对，因为我已经在四川，
1: 今年别回去了，
0: 我已经在四川待了14年了。
1: 然后嘞？
0: 然后我说四川人做家务呀，他说那做家务他们有时间出来打牌。我说四川人的生活你不要去，你不要想的，就是想他们的这个生活，你是想不透的。你是想不透的，为什么呢？因为四川人的生活，他比如说做家务，他总在不经意之间，他不会腾一天专门出来做这个家务。他干啥就是把这个，就比如说吃饭，
1: 损失就足了。
0: 对，吃饭的时候顺手就把这个碗就给洗了，他不会专门啊腾一天出来我把这个弄了，或者说他擦地，他不会每天去擦这个地。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家就是一个典型。你比如说，只要今天没大家要外出的活动的，比如说要打牌噶，今天要带娃儿带娃儿，要去逛公园的逛公园，要上班的上班那种。但凡今天大家都在家的话，怎么办呢？这个碗呀，放一天他都放得。
0: 哎，对。
1: 哎，这个地呢，扫把倒了呢，也一天都没有人去抽他一下。
0: 对，我。
1: 但凡比如说哈，今天下午家属哈，我婆婆嘛，她要出门了，她去打麻将了。你就会发现上午一上午他在那儿一个人默默无闻的就把家里的卫生搞整了，然后吃饭你还没吃完呢，他的碗已经洗完了，就只剩下桌子上还在吃饭的那几个人。
0: 对，我觉得四川人他的生活就是特别的随性和随意，就是他想到了这个他就去干，或者比如说那个擦地嘛，对不对？那擦地他不会说每天这个地不脏他都去擦。我认识的很多都就是本地的朋友，我就因为我家那个地砖特别难擦，我每次发朋友圈，然后底下朋友就说你每天擦他干什么？我说不每天擦吗？他说我们地都是脏了再擦。我说我想一想好像也对啊。
1: 高阳说我们家不用等它脏，因为随时都在脏。
0: 对，我
1: 因为它那个汁儿它不是那么好显干净。
0: 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就说那个这个当然很多的四川
1: 朋友就说。所以我跟你讲啊，人和事情你都不能带到异地那种偏见，也不能带到异地管吃的那种啊，在影响思想影响。
0: 对。
1: 你比如说哈，在吃的这件事情上，我们那四川人内江人哈，不拘你四川任何一个区域的人，他都是不光吃辣，他还要吃一样东西，一个米字一个锅巴的巴。
0: 哎呀，
1: 你们跟我说清楚，这个字到底念啥子？
0: 读应该是读巴嘛？
1: 对嘛？
0: 对，
1: 很多外地朋友就
0: 趴。
1: 你知道现在 AI 合成的视频太多了，我上节目之前还专门去搜了一下。还有我说四川人喜欢吃粑粑这件事情干，然后我就看到一条视频，就用的 AI 配音，用的那个 AI 配音的原声呢，又是用的那个什么呢？
0: 孙悟空的那个？
1: 不，就是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你知道？
0: 李老师，李丽宏老师，
1: 对，李丽宏老师的那个原声，然后他就配出来说，
0: 爸爸
1: 四川人爱吃粑粑。 我说什么叫爱吃粑粑？
0: 这个
1: 下面的评论就疯了，就说，哎，不会配音就不要乱配哈。后面我看了一下是 AI，
0: 对，
1: 应该李丽宏老师可不背这个锅。
0: 这是很多人这个读音啊，还是要读准了。包括你看咱们这个内江，是不是内江资中，它到冬天要出来一个干儿，叫什么？叫粑粑干儿。
1: 哦，
0: 很多人说是粑粑干儿，是吧？
1: 粑粑干儿，哎，但是真的四川人自就在喊粑粑干儿。
0: 粑粑干儿，它其实叫粑粑干儿。
1: 你听嘛，嘎，那种啥子拉三轮车的呀，粑粑干儿，粑粑干儿，10块钱3斤。
0: 不过我觉得这东西无所谓，大家能听懂就行了，关键是不要读粑粑就行了。
1: 哦，
0: 这玩意儿有点魔性啊。
1: 哎，但是你要说到粑粑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四川人真的是有灵根的。
0: 嗯，
1: 就是啥子粑粑他都整得出来。
0: 哎，
1: 然后吃啥子东西的时候都要点一份粑粑。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0: 嗯，
1: 哎，给我来一份那个啥子红糖糍粑。
0: 哎呦，这是我的最爱，
1: 对不对？
0: 我的最爱，吃火锅缺了红糖糍粑，那简直没有灵魂。
1: 然后你比如说前几年不是流行吃那个，一到这个天气冷起来了，大家要去吃啥子
0: 红糖粑？
1: 不，要去吃那个柴火鸡
0: 啊。
1: 柴火鸡，
0: 哦，那个锅边馍，
1: 哎，
0: 我
1: 觉得这个啥子，这个火还可以，
0: 嗯，
1: 啊。哎，这个时候整点粑粑才爱用。
0: 哎，对，就
1: 是
0: 就是
1: 要整点玉米粑。
0: 对，玉米粑扒在那个我们北方这个东西叫锅边馍，
1: 哦，锅边馍，
0: 啊。对，然后一定要拿那个，嗯，要拿那个鸡的那个汤，对，拿那个鸡的汤去淋在上面啊。
1: 哦，
0: 哎呀，你别提有多好吃了。比如说，你看那个小蝌蚪就来了，小蝌蚪特别好吃，你知道吗？
1: 今天找妈妈吗？
0: 今天不找妈妈。然后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鹏鹏玩说：“高老师好，你好，你好。”一看又是我们两个的学生，
1: 啊，是，
0: 哦，啊。
1: 欢迎大家。
0: 魔兔说：“好久不见，瘦了呀？你哪个眼睛看到我瘦了？我最近肥的要死，
1: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是这个专门穿一身黑要显，要显瘦吗？
0: 今天吸光，哎，我们今天光特别足，大家抓紧时间过来看看。然后看到二十，
1: 是啊，就是塞眼睛那种。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导播间真的很离奇，啊，
0: 嗯，
1: 就是他一不亮啊，他一半灯都不得亮。
0: 哎，对，
1: 他一亮啊，他就全部都亮，
0: 全部都亮。然后导播间
1: 全黑了，要不然就是眼睛，要不然就是全黑。
0: 对，然后二甩来了，二甩为我轻轻的闷闷了三下，是不是？
1: 啊，是，哎，嗯，他不是应该要去找另外一个闷吗？
0: 他不会的，你知道吗？
1: 他不敢了，
0: 被他老婆制裁了，你知道吗？不敢了。
1: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八月起这些新规将正式实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八月一日起实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八月一日起实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八月一日起实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八月一日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因及其化合物等三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好吃嘴，人间

0: 好，凌晨下午的5:5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车号三雷，
1: 天正好，是钻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回到节目当中，又来说一说这个，
1: 就想掰死我几
0: 趟。把的事情，我不想再掰死你了，因为你如果说真的是出现在的这样的剧情的话，早都死到800道了。真的很烦啊，这个人一天跟你讲800道，
1: 真的。
0: 来，我要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吃粑粑这个事情哈。四川的
1: 但是没有刚才那个谁，刚才
0: 谁哪个谁？
1: 近代开享受孤独，他说刚刚开车的时候听到金鱼讲那个字了，就是粑粑的那个粑字。然后他以前专门查了一下，粑粑的粑粑那个字和吃面粉粑粑的那个粑粑
0: 是
1: 同
0: 一
1: 个
0: 字。
1: 哎，是同一个字，但是真的有可能是我们这边方言的问题，就是它其实它的正确读音，这个我们没有查哈，不负责哈，就它正确的读音可能真的就是只有一个粑，但是是方言的问题，我们查一下给大家来说一说。
0: 你确定吗？粑粑就是这个粑粑呀。
1: 查一下、这个、
0: 来考考大家，来说一说。
1: 当金鱼同志把这个打上去了之后，
0: 莲字打出来的时候，但是我要跟大家更正一下，一个米字一个锅巴的巴，它真的只有一个读音，
1: 那就
0: 是巴、
1: 就是、哦，那就是就屎粑屎粑粑，
0: 粑粑的粑是另外一个字吧？
1: 它是一个字啊，
0: 你确定？
1: 它是一个字啊，你看是不是嘛？
0: 不是啊，完全就不是啊，
1: 哦、
0: 一个尸体的尸，一个那个米字的米啊、
1: 哦，对对对，那就是很多的这个。
0: 这小学语文谁教的呀？
1: 那就是
0: 回炉重造吧你。
1: 很多人自己认错了，自己认错了，他是这样写的，知道吧？
0: 你看多不坚定的一个男人啊，在我旁边
1: 是吧？因为我也不认识，我也不确定，我们一起学习嘛。对不对？一起学习嘛！现在没有扣钱的那个是大家好，我是高原，你知道吗？大家好，
0: 高原说：“我早就躺家里了。”
1: 大家好，我是然哥，你知道？
0: 然哥说：“我犯不出这种低级错误。”
1: 大家好，我是非凡。
0: 哦，凡他写的不一定听得到。
1: 他在外边，你知道吗？先导播，你知道吗？
0: 进来，进来，我给你把门打开，赶紧把他给拖出去。
1: 来吧，哈！然后就说。

0: 四川人爱吃的这个粑粑啊，这个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1: 我真的很害怕你在就是不经意之间把这个字念出。
0: 不得，不是粑粑，知道吧？
1: 嗯，是
0: 爱吃，
1: 就是高阳爱吃。
0: 我特别喜欢吃。
1: 但是他不爱吃四川人爱吃的粑粑。
0: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我记得原来咱们还那个，就你们那个节目还卖过一段时间。
1: 就是我们那个红糖糍粑。
0: 对，鱼羹德院的那个不是红糖糍粑、
1: 啊，
0: 不是红糖糍粑。
1: 你说的是玉米粑粑。
0: 对，玉米粑粑。
1: 啊，鱼羹德院，哇，天哪，好古早的一个名字。
0: 对吧？
1: 但是现在人家依然是
0: 非常红火。
1: 红火
0: 啊，非常红火哈！每次去四中的时候，就路过那个鱼羹德院，就可以看到那个大招牌，是吧？
1: 嗯、
0: 越来越新了，是吧？随时都在换，你知道吗？啊，然后他卖的那个玉米粑粑，而且这玩意儿我就觉得特别顶饿，它是甜的，然后早上热两根，就是能顶一上午。
1: 是啊，
0: 哎、
1: 最主要是很多健身的朋友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玉米粑粑吃起来不容易长胖，
0: 嗯、
1: 可以多吃。
0: 嗯，
1: 但我跟你讲，那个烩面要长胖。
0: 对，真的很长胖。我跟你说，我当时230就是全靠这玉米粑一手撑起来的。
1: 真、哎、的，我觉得哈，就是。是要打消大家那种固有的这种观念，觉得四川人只能吃辣，喜欢吃辣、
0: 嗯、
1: 就爱吃辣。其实我们的选择性还是很多的。
0: 哎，
1: 啊，你比如说哈，我们早上起来，我记得以前读幼儿园的时候、
0: 嗯，
1: 爸爸又不想做饭，妈妈又不想起床的那种，
0: 嗯、
1: 怎么办呢、
0: 嗯？
1: 就拿2块钱给你噻，然后你走到学校门口去，然后学校门口就有各种的摊摊儿，那啥子卖啥子尖椒的、
0: 嗯、
1: 啊，小笼包子的，
0: 什么那个烧麦的，
1: 哦对。还有那个叶儿粑的，你看粑粑太多了、
0: 嗯、
1: 还有啥子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最爱吃的粑粑、
0: 那个、猪耳粑和叶儿粑它的区别，
1: 在我印象当中它就是同一样东西，
0: 就是它的叫
1: 法
0: 不
1: 一
0: 样
1: 啊，
0: 就是叫法猪耳粑要更胖一点，叶儿粑就更小一点嘛，
1: 但是也还好吧，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样、
0: 嗯、
1: 只是说比如说我们内江村里头的人就喊个啥子叶儿粑、
0: 嗯嗯、
1: 啊，然后啊你要去到啥子隆昌，然后或者是你要去到宜宾、
0: 就是猪耳粑，
1: 然后就喊你猪耳粑喽、
0: 哦、
1: 对不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东西带馅儿的那玩意儿，
1: 对，但是我跟你讲，宜宾话喊出来就又是一种感觉了啊、
0: 嗯！
1: 大家回顾一下你身边有没有宜宾的朋友，他们怎么叫的这个猪耳粑和叶儿粑？
0: 宜宾人说话我一般都听不懂，
1: 叶儿粑，
0: 鸭儿粑。
1: 学不像啊！
0: 我每次觉得、
1: 哎、啥意思啊？
0: 不是，我觉得宜宾人和这个重庆人在一起说话，两个人会打起来，你知道吗？
1: 是，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是讲的啥。
0: 就不是，就是你说重
1: 庆人在讨人，
0: 宜宾人说那个鸭肝粑呀，真的是哦，他从那重庆人，你说啥子啊？你再跟我说一个。
1: 你看一下就学不会吧？只能学这个成都口音。
0: 就是他们，因为重庆人是那个鸭儿粑，就是他要骂人的意思哈。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四川，
1: 但是人家纯是这个音。啊，他根本就不想骂你。
0: 但是人家宜宾人就说的是叶儿粑，他说叶是鸭、
1: 嗯、
0: 啊。
1: 哎，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不是有一个校区在大邑县吗、
0: 嗯？
1: 大邑县的人说话也很搞笑，
0: 大邑
1: 扯得很。
0: 大邑，
1: 大邑县，
0: 你好好说哈，大邑。我们有大邑的听友，我们大邑有大邑的听友
1: 是哪个？
0: 嗯，多得很。我跟你说，等会儿都是大邑的了。
1: 哎，但是我跟你讲，话又说回来哈，在我们四川，
0: 啊、
1: 真的粑粑的选择都很要多呀。
0: 没错。
1: 哎，是不是？你比如说清晨的四川街头，
0: 嗯、
1: 你随便找一个那个什么早餐摊儿、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找那种有大的那种整体的那种、
0: 嗯，
1: 你才能感觉到它的丰富性到底有多么的精彩和曼妙。
0: 哎，是的，是的。然后
1: 里面，比如说你就拿一个粑粑来讲啊，就是我们将来拿那个包谷爷爷过去那个粑粑、
0: 嗯，玉米粑粑，
1: 有玉米粑粑，
0: 嗯，
1: 有啥子？有那种蔡爷爷整的那种加烩面纸，就是那种
0: 蔡爷爷
1: 菜爷粑粑。
0: 这个怎么吃啊？
1: 就是他直接把比如说菠菜的那个汁儿、
0: 哦、
1: 然后把它裹到我们的那个面粉里面，做出来就是
0: 绿
1: 色的，
0: 绿的红的黄的都有，
1: 对对对，
0: 这种的
1: 绿的红的黄的白的
0: 气球啊，
1: 气球。
0: 然后奶油小芳说挺怀念初中食堂蒸的小馒头，2毛钱一个，特别好吃。
1: 是，
0: 而且我觉得那个初中的就是我们学校也有，我们学校
1: 里头还要给你夹点这个啥子，我想你夹沙、
0: 哎、他是用那种，他是就是初中的和小学的蒸的不一样，小学的还给你就是阿姨还给你剪个小耳朵，弄个兔子呀，
1: 哎呀好可爱。哎呦，
0: 对，弄个兔子点个眼睛，然后点的那个就是有碰上，因为我们那个阿姨是分班上的嘛，
1: 是
0: 就是135上班的阿姨剪的特别好看，24上班的阿姨剪的巨丑，
1: 就是这个人没有审美
0: 啊。然后一到24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兔子不像兔子，猪不像猪啊，就反正四不像，你知道吧？
1: 最后卖的怎么样？
0: 一个
1: 味道在不在线？
0: 我们倒还挺喜欢，就是高年级的同学喜欢24的那个阿姨做的，
1: 嗯、
0: 因为她做的胖一些，
1: 是
0: 那个兔子要小一些嘛，要胖一些。
1: 然后我跟你讲，小年级的娃儿就喜欢乖的干，高年级娃儿就将就实在一点。
0: 对，然后。
1: 哪个东西多，哪个更咋吧？哎，我就选哪个。
0: 然后每次一到这个过元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阿姨还喜欢就是创意啊，就把那个就是那个小馒头哈、啊，就是他不是蒸的那小馒头嘛，
1: 哎，搞些花样，
0: 对，搞些花样，你就剪个耳朵其实就行了，点个他要点俩眼睛，然后点俩眼，
1: 哦、好可爱，
0: 点俩眼睛，然后还剪个小嘴巴出来，我觉得也能接受。他牙小嘴巴上面还要拿

0: 那个红色的那个，
1: 总感觉是阿姨在勾引你。
0: 对，不是阿姨倒勾引不了，就是他总感觉就是那个阿姨还要拿那个颜料啊，就是那个可使用的那个颜料啊，涂个小眼睛啊，再弄个小鼻子呀、啊，然后你说你弄这就完了？你见过哪个兔子上面画一排牙出来的？
1: 那是
0: 青面獠牙兔，你感觉那就像过来抓人的，你知道吗？
1: 你说看你敢不敢咬我？
0: 哎，就是如果要把它放到四川的这个粑粑里面，简直那就是噩梦，我跟你讲。
1: 啊，那是，但是依然应该会有市场哈。
0: 哎，是的，
1: 味道哈。还有一个就是四川人很喜欢吃一些油炸的粑粑。
0: 哎呦，
1: 不是什么油炸粑，就是典型的
0: 板板桥的油炸粑。
1: 啊，对，到现在为止哈，我跟你讲，人家向往全世界。
0: 中央路那个，我随时过去都在听到板板桥的油炸粑，3块钱一个，几块钱一个。
1: 他以前卖的是1块钱，后面卖的1.5。
0: 你现在就1.5哈，1.5。
1: 对对对，
0: 3块钱2个哈。
1: 黑色的。我们讲的那个
0: 油果
1: 子、豌豆吧，还有啥子那个油糍，大家知道吗？就是外面裹门的那个白砂糖，然后你吃起来，它里边又是那种糯米糍。
0: 那玩意儿不
1: 黏黏的，
0: 闷得慌啊！那个
1: 闷不闷得慌不知道，但是销量还可以啊。
0: 然后
1: 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嘛。
0: 然后二甩说晨曦油炸粑也特别好吃。
1: 哦，没吃过，
0: 没吃过，在哪儿啊？
1: 谁给我们打包一点来，
0: 或者说
1: 让我们尝一下呀？
0: 对
1: 呀、
0: 啊，二甩，你看你都说了一个我们大家都没吃过的东西，是不是？
1: 说明他世面见得广。
0: 对，二甩世面见得广，爬的通信塔上，站得高，看得远，吃得多，是不是长得肥？长得胖。
1: 嘴巴真的万分的凿不住，
0: 是吧？二甩。
1: 好了，进一段广告，让你缓一缓哈。然后一段广告回来之后，你说你到底买不买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南环路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桥街中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新坝大桥往万达方向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接着关注将正式实行，一起来关注一下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实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军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日起实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日起实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日起实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应及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0: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0: 咨询电话2198315。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4: Love Dance。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5: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6: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7: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A 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三零
1: 天正好吃的二
0: 内江网，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到哈，关于四川人真的不光只会吃辣这件事情，还喜欢一件事情，吃粑粑。
1: 你看小芳说这个时候摆起油炸粑，感觉肚子都饿了呢。
0: 那是啊，油炸粑它真的可不挑时机，你比如说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就一杯这个在豆浆，或者是一杯纯牛奶，
1: 但是你看
0: 一个油炸粑就合适了，
1: 是不是？我觉得四川有的时候挺矛盾的。你说油炸粑，你说吃起来简不简单？我觉得很简单。
0: 对呀、
1: 你看它当早餐的时候简单，它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
0: 那可是，
1: 对吧？
0: 关键是人家还卖的便宜
1: 啊！对，你再做起来，你看那个油炸粑做起来，你要去调这个粉儿，
0: 对
1: 不对？
0: 你知道那个，
1: 然后你要控温。
0: 板桥的油炸粑吗？它的历史可长可长了，说的是在清道光年间，然后呢，他们就开始祖传了，传到现在啊，就是给这个老板爷很实在、就跟你讲说他们这里边的调料配比，绿豆要多少，花椒要多少、然后要一直保持它的一个味道在线嘛，
1: 就是老板主打的一个自信，我教给你你也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是清道光年间传下来的。
0: 但是确实人家现在收徒弟了啊，不得不说这个东西就是还要非遗嘛，好的东西要发扬光大。
1: 对小芳说了，油炸粑油条呀配上豆浆、真的非常不错，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看，
0: 但是我觉得豆浆跟那个啥子油条哈，它可以在比如说干吃或者是混吃都可以。
1: 对。
0: 但是这个油炸粑，我个人还是因为个人喜好嘛，还是喜欢单独吃，吃完了再把一口气给它喝完。
1: 油炸粑配稀饭。
0: 还是要不得。你总觉得他们两个很违和、但是你觉得油炸粑油炸稀的粑粑哈，配上豆浆它都不违和。
1: 但是油炸粑能配什么菜吃呢？就是它干吃吗？
0: 大头菜吗？
1: 大头菜啊。
0: 但是其实不像，因为啥子？你比如说哈，油炸粑算是四川的粑粑里头味型比较丰富的那种。你比如说像比较简单的，
1: 你可以把它做成更多的口味。

0: 没必要吧？
1: 嗯，
0: 我觉得油炸粑在我印象当中，如果它是甜的，我就不想吃了。
1: 甜的，
0: 它就是另外一种风味了。
1: 不是不是，我们那边的只吃甜的，就是比如说糖油果子就是甜的嘛。
0: 对，但是它里边是不加东西的嘛。但是如果说你所
1: 糖油果子，其实正宗的糖油果子里面是要加东西，加豆沙。
0: 你比如说哈，我晓得嘛，就是你比如说我那个油炸粑里头，它现在加的啥子？我们加了那个绿豆儿，嘎，是不是？
1: 对，
0: 还加了花椒，
1: 对，
0: 还加了其他的啥子？
1: 你不觉得绿豆和花椒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是很违和吗？
0: 但是你吃起来就不违和啊，它本来就是一个、
1: 啊、
0: 靠四就是偏四川人的口味，你吃起来的话就像你刚刚讲的在进广告的时候哈，杨仔说、
1: 啊、
0: 他说哎呀我就不喜欢吃这种荤的粑粑，我说什么叫荤的粑粑、
1: 嗯、
0: 他说他这个里面是加了肉的，我说你错了，他没加肉，正宗的里面是不加肉的。
1: 因为我一吃到那个荤的东西啊，就是那个馅儿带肉的东西，我想到了肉汤圆。
0: 不得不说板板桥的油炸粑他总会给很多外地的朋友一种就是错的遐想、
1: 嗯、哎没错，
0: 就是总觉得啊他酒应该是混菜，
1: 没错，
0: 搭配的一种粑粑，
1: 还真不是哈、啊。然后二甩又说到了，二甩刚才说到请大家吃那个206省道路边摊摊啊，晨曦油炸粑生意好得很。他居然说
0: 从来没吃过，
1: 他竟然说金鱼居然你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样，我们一起谴责金鱼，
0: 谴责我干啥？
1: 就是二甩，我们要以二甩为榜样，你知道？二甩，你这样，我这把就支持你，我这把就支你买他50个给金鱼摆在脸上，
0: 要点你的老脸，
1: 知道？你买他50个，你就是金鱼，你竟然不知道？你作为一个内江土著，你竟然不知道？你在河边长大的，
0: 人家
1: 你竟然不知道206省道旁边路摊摊有一个晨曦油炸粑，你好丢人哦！
0: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都算了，
1: 我买他50个，
0: 为了吃个油炸粑、
1: 啊，
0: 天哪，不择手段！
1: 关键
0: 我高阳真的是，
1: 关键是这样的，我不是买不起，你知道吧？
0: 我就想吃一个抹货。
1: 对，不是我，关键不知道206省道在哪儿，那个晨曦油炸粑你知道吗？
0: 我就是不晓得的。
1: 对，你就不知道嘛，对不对？
0: 但是我觉得哈、啊，作为一个内江土著，不一定就是看。看哥哥都晓得，但是大的哈叔肯定是晓得
1: 的。但是二甩知道呀。
0: 但是你说他现在又发现了新的，是我不未曾涉猎的。那你就应该把这个东西让大家都
1: 分享一下嘛，对不对？
0: 对，让大家都涉猎一下。
1: 广而告之，你觉得好的东西你可以广而告之嘛，对不对？
0: 但是我想神秘一点哈，这东西不是我非要吃，是因为高阳很想让你作为一个
1: 你让他见识见识，
0: 对，你要让我见识，
1: 你让他见识见识，对不对？这把你有理，你怕啥？李二甩，你知道你怕啥？你有理。
0: 你说
1: 对不对
0: 这个没在话筒面前没有话语权多难受啊，
1: 你占理
0: 脚趾门都抠紧了。
1: 二甩这会儿算了吧，脱粉你知道粉丝
0: 今天晚上我跟你讲油炸粑就不吃了，先去吃份那个什么红糖糍粑哈。
1: 我觉得李二甩现在吃的最多应该就是健胃消食片吧，刚才就是有这段话就是消化你知道吗？
0: 他为什么要吃健胃消食片？因为他刚吞了一根剑。
1: 哎呀好难受啊，李二甩比吃了苍蝇都难受。
0: 是那说到那个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粑粑这件事情确实是这样的啊，有的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那个吃红糖糍粑这件事情，不是所有人都爱，
1: 哎，
0: 但是啊，他就有那么一些人噶是他的死忠粉。昨天晚上我跟我老公就吃了一份那个自助餐，
1: 嗯，
0: 心里想，哎呀，就不就吃一下，噶昨天也没样子吃饭，值了一天班，好辛苦嘛，对不对？八、
1: 啊、
0: 点钟才回去，我说、嗯、啊，还好人家还没下班呢。
1: 那你就该买
0: 看到人，然后我们就说吃什么呢？
1: 嗯，
0: 就三顿当做一顿吃嘛，今天肯定要吃个班，噶两个都没样子吃饭，好。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走进了一家那个什么
1: 串串店。
0: 不，就我刚刚不是讲了吗？走那个、自助店
1: 啊。
0: 走进去之后，我发现哇，人好少哦，我可以尽情的吃，好开心哦，畅快哈。
1: 嗯。
0: 心里在那想。
1: 嗯。
0: 然后你知道第一件事情，先要进去晃一圈，兜儿晃一圈哈。
1: 对。
0: 就是你要看啥东西是你想要的。
1: 对，有什么菜。
0: 你要规划一下，就在你规划之际，就在我规划之际，我看到了一个妹妹，
1: 嗯、
0: 是一个大学生。
1: 嗯。
0: 她走起去就拿了一盘寿司，还拿了一份。披萨，我说哇天哪，他的胃应该很厉害吧？结果
1: 吃饱了。
0: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去拿了一份糍粑。
1: 这玩意儿顶饿呀！
0: 你不知道在我们直播间12块就可以买三袋吗？
1: 对，这玩意儿好顶饿的，你知道吗？而且这很便宜，你知道吗？
0: 对呀，哎，其实我想到哈，比如说一般啥子情况下我会点糍粑，比如说今天哎，好很久没见的那种朋友回来了，嘎，就说金鱼，我回内江了，腌一下。这时候你今天为什么不请我吃饭呢？哈，亲嘛要得。好，今天我们就走进了火锅店。走进火锅店之后呢，你会想说，哎呀，看了一下毛肚，48一份，
1: 点他两份。糍粑嘛、
0: 哎、是吧？啊，算了，先点两份糍粑嘛。
1: 对吧？先大家点。
0: 然后那个服务员就说：“哎，姐姐，你们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我说：“没事，慢慢来，慢慢来。”然后说：“你这样子。” 你在这点锅底之前先给我来两份糍粑、啊、
1: 点完了以后就是
0: 大家先，我说哎，因为今天时间有点赶弄，
1: 你下次这样、
0: 哎、大家先点一下，
1: 你下次这样，你下次在板板桥再带点油炸粑过去，你知道、哎、
0: 那不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真的要出头好大一节油费。
1: 对，这样就是那个板板桥不是现在在那个，
0: 除非今天高阳说我帮你出这个打车费，
1: 你这样二甩他说了吗？206省道那边有吗？对不对？李二甩说了没问题，主要有点远，
0: 我从我们梅家山开过去还是要好几桌油的钱，
1: 但是跑一趟麻烦，下次路过必须买。你这样吧，你家多买一点，为了不让你来回跑。你也说了，这个油有点远，对不对？
0: 我跟你讲，
1: 你买它两三百个。
0: 我们梅家山的主持人是很较真的，嗯、我就问你下次是好久？
1: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是不是见第二面？然后好，来见第二面了。对，
0: 啊、是既然如此的话，我一会儿就要分享一首好歌给你了。不如见一面，
1: 不如见一面。你两个不要脸的、
0: 哎、真的，你下次请我吃油炸粑吗、啊、我就回馈你一份两个红糖糍粑、
1: 哎、对，然后还加一瓶五粮春，
0: 五粮春感觉这可以再点未来一餐再给你知道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跟高阳待久了人就会变呀、啊。
1: 不叫这叫这叫什么，你看他说成交了，
0: 好、啊、
1: 成交了是吧，
0: 好姐你就讲好姐、
1: 哎、你看我们现在这我原来都是私下来要，咱们现在这么狂了吗？在节目里面直接要，
0: 你知道我是你的底气。
1: 但说实话，我真的也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发现咱们内江周边的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美食嘛，是不是分享给大家嘛，对吧？然后不要吃独食，对吧？我们都不吃独食的，为啥呢？因为我们每天要给大家发酒，哎，是不是？这个就不属于我们的独食。
0: 是，具体发什么酒呢？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常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中央路轻微拥堵，南环路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西陵大道严重拥堵，新桥街中段车多拥堵，栖霞路严重拥堵，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汉安大道路口严重拥堵。接着关注到快讯，未来几天内江天气如何，一起来看看。预计本周8月3、8月9日，周前期8月3、5日白天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至33摄氏度。周后期8月5日晚9日我市白天以阴天为主，早晚多雷雨或阵雨，最低气温23

0: 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富人。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好撒嘞，
1: 天赐好吃的二。
0: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节目当中呢，今天会送出好礼啊，送出的呢、哎、依旧是五粮春公司提供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500毫升，价值388元。
1: 哎，时间是等待，是安全，是期盼，明媚之秋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0: 今天是哪位可爱的宝贝要拿到这瓶奖、啊？
1: 哎，那有可能是屏幕前的你了哈，抓紧时间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0: 嗯、
1: 我们今天等会儿就要把这个送出来了哈。
0: 对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所里面一句话都非常的重要，
1: 哎，都非常的重要、
0: 嗯、有可能就是一会儿出题呢就在这几句话当中了，
1: 哎，是有可能。
0: 哎，大家回忆一下小学的时候、嗯、或者是在你上学的那会儿哈、嗯、最喜欢吃的学校门口的粑粑是哪种粑粑？
1: 他
0: 是带馅的吗？不带馅的。
1: 哎，其实说实话我们那边吃这个东西还比较少，就是还吃这个什么油炸粑这些东西，我们那边没有油炸粑，最多的就是糖油果的。
0: 其实我划分了一下、嗯、学校门口卖的那些粑粑无非是这么几种，比如说不带馅的、
1: 嗯、
0: 就是那种熟的，要么用回面煮的、
1: 哎、
0: 要么就是用啥子糯米粉煮的，就是这两种。
1: 没错，
0: 好，然后呢带馅的是什么呢？就太多了，
1: 嗯，
0: 比如说什么葱油饼，就是它也算粑粑里头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还有啥子油炸粑、锅盔、锅盔还要分哪种馅儿的、
1: 哎？红糖的、
0: 嘎猪肉的、牛肉的、双烧的，
1: 哦哟，天哪！双肉的是不是？
0: 啊，对，还有啥子？比如说我们里头指甲一下子菜丝丝的。
1: 哎，是，哎，你这样说呢，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小的时候在学校吃那个加餐，我不知道你们小学时候有没有加餐？
0: 有的，马上毕业了，才终于享受到了。
1: 就第三节课、第二节课下课会有一个加餐，我们从一年级就有，
0: 就下午的时候才有哈。我上午是完全没有。
1: 我们是上午，上午第二节课有一顿加餐。然后呢，这个加餐每个星期每天它会不一样哈。每天比如说周一、周二、周三它会不一样。到周四的时候，它就是按咱们四川来说就是粑粑。它是什么呢？它是用那个大米粑粑。
0: 哦
1: 啊，
0: 我们四川其实也有，
1: 它是大米做成方糕那种油炸的。
0: 我正想说，你知道四川人有的时候想不出名字的时候干嘛呢？他、嗯、也不用它的材质来讲，
1: 嗯、
0: 用形状来讲，
1: 就是
0: 啥子三角粑呀、
1: 方
0: 粑粑呀、圆粑粑呀这种。
1: 哎，对，然后这个李嘉诚说米粑，对，就是
0: 米粑。
1: 我看了就是这种、嗯，它是那种长方形的，然后但是它是软的，它不是硬的。
0: 这个东西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吃呢？
1: 嗯、
0: 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在那个交通路开了几家那种店子，就是那种电的压锅，电压锅，
1: 嗯，
0: 然后给你压成了那种形状、
1: 哦，对，
0: 然后它外边呢会有一点那种微微泛黄的那种金黄色、然后里面呢你打开一看，它就是那种很软软香香的那种米糕。
1: 然后他说李嘉诚说里面还要放碎花生。
0: 啊，是吗？
1: 啊，
0: 我完全没吃过那种，
1: 就是放那花生碎，
0: 我们就是纯素的。
1: 对，我吃的也是纯素的，我吃的那个就是大米粑粑，它就是、
0: 嗯、
1: 它是用那个就是、相当于月饼的那种模子做出来、
0: 哦，
1: 然后做出来以后，它一个把一个做好，
0: 嘛
1: 对，一个把那个米放进去，它大米和糯米掺起来，然后把它做好、嗯、做好了以后放到油里面去炸、
0: 哎，
1: 然后炸个可能一分钟就把它捞出来，然后控油就那样就给我直接给我们吃了。
0: 哦，对哦，
1: 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挺好吃的，甜甜的，就是其实小的时候吃到这些东西，现在你当然让我吃的话，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为啥？其实说实话我吃粑粑吃的比较少，我吃最多就是那个玉米粑粑。
0: 哦，
1: 哎，我吃的比较多一些。
0: 对，因为玉米粑粑我觉得全国行销哈，
1: 哎，
0: 不测口味，
1: 它因为它不是很腻、
0: 嗯、
1: 而且它油也不重。
0: 哦，对的，但是我觉得印象当中最好吃的一种粑粑的话，我觉得最顶我的是啥子，宜宾还有一个东西，除了叶儿粑之外，
1: 羊儿粑，
0: 黄粑。
1: 哦，对，

0: 黄粑，
1: 那个黄粑就是贵州也有
0: 啊，泸州也有。
1: 对，贵州就是川渝片区啊，就是川南片区，
0: 川南片区都有，
1: 川南片区特别喜欢吃。
0: 嗯，
1: 哎，这个黄粑就有一点那个粽子的味道。
0: 哦，对对对，因为它外头包的这个是爷爷嘛，
1: 哎。
0: 然后要说到这个，它是以那种糯米、大米还有红糖作为一个主料，
1: 哎，
0: 然后经过了蒸啊、嘎焖发之后，用野生的良姜叶包裹成型的。
1: 没错啊，
0: 它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哈，我不晓得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感觉味道差不到太多。
1: 嗯。
0: 筒子粑大家吃过没得？
1: 哎，没吃。
0: 筒子粑，因为以前我们
1: 就是那个竹筒饭嘛。
0: 不是、
1: 嗯，
0: 它也是用那种包黄粑的爷爷来包的。
1: 哦，
0: 哎，筒子粑大家有印象吗？
1: 筒子粑就旁边那个桥嘛。
0: 筒子粑那个大桥，对，桥下一个老爷爷他在卖筒子粑。
1: 筒子粑旁边那个桥嘛。
0: 在那乱讲。
1: 哎呀，看到我们清风之家来了哈，
0: 啊、
1: 清风之家
0: 秋总来了，
1: 秋总来了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吃黄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健康，对吧？黄粑里面是没有甲醛的。啊，但是家里面有可能有甲醛，吃黄粑的时候，吃黄粑的时候要记住我们，比如说李二帅，你买黄粑的时候买那个牙根粑的时候要记当我们是吧？
0: 不是，我查滴滴门哈，我以为你又要开始转秋总了，转完我们的粉丝要转秋总，
1: 马上你知道
0: 是不是？我心头想是，哎，秋总既然来了嘛，也听到我们这个讲黄粑，嘎，说不定哪天也给我们买点黄粑。
1: 没有，秋总已经开始送礼物了
0: 啊？是吗？
1: 对，必须
0: 送给他一个人没用哈。
1: 啊，你要
0: 不然的话，我就不念下面这一段词了。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浙江十多年了，
1: 你知道吧？
0: 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卖不卖？
1: 卖不卖？
0: 买不买是另外一回事啊！
1: 接电话已令邱总，你知道
0: 来，我告诉你啊，如果说真的你们屋头有那个出甲醛的需要的话，记到了，区号0832，
1: 哎，2198。
0: 好多
1: 哎，邱总，
0: 21983152，
1: 21983152，哈，那这个电话是专门做甲醛清除服务的，是不是？然后吃啊，我们给大家安排，对不对？然后呢，酒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
0: 但是
1: 健康的清风，是不是？
0: 来嘛，我们出道题，
1: 邱总给大家安排。
0: 请问一下，出甲醛在内江找哪家？
1: 哪一家？是不是？
0: 回答正确的第二个，我们就把这个酒送给他。
1: 回答正确的第二个呀？
0: 对呀、
1: 啊。
0: 嗯啊，今天好离奇！
1: 他会玩了，知道吗？结果一看，邱总回答正确了，
0: 那就拿走吧。
1: 邱总，你看第二个李嘉诚诚
0: 啊，好幸运！
1: 李嘉诚诚，
0: 他确定是没有领过的，是不是？
1: 确定没有领过。清风之家，奶油小方也说的清风之家，
0: 恭喜你们啊！
1: 对吧？
0: 大家，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广告打得多好，
1: 对吧？你看
0: 深入人心。
1: 必须的，李嘉诚诚，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3天之内吧，也就是周四之前。
0: 这个黄粑吃定了。
1: 对，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带上黄粑过来，来领酒。
0: 啥意思？今后面算三份是不是？
1: 就是换，你知道吗？
0: 换
1: 啊！然后
0: 你说这张嘴多好呀，是不是？
1: 哎，没办法，你知道，好的东西要给大家来分享。
0: 广告也宣传的好，是不是？跟粉丝的关系也很好，
1: 对吧？所以说呢，各位金主爸爸们，是不是？如果需要打广告的话，抓紧先找到高阳和金鱼。
0: 是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这个节目新来的一句话，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对，就是甜橙好吃嘴儿，你知道？
0: 是好吃的很。
1: 对对对，然后其他人是不接广告的，知道吧？我们中心其他人是不承接广告的。
0: 他们接不规矩，
1: 对他们接不规矩，他们不会接，你知道吗？
0: 是，他们也说不抻头。
1: 对对对，然后你看邱总在我们这儿做广告，是不是？他就是非常好，你知道吗？每年在我们这儿开了这么多年了，邱总的店能开这么多年，都是在这做广告。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邱总一如既往，一年365天，天天都在我们这儿打广告？
1: 为什么？
0: 因为有实际效果呀。
1: 对呀、啊，人家店开了十几年了，打了十几年广告，是不是？不打广告，不在我们这儿打广告，他店都开不了，你知道吗？
0: 啥意思？其实人家品质在线，用口碑说话哈。
1: 最主要我们给广而告之了。
0: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好的东西真的要大肆宣传才行。
1: 哎，没错，我觉得尤其是这种关系大家健康的事情。
0: 哦，对。
1: 啊、
0: 哎，包括像我哈，比如说我屋头买车子，我也是做甲醛的哟。
1: 嗯。
0: 找邱总绝对靠谱、啊。
1: 说邱总说了比央视的效果好，你知道吗？不敢当，你知道这话你别在公屏上说，
0: 你多说点。
1: 他说实话实说，
0: 会说就多说，
1: 就喜欢你这样说实话，
0: 是，
1: 你知道吗？
0: 希望你明天又来说。
1: 等一会儿把这个截图截了，邱总你这样说，
0: 你去艾特一下最内江的那个领导，
1: 不是
0: 好不好？
1: 你这样你说在内江交通广播好吃嘴节目打广告，找高阳和金鱼比在央视效果好。
0: 今天最开心的不是听众，是这两个人在自娱自乐，
1: 太棒了，
0: 开心到了嘴啊，
1: 简直是。
0: 当然呢，我们这个节目宗旨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天天开心的，吃麻麻香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东西要分享啊。
1: 嗯
0: 超勇的呀，干是不是？
1: 哎，
0: 要分享。
1: 李二帅点你呢哈。
0: 别再说了，再说就刻意了。
1: 你看，
0: 我们今天不说，明天再说。
1: 真的，我现在要截个图哈，邱总，3、2、1，哎，截图，你知道。
0: 好了，北京时间下午的马上到近6:30了，一会儿然哥的那个节目播不出来的话，我们两个。 哥要单起。
1: 嗯，没事，让然哥先去染毛吧。
0: 嗯，是吗？飘一下，
1: 染柔顺，你知道。
0: 好啦，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内江召开，
3: 冯发贵在全市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强统筹、促化解、严查办、建机制。

0: 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群众有感。
1: 冯发贵、薛寻申、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
0: 明泰微电子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1: 内江平稳应对本轮首场暴雨天气。
0: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30号到31号，九三学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四川内江召开，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副主席刘晓梅主持开幕式并作闭幕讲话，社四川省委主委杨丹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新精神新要求，部署谋划省级组织换届工作。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级巡视员王志、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在开幕式上致辞。
0: 本台消息，7月3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发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工作作风，以攻坚决战的态度、行动和成效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走深走实，让群众真正有感。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冯发贵指出，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意义，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深入分析原因，认真对标对表，持续加大力度，切实把集中整治工作真正抓在手上，抓出成效。
1: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天气持续高温晴热，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寻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分别率队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上防暑降温慰问品，并通过他们向全市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四川东林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各司其职，繁忙有序赶制订单。冯发贵关切询问工作时长、防暑降温措施等情况，并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冯发贵说，内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做好自身防护，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在工会驿站万达广场服务点，冯发贵与大家细致交流，询问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冯发贵指出，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要始终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持续优化工会驿站服务功能，真正把对户外工作者的关心关爱送到心坎上，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0: 在中石油双苏加油站工会驿站服务点，薛雪申为快递员、货车司机、城管队员、环卫工人代表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大家作业时做好防护，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把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薛雪申对全体交警站高温、保畅通、护安全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在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楼及其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现场，薛学申看望慰问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筑工人，要求施工单位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合理调整施工时间，配齐防暑药品和饮水物资，在安全施工、规范作业

0: 基础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1: 蔡磊先后到四川格美斯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工地、内江宏图超越科技有限公司、工会驿站新发地服务点慰问一线职工，感谢大家不畏酷暑履职尽责，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副市长张勇参加慰问活动。
0: 本台消息，位于内江高新区的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眼下正以生产建设双线并进的姿态，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走进一期无尘生产车间，生产线保持满负荷运转，晶圆滑片、贴片、建盒、塑封、测试等工序在自动化设备操控下有序完成。作为内江首家集成电路封测企业，明泰微电子一期项目自2022年投产以来，产值年均增长超30%，日产芯片稳定在2700万颗。今年上半年，公司订单量同比提升40%，营收同比增长25%，目前已完成年度7亿元目标中的近4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生产火热的同时，百米之外的二期项目也在加速推进。两栋新厂房已主体封顶，正转入墙体砌筑和机电安装阶段。二期计划投资5亿元，打造高端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数字化车间，预计2027年3月建成投产。按照规划，三期项目将于2027年底开工。2、3期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超20亿元，带动就业超3000人，助力内江打造成渝芯片封测产业高地。
1: 日前，2026年四川省美丽乡村重点县优秀案例正式公布，隆昌经过3轮遴选成功上榜。地处川东南丘陵的隆昌，曾面临缺水、面源污染、产业规模小等难题。2025年以来，当地探索特色农产品加美丽乡村发展路径，推动乡村面貌实现全方位蝶变。在生态治理方面，隆昌统筹山水田林系统管护，狠抓治水、补水、养水，九曲河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龙氏河获评省级幸福河湖，群众生态满意度连续4年居内江首位。人居环境方面，卫生厕所普及，垃圾无害化处置实现全域覆盖，超60%村落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产业复明是最大亮点，隆昌以稻鱼种养为主导，小龙虾产量稳居全省前列，稻鱼共生模式大幅提升农田综合收益，同时串联石牌坊、古雨湖等文旅资源，推动农旅融合，借力电商拓宽产销渠道。2025年，全市第一产业增加值突破50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成功建成全省特色稻鱼产业示范区，中国西部鱼米之乡，为川南丘陵地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隆昌样本。
0: 近日持续高温席卷甜橙，室外骄阳似火，环境舒适、品类齐全的商场超市成为市民纳凉购物首选地。记者走访城区各大商超，看到门店客流持续走高，消暑饮品、时令水果、冰品和夏令家居商品热销，夏日清凉经济火热升温。在市中区吴越广场，中央空调送来阵阵凉意，餐饮区座无虚席，奶茶冰饮店铺前排起小队。商场内的东豪超市为应对激增客流，特意将营业时间提前至早上7点半。生鲜区内西瓜、葡萄等各类应季水果码放整齐，工作人员不间断补货。冰柜专区里，雪糕、酸奶瓶装水占据醒目位置，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批量采购。超市工作人员介绍，五月以来清凉类商品销量持续攀升，七月达到顶峰，线上外卖订单也同步增长约20%。东兴区乐百汇超市同样热闹，平价西瓜、冰镇饮品备货充足，绿豆、百合、冬瓜等消暑食材销量也持续走高。 不少中老年市民专程采购杂粮回家熬制解暑汤品。除食品生鲜外，凉席、空调被、小风扇、防晒用品等夏令家居商品同样奏效。各大商超表示，将持续做好货源组织，稳定物价，严把食品安全关，优化卖场通风制冷环境，满足市民盛夏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活甜橙夏日消费市场活力。
1: 本台消息，7月31号20时到8月1号6时，内江市出现雷阵雨天气，资中县、威远县、市中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部雨势强劲。面对短时集中强降雨，我市先后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蓝色预警和地灾黄色预警，全面启动强降雨1060预警校应闭环机制，市县镇村四级校应体系快速运转，市级42支应急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备勤，严阵以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迅速开展隐患巡查、点位值守、风险管控等工作，累计发布预警及工作提示短信505条，提前转移重点风险区域群众473人。
0: 截至记者发稿时，内江未出现人员伤亡、城市内涝、道路桥梁阻断、校园险情，网络平台暂未发现灾情求助、灾害舆情等相关信息，各类风险形势总体可控。由于本轮持续降雨将增加中小河流洪水、城镇积涝、地质灾害风险，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最新气象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应远离河道沿岸及低洼地带，避免涉水活动，注意防范积水和次生灾害，确保人身安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I'm so
7: glad. 来，我们笔记本抓紧，我们这个下个金换一轮。我选的你又太老了，就是大动大动大动大脑壳的混呐。咱们在那边都去感谢各位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罗小刚刚好。感谢我初心宝徐涛老师跟大家问好起来。生活无论好坏，走过的都是岁月，路过的都是风景。愿你在八月份日出有盼，日落有念，平平安安，所遇皆天。然后我出去摸学他老师跟大家的段子，你以为老天爷下雨是为了让你凉快点吗？错了兄弟，他只是怕干锅了，要是加个水接都真你哇。下雨天就适合在家里边睡觉，今天呢就适合出门走走。哎，漫长的岁月，你看居然没得一天适合上班。雨是天下的，湿是渣男发的。雨为啥子是我这种老实人淋了呢？渣男发是打了雷，然后下雨淋了我们老实。这个月本来我该要吃土的，哎，一场大雨改变了我的伙食。我不仅可以吃土，我还可以喝水了。要是冬天的话，可以喝西北风，也可以。天气预报有大雨，各位出门记得要带沐浴露哟。现在就洗澡了。最后一个，四川人才晓得这三句话的含义：我要你喜欢，我要求你喜欢，我请求你喜欢。哎，好像哎嘎，好像意思不是很友好呢。来，我胖涛老师八个段子，一个脑筋急转弯。跑得慢，耳边全是闲言碎语；你要跑得快，就只剩风声了。哇！智慧，没得钱的时候，有人说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有钱了，又有人说你看中的是你的人，不值得你的钱。公司里头要撑住体面，回家以后要扮演超人。只有车库里头熄火了五分钟，才真正属于我自己。酒杯里头装的不是的酒，是说不出来的委屈，更必须要吞下去的压力。白天是公司的顶梁柱，晚上是家里头的顶梁柱，唯独不是自己的主心骨啊。年轻的时候以为能够改变世界，现在只求不被世界改变就行。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但不要普通的理直气壮。普通人的光芒恰在于一复一日复一日的认真。有一些过不去的坎儿，忘不掉的人，该要放你就放，不要。这个谐音梗，谢谢我们徐涛老师，两位我们初心帮徐涛，我们的胖涛老师，感谢。
9: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7: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你好，身体健健康康才说好啊。深圳罗湖人民医院最近跟来了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家，有各种基础疾病，但最关键的是他有点结石，多得不得了。简单来讲，大爷肚皮里头抠出来，不是肚皮，说好吓人，抠出来结。

0: 是1200克，1200克什么晓得，我已经在机关枪烧了一梭子，78了。主要是什么排尿困难，各种半夜起夜啊，然后前列腺增生啊，反正各种病痛折磨好多年了。这儿来进行一个检查，想的是针对膀胱啊，什么前列腺的这两个字，然后顺带一看这儿里头有结石，整个什么膀胱，其实膀胱里头反正布满了结石。装闷了，取出来一包，大大小小，直径大的小的，黄豆大小不等，清点了之后，数量一算下来，1200多克，哒哒哒哒哒哒哒。像不像兰博啊？那么那机关枪烧了又锁在里头嘛。所以平常说我们要多运动、喝水，嘎这些老掉牙的一些习惯啊，你不听都不听到，老了你就晓得了。你娃78的时候，膀胱里头抠一包气，1200克子弹出来。你就晓得这个东西儿，嘎，是真的很重要。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有一些骗子你要把它防御到。这个是上海宝山有一家餐厅，最近呢遇到了有个男的姓李，他在那儿店子店里吃饭，这个餐厅呢还是比较高级一点的，结果那个吃都吃到的那个人就说，哎呀我嘴巴都吃到个石子，哎呀你看我都吃出血来了，反正大概的就说自己牙齿也长梗头了，稍微受了伤害了，我吃了你这顿饭，第一这顿饭就不得给钱，第二还要索赔啊。其实反正看起来就觉得有点蹊跷嘛，我这么高个去餐厅好久遇到过这个呢。反正呢一般的这种餐厅啊，无非你当场也就决定不了啊，我也不确定我们的厨师啊哪个择菜会不会真的没择清楚，没得那个底气来，基本上当场就是那息事宁人嘛，你弄到其他客人看到也尴尬呀，该说赔钱赔钱嘛，哎这里就出来蹊跷了。因为这一家餐厅呢够大，他专门还买了什么公共责任险，大概的有保险那些流程，只要按照流程提交相应的材料之后就可以获得理赔。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吃出石子来了，我们呢好像也不敢多做法事，真确保吃不到，但是这个钱这个事情呢就我们也不想摸，我们买了保险的，我保险公司针对这种事情是要赔的，糟了还要提供资料，来回真的更复杂，那边的配合态度就不是很好，而且哦不对，配合材料好像基本你在配合的时候是发现了上海其他区里多家餐厅也有相同的理赔，而且都是这个人。哦说哪有那么巧，一个人挨着挨着的高级餐厅都吃得出石子，后来都弄了赔。哦吼，后来最终就这边有餐厅方面的保险公司方面都报了警了，警察叔叔一番来介入，发现这个娃从2023年1月份开始到2025年的7月份从上海、北京、天津、深圳流传作案，知道吗？专门挑高档餐厅，规模大的，网络评分比较高的这种餐厅呢要点面子，然后呢说实话以中国人的这种自信程度，吃出石子可能自己也不就晓不得，因为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哈，就有时候出了错也我们的理解是比较在所难免的。还好呢，反正现在这个事情有保险公司这儿就是眼睛都走不到，啥子都我都赔了15家餐厅了来回。这个应该就算是诈骗犯的哈，而且累积到这么多地方作案，这种高档餐厅一趟赔下来，也就是不光是免费吃你娃一顿，他可能讹诈餐厅或者最终不管是餐厅出钱还是保险公司应该是排上千千字的一个赔，一路下来金额巨大，然后累计作案这么多。我讲这个哈，我懂法的程度有限，但我的直觉这个人你不要看只是好像十几家餐厅吃了些饭，一家餐厅赔了什么3000-2000块钱，这个人判个10-20年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累计作案的次数够多，他这个就极大的恶意。第二呢，牵扯的金额应该也要上万字。我跟你说，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大家网上说话要注意了。江苏省有一个什么高级中学，反正就是高中的一个语文老师，最近呢在班级群里头说了一个不当言论，网上截了图给他到处去传播，好像这个老师也是已经学校方面要进行一个处理，保不齐下课啊开除都，除非他是一个什么教学方面很有底气的一个人，不然这个人很有可能会被开除的。说话确实说的有点难听，但是呢他前后有个语境，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一个语文老师啊，按说从为人师表，就比如说再说难听点，有一个男的，你比如说私底下一群什么老哥们儿，一群钢铁直男是吧，老男人在底下悄悄跟说女的一些坏话呀，都还好，他一个高中老师 在自己学生娃儿些的班级群里头去跟学生娃儿些说了一个女人出生于无价值，你是不是听得很蹊跷？你说哪这么不要脸的老师？那回来你是专门要发到学生娃儿的群里头去教学生吗？你这个话说跟男生听的，说跟女生听的啊？反正这个事情人家一截屏网上一传播就太不为人师表了。什么叫做又红又专呢？你这不是心理变态了？反正就传得很吓人。这个事情呢，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肯定是没得的，但是呢，它的逻辑其实我再跟你说一条，你就晓得，其实是有前后语境。群是高中生学生娃儿的一个群，这个老师呢应该也不是班主任，就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看呢，其他的学生跟他备注的叫语文老头儿来怎么样？既然叫语文老头儿嘛，可能有点老学究啊。本来也是一个语文可能教得可以，有点国学的才情的同时，国学里头难免跟封建势力也有一些瓜葛，是吧？完我的旧社会里头还三妻四妾呢。但这个语文老头儿来，反正就是就有点在把传统文学继承下来的时候，把传统糟粕也继承了。好，这个之外。他其实是在哪个网上有那种人形机器人那种视频，你晓得吗？你们看到过啥种人形机器人？就是说男的不用耍朋友了，就找买一个女机器人。其实同样的，你女的也可以买个男朋友机器人啊，啥子1.8米，气皮价值提供的很高啊。然后呢，他就去刷到了一个将女的机器人可以陪伴你，又有 AI， 又有感情，又还满足你好多想法之类的。哎，但是说实话，你发这个发的学生玩群也更不要脸啊。那我唯一能够想通的是，不是他就本来是想跟另外自己那个钓鱼群啊、老男人群啊，自己是不是有个球迷群啊之类的发的话，视频他一哈发到这儿来了，他以为在跟典型的就是在全是一帮老男人的群里头聊这种啊东西，说这种口气是常有的了。结果他正在学生玩的那个群里头，而且他后头可能是想到他是老师嘛，他要把他搬回来，他就将就这个事情在这儿刚啊。他也没有撤回，也没有跟人家比如解释，比如你哪怕补一句，哎呀同学们，老师发错了，就没得，这些动作都没得，就留下来了一个这么截图的一个证据。他就分享了一个，就是哎，简单来讲就是男的二天所有的心理需求和生理需求都用找机器人两个摆了。好，然后呢他配了一个文字，就叫这个二天这个女的就除了生娃儿啥子用都没得啊之类的，发在学生娃儿的群里头，很错误嘛，是不是？

0: 来完了之后刚刚好，世界真奇妙。这个海生刚才那个时候小心了，世界真奇妙。印度有个男的，这个来说实话是个多人同性的呢，27岁小伙子就洗白了，但他这个洗白呢也还是有点夸张。我们这种新闻说多了，他们对于印度人民都会有一些误判，会觉得印度人都是瓜的，觉得印度人智商都有问题。因为我们老传家这些新闻，其实人过一百形形色色。这会儿呢是一个27岁的男的表演活埋的特技，然后就把自己埋底下真的洗白了。他这个所谓的活埋呢，应该是个啥子矿坑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类似于以前他可能都吃这碗饭表演了好多会儿了，然后把自己比如就封闭在一个空间里头矿坑里头，然后呢就开始外头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负责表演，一个负责收钱嘛，一个负责胸口碎大石，一个负责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各位什么什么大爷公仔嘎请什么啊，我们出队过出了贵宝地，大家献点钱财啊什么之类的，咚咚咚就是敲头要钱。然后呢外头那个人脑壳是弹的，原来来敲敲敲，比如人家给个100-200的，哦恭喜表演成功啊，比如说一天或者好久就有个约定那个时间打开这个盖盖啊，表演活埋成功啊，我们哥还活起来。说这一次没有完成 KPI， 是要抽到7100卢比。我的印象中卢比不算自家，反正也没得几百块钱的，看就钱没有抽，没有考够，就没有放出来，你懂吗？就一直弄到那儿，要弄够了才开饭了。就严重拖延了这个时间，当矿坑最终被打开的时候，这个男的就已经死在里头了，终于从表演死活埋变成了原地就地就在这儿就永存不朽了，晓得吗？哎呀，只能说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来看我们的传奇老耳机名曰，说的是刚哥环顾你的四周，有哪样东西是印度人发明的？哦，你要接着刚才那个话，就说我们对于印度这个不能小看。关于发明呢，你说我们古代有四大发明，因为我们发明了火药嘛，我们是冲天火。我不是说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老祖宗哈，我是说如果大家太傲娇了，骄傲会使人落后，我们保持一种谦虚，就是再挖他西挖。你比如佛的教，你好小一个地盘，你说经济，你说啥子比不上你，人家世界被人家抓进去啊。看到人家的长处优点没得坏处，会让我们进步。至于你说有哪样东西是印度人发明的，印度人是不是就比我们挖他好多，肯定他的贫富差距，他有一些干净又卫生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英语其实也打脑壳，包括其实就算在国际上面很多大公司，说高的话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就是真的在国际上面，比如人家在国际大公司上班的人就说的是，哎呀印度人爱拍马屁的很，是吧？说印度人会搞一些那种搞关系那种啊，去谋领功劳啊，所以印度人现在在国际大公司什么里的高管里头，印度人占比非常高，原来华人占比高的，但真正华人那些混的人往往还是比较认认真真的做工作，然后印度人就比较会拍马屁，这边也不抢功劳，反正这是我听到人家说过一个版本。就是我要说印度人的坏话也不比大家少，但话干话带到那儿的时候，我总觉得说多看到人家的优势差嗯，错，嘎，是这个意思。哎呀，来吧，话题换开来哈，龙门阵接着跟大家摆。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啊！
0: 世界好好爽，存有钱存起才好爽，没钱不敢爽。最近国大银行又推出来了5年期的这个大额存单重现江湖，简单来说呢，就是有钱大家不敢花，舍不得花，存钱存一年好多利息，存2年更高一些，5年哦，那不利息高上天哦，现在1.8%，1.8%，原来零子短的是不是叫做不是固定，活期存款好像都有1.8%的一个似的，现在定存5年也就1.8%，大家还要说打破了老虎的墙，就是低利率时代是真正的到来了。那么这个里头对于财经啊投资啊，人家有些专业的分析，我们就不专业就不去搞。但是呢，由此带出来关于啷个储蓄，这里头有一些冷知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去谈一下？长期来看，储蓄的实际回报率可能是负的，现在慢慢的就直接真正负利率存款就是有的，嘎。这个之前有专门的一些研究，你扣除了通胀，扣除了税收，你比如你存款的利息都还要再收税的。通胀呢，就是价格本身会有些涨价，不过呢，现在有通缩的一些说法呢，就还好，钱可。

合同就买东西更多了，反正利率等于负，甚至直接就是负利率的这个存款是大有人在的。按照全世界现在，你晓不晓得，就是存了钱一年，比如你亏100万进去，一年之后就只剩99万了，是大有人在的。2020年开始，全球负收益率的这个债券规模达到了18.4万亿美元，你只有一个十几万亿还是美元。实际上就是整个对于经济未来的一些预期啊，大家比如拿钱拿来投资做生意吗，还是扩在那儿呢？比如尤其那种亿万富翁，你说哦，我可以百万给那儿，可能之后还利率是负的，还变成99万了，那我不可能，你不可银行，你扩那儿，你把那些钱全部存出来，自己扩在屋头，那你请保安都不止那1万块钱，你懂吗？你赌的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有大量的一些投资者倒贴钱，把这个钱给政府也好，给银行也好，就只为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扩在那儿，就不用把那个钱取出来，我请保安出开工资。存钱不仅不赚钱不赚利息，还有交保护费。你现在就是全球都有这么一种趋势，而且是从2020年就已经开始的一个趋势，只是我们这儿或者你我普通百姓感知啊，是不是迟钝一点呢、啊？仅此而已。反正就是这种一个低利率的一个时代，5年期存死期定存也就1.28%，高兴了，强度。关于储蓄，那一方面就说了低利率，大家不要储蓄弄出来吃弄出来消费嘛。二一个储蓄的一种习惯和观念肯定是重要的，包括人家说中彩票的人破产率都比特别要高一些，储蓄的习惯是比暴富都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按照之前他们美国有一项研究说，中大奖的这个破产率跟普通人群无明显的一个差异，约有1/3的大奖得主会在几年之内就破产。这个因为有个很真残酷的一个真相，就是没有储蓄纪律和延迟满足能力的这个大脑，突然涌入大量金钱的时候，只会放大非理性消费的一个行为，而非改变命运。简单来说呢，感觉就是存不存钱就是命。首先来说，我们中国人比较有存钱的一个观念，美国人就是及时行乐，拿了就消费，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差异。再回到具体的每个国家文化里头，也分，比如我们中国人也有超前消费的比较凶的，美国人也有懂存钱的。那么这个取决于哪儿呢？其实就是基因，人的储蓄能力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的，其实就是你的自控力，这是一种生理性的。储蓄行为约有33%的一个差异是归因于这个遗传的一个因素，就是你这个脑花儿，你脑花儿有一坨，就是沾水的时候那个地方，前额叶皮层就负责抑制冲动，它的这个功能就是来影响到你把钱存不存得住。如果你那种冲动消费啊，看到新出来的一个手表，新出来的款手机，哪个衣服酷而漂亮，忍不住碰就买了，糟了，这种人就抑制不了这种冲动的一个消费，最终呢，你就不会有储蓄的一个能力。那么于师傅刚才说到中大奖，想象当中呢，什么扎富不知新手用，或者哪天我要中了500万，我就把这500万存到吃利息，你用500万存银行，光利息一天都好多钱，早上我2根油条2碗豆浆，说的是这样子。还在于说你有没有这种大脑机制，你能不能够抑制你的消费冲动，不然的话中了500万的大奖，也几年之后真的跟现在一样的，说不定钱的债比穷的时候还更多，都是有可能的。关于这个储蓄的一些冷知识，刚才我想到了一大堆，一下来又话到这边突然又咽一下。反正就关于这个存钱嘛，简单来讲，频繁的查你的这个账户余额会降低你的储蓄幸福感。就存钱这事情，不要隔断生又查下隔断，你没有涨啥子，你感觉自己那个钱10,336,10,342，我老这存下去几辈子存得起来百万富翁啊，老这么查，包括看自己的存款有没有利息，理财的金额的话还会有些波动，买的基金后来变成了违金啊，不要频繁的查，它会降低你的这种储蓄本身带来的成就感，可哪儿就可哪儿。财富本身储蓄还要讲究一个复利和时间拉开距离，一个是刚才说存钱的利率1.8%，
还是 3.8 利息高或者低。第二呢就叫做复利，复利的原理既可以用在存钱上，比如说就是你的这个是什么利滚利嘛，是按照复利计算，是单利计算，好多你看你的银行存单是单利。

就是比如说跟你说百分之一点八的利息的话，就是一百万存进去，一年下来就只有101我看我百分之一点八，我说就只有18000块钱的利息，是吧？就是这个意思嘛。哦，但是如果按照复利计算呢，是这个利息18000又会进入第二年的那个计率当中，又变成101800块钱的1.018%的那个利率，怎么滚滚滚？这叫驴打滚的利息，就叫复利计算。复利计算你不要小看，就一点点的一个变化，后头那个利息增长越到后头，这出来的结果是非常夸张的。就是原来那种说法嘛，按照1%，比如刚才说的1.8%或者1.08%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复利计算，有可能跑个30年或者几十年，它可以翻倍那种。但如果不是那个的话，你就长得完全是两种概念。复利的原理呢，除了用于财富呢，就是学习了。你人生的广义的，不光是财票子、金钱这种财富，你的智慧的财富、感情、事业，整体人生广义的财富都有这个复利。所以每天哪怕进步只是一小点点，只要你坚持进步再进步。而一个呢，以前学习的东西、收获的人脉、公众资源，在上面有所积累。比如以人脉来说，你认识了张总、王总，只有两个种，那么以此类推，每一个星期认识一个种，一年就52个种，是吧？50几个种，但其实你没想过的这个种儿一会再给你介绍个种儿，这就叫复利，啊！然后来这种积累出来的，不管财富、人脉、资源、金钱啊，这都是大家啊这个人生幸福的一个保障。说多的是财富、金钱的一种积累，更多的想跟大家带出来人生幸福的一个滴水智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8: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9: 来，我们的刚刚好故事，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谢谢蒋楠老师。昨天我们预告说这个西式建筑在自贡，正好刚才我放了一首歌，还是我参与了创作的，叫老街，就是正好做背景音乐。来，你说西式建筑在自贡多，我还就真是一时想不起来
10: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当时在民国时期我们在四川的一些西式建筑。西式建筑呢，你看大家会发现重庆很多，重庆沅江有不少外国人建的什么会馆啊、领事馆。它主要前提还是洋人建的，对吧？是洋人建并且洋人居住。
9: 对，
10: 我们成都呢，当然到安仁会馆的是全部是我们的中式的中式建筑
9: 啊。
10: 但是你在自贡能看到真正的西式建筑，就是我们说当时的法国和英国、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的那种这样的一种别墅形式的东西。
9: 我觉得自贡有点国际大都市的感觉。
10: 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当时就说主要又在于什么呢？为什么都是西式的？中式的也不是没有，现在自贡现存的这个公馆，自贡人一直称公馆啊。这个公馆当时这个词当地非常的流行那么西式会馆占了90%中式会馆现在存下的10几座里面只有寥寥的3-4座是中式的那绝大多数都是西式。我想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大家知道洋人跟这个自贡发生什么关系呢？那是在1910年、11年前后，当时北洋政府给西方签订了一个借款的一个协议，这个借款数量非常大，那么怎么还？就是用的盐税。那么就是说，西方人开始大举进入到我们四川西南、川南自贡等地，建筑了一些房子，然后他们就住下来，当时把盐税拿来作为还款的一个基础，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欧风美雨一进入自贡盐商这个东西，这些人都是一些我认为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典型的上海滩气质的盐商，就在自贡就赌什么？赌命一样的。你打一口井，你买一个盐厂，它能不能赚钱呢？盐厂那边有没有盐呢？有没有天然气呢？因为你生产的过程中，它要出现无数的问题，不确定性太高了。所以那个里面带有一种非常大的赌博那么这种人呢，我们真话说就是他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深，
9: 对，

0: 多的是建立啊，建立这个东西对他就是利益是最重的，
1: 嗯，
0: 他的身家性命都在那些企业工厂严谨里面，
1: 嗯，
0: 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所以他对整个中式的东西，我认为他们不太感兴趣。
1: 哦，他是比较冒险的那种，追求新鲜的东西的。
0: 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所以说他们对西式的西方的东西，我认为他们是非趋之若鹜。
1: 嗯，
0: 那么不单是西方的当时的进来的科技课，就是科技技术，更多的对居住文化他们也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1: 嗯，
0: 我小时候啊，在自贡的现在我们提到的几个最重要的西式会馆在自贡一直就存在到今年都在。
1: 嗯，
0: 其中还有国宝，哎呀，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如现在叫我们叫张家花园的一个地方
1: 啊，
0: 这个地方现在在自贡的贡景区啊，非常大，现在已经扩建为一个人民公园。
1: 嗯，
0: 那么它是在1930几年，当时的盐商花了4万多2百银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私人住宅，那个房子非常的豪华啊，我们现在老百姓称什么罗马楼，哎，当时认为像罗马的建筑
1: 啊。
0: 有彩绘，整个房子的屋檐上都是有彩绘的啊，今天都恢复了，有彩绘，全部是罗马柱啊，非常大的大理石柱啊，房子全部就是墙非常的厚，纯木地板，每一间房子里都有壁炉啊。我跟大家这么说，我还在那个罗马楼住过一个晚上，因为有彩绘啊，那个时候那儿还没有什么宾馆都没有，就是扒的地铺啊，当时我们80年代开笔会啊，竟然是睡在坝的地铺，
1: 也算是在文物古迹里面住了一晚上。
0: 对对对，现在是肯定不容许了，那个时候还可以，冬暖夏凉，它确实能做到这样一个程度。
1: 哦，它建筑本身就很有一些功能性，还
0: 墙体有50公分以上的厚度。
1: 哇，
0: 啊，外墙全是石头啊，外面砖的好像是青砖，但是它里面都是非常厚，所以它也就是再热都晒不透的。
1: 嗯。
0: 而在另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公馆，就在现在的我们的惠东啊，在自流景区，在中心寺那个地方有一个涵园，涵养的涵，
1: 涵园，
0: 涵园，园子的园，
1: 哦哦，涵园，
0: 涵养的涵，那是大盐商侯德明的房子。
1: 哦，
0: 那个房子啊是纯法国人设计的，你大家以后有朋友们以后有机会去看一看。那些房子当时花的费用都是数万两银子，大家不要小听数万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你看我们当，我觉得我们曾经在讲座里讲到过一个数字，我们说抗战时期，40年代我们冯冯玉祥到自贡，在全四川进行号召捐款，啊，你说自贡的盐商捐了一点，包括老百姓20万人的一个城市，老老少少算起来，捐了1.2亿，1.2亿是什么概念？
1: 啊，
0: 重庆是100万人口的城市，重庆捐的钱相当于自贡的2/3。
1: 哦，这哦，就可想而知，自贡人民的底子有多厚。
0: 平均一个人，每一个自贡人当时捐的钱是500多块呀。
1: 哦，就主要盐商这些大老板有钱，而且也还是有这个心
0: 啊。对对，他当时最高的一个人捐了1500万，
1: 1500万。
0: 第二个人捐了1000万。大家记住啊，在捐款的1940年前后，2块钱可以买一头牛。
1: 2块钱买一头牛，
0: 对，我
1: 的情况下的1000万，
0: 对，你就算得出来那个时候的购买力有多么可怕啊！2块钱可以买一头牛，没有任何问题。
1: 哦，是1000块吧？1000块银元的意思？1000万
0: 吧？他捐了第一名就是当时就是王德谦捐了1500万，然后
1: 是那时候叫银元吗？还是
0: 法币？
1: 法币。哦，
0: 法币，但那个时候我说了，法币的购买力就是在40年的时候，到38年到40年的购买力非常高。
1: 哦，
0: 比今天恐怕也接近。今天你想，大家想不到一头牛该卖多少钱？
1: 对呀，啊，对呀，啊，这
0: 就是肯定是2-3万。
1: 盐商的那种豪富是自古就是，然后自贡那边现在去旅游的话，其实如果专门把盐商这个文化作为一个参观旅游的线索都很好。
0: 不但是这个线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他们的居住文化，他们整个西式的，不但是建筑，包括。

0: 里面的家具它基本上都是西式的，都是西式的，这个是在当地，在我们四川，我觉得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这些冒险家式的盐商啊，竟然对西式文化那么感兴趣。
1: 这些人是见过好东西的，嘎。
0: 对，他在自贡那个地方，他能见到很多洋人。刚才我说了，洋人最早给我们当时自贡产生关系啊，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时候，他们就开始进驻内地。在我们自贡建立了一些学校啊、教会啊、医院啊那些哈，他们有了先进的一些科技和技术和一些生活方式，所以对当地人呢，他有很多很多的影响。所以这些在现在留在自贡十几座公馆里，能够都看得到这些文化啊。这种文化在整个四川地区可能是最为集中的，是在自贡的，就是说西式别墅。西式公馆啊，这种建筑，
1: 这个难得的就是一个在那个您说，
0: 散落的比较开，所以它无法像安仁镇一样构成一个旅游的一条线啊。你走安仁镇一趟，基本上你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川西风情的公馆
1: 啊，
0: 那是一个格局。但是它那不行，因为它散的比较开
1: 啊，
0: 东一座西一座啊，现在还留下十几座啊，能够看的至少还有七八座。
1: 哦，
0: 可以参观的，可以参观的，
1: 就是留存也很多，
0: 修的故事里也有很多。

0: 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欢离合都是戏，
1: 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盐帮菜啊，大家说这个盐帮菜怎么回事啊，现在这个都很火爆，外地各地的人吃不吃辣的人都要吃一下、实际上呢，它的起源就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公馆有关系。因为它最早出现的当时是大，就是有钱人他相互之间的应酬之间，因为他们的应酬很多。那个时候他在自己家里能够请你吃家宴，那是一个很高规格的一个接待。那么家里那是流水线的开，所以他做的菜呀、那就叫公馆菜。公馆菜，所以在公馆菜慢慢才渗透到了地方之后，我认为这就是当时最早盐帮菜的一个雏形。它不叫帮，它实际上是公馆菜，盐商的自己的家宴菜，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3: 就是这些大老板们的一些饮食风尚，然后呢，包括烹饪呐、厨师啊、厨师的徒子徒孙呐，对于整个自贡的盐帮菜系的这种发达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就是你要有这个经济基础啊，才刷得起这种高级菜。
2: 一种呢是这种，就是属于我们说比较精美的公馆菜。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下里巴人吃的盐，真正的工人吃的菜。比如我们中央电视台前几年讲《舌尖上的中国》，特别讲了自贡一个菜，因为他讲的太多，只讲了一个最重要一个萝卜烧牛肉。
3: 萝卜烧牛肉
2: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菜了，对不对？
3: 那
2: 大家就说，这样的一个萝卜烧牛肉哪里都有，为什么在自贡会这么重视呢？因为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当时自贡的盐商啊，他这个盐业发生一个很大的瘟疫，就是耕牛大量死亡。在没有卷扬机的时代，整个盐场的动力用的就是耕牛。那个时候就是水牛啊，就是水牛。那么水牛啊，像风一样的倒，就是一死就是几百几百个死。它就是一个瘟疫
3: 啊，病
2: 啊，死了之后，资本家说我该破产了，没钱了，那就把牛肉发给工人，就是抵工资了。
3: 那牛肉
2: 给你抵工资，他实在是没钱了
3: 啊。
2: 那么工人就拿这个牛肉拿回来怎么做？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说的以前冷吃的小肉，那个没有冰箱啊，它怎么保存呢？它怎么风干呢？那么除了冷吃的小吃的。他还做的就是当然说
3: 萝卜烧牛肉，
2: 萝卜烧牛肉啊，这个当地是一个下里巴人，就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吃的菜啊。中央台前几年特别讲这个啊，这个菜呢应该说不属于公馆菜的体系
3: 啊，有故事
2: 还要麻烦一些，
3: 所以回
2: 您说，
3: 我是因为回想到您前边说在自贡这一边，比如说有这些盐商们是很有冒险精神，一口井打下去有盐没盐。其实在我们中国人文化或者农耕文明当中，这种精神其实是比较稀缺，甚至是被压抑的。然后包括刚才您有说到了牛，其实本来没有想到在这一块还有一个风险，比如说一个盐场顺利在经营的，你看一次瘟疫导致了这牛群的这个死亡，又带来某种风险，然后又衍生出来了类似于您说的萝卜烧牛肉啊，或者什么扔

0: 充的就是哈，我看过在距今100多年前，也就是西方人来当时来到自贡公寓在拍的照片，
1: 照片
0: 发现一个最大的现象，他们拍的这些公馆啦、拍的这些自贡的市井里面，树很少。
1: 嗯，为什么呢？
0: 很漂亮的公馆边上有树，周边都是崇山突突啊。
1: 嗯，
0: 这个原因现在我们的生态学家就做了分析，是因为自贡这个地方跟威远、跟荣县等等川南地区不一样，因为它没有煤。
1: 没有煤哦，煤炭。
0: 没有煤炭，那么当地啊就大量的砍伐树来做燃料，所以说早就把、
1: 哦、
0: 因为这个盐业开发，把自贡的树基本上砍光。所以说公馆的前后内外看起来美轮美奂，我小时候能见到的唯一那个年代见到的一些花都是在公馆里见到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住在公馆附近，就是在海院附近、嗯、那么唯一我小时候能看到的花，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什么玫瑰呀、梅花呀、向日葵乃至夜来香、最早的楠木、柏树啊，我都是在公馆里见到的。
1: 哦，
0: 这种花那个时候，我说中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地方可种，只是有的公馆，他那个时候一直有，他就保存了这样一个习惯。还有铁树啊，那个小时候我们都没见过这些东西，都是在公馆里见到的。那反过来说，公馆的围墙之外，那是尸横遍野，那些环境之糟糕，
1: 就破坏的不行了，
0: 他也没有人去管啊，穷山突突。只把自己的围墙之内、啊，他那一亩三分地搞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也体现出当地的一个环境，就是生态环境、自家啊美轮美奂、围墙之外是很便宜、这也是一个当地的
1: 万恶的资本家
0: 啊，真是的现象。
1: 哎呀，感谢蒋亮老师，我们从来没想到以这个维度，包括尤其如果对于自贡一说，就是等会其实回想起来，在盐业老板们包括公馆建筑这一块，很值得大家去好好去了解了解。
0: 我给大家补充一句，我们自贡这个地方是唯一内地很长时间烧牛粪为燃料的地方。
1: 烧牛粪？
0: 对，因为自贡这个地方我刚才说了没有煤，第二个呢，大量的树木都已经砍光，所以老百姓在自贡很长时间，从清末一直到解放的时候，老百姓做饭燃料用的是牛粪。
1: 我去，这真是太想象不到。
0: 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
1: 现象。对呀、
0: 对呀，我刚才说了没有燃料嘛。
1: 啊，好，我觉得整个自贡这个城市放到那个年代，现在回想，好朋克，好魔幻，既有着工业那种感觉的东西，嘎，又有极其原始的牛粪在那儿烧着，老板的院子里边绿树成荫，外边可能又环境这破坏的这光秃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有电影的画面了。谢谢蒋丹老师。
0: 好，
1: 哎，谢谢谢谢，哎呀，好，谢谢哈，我们下周再联系蒋亮老师，感谢感谢。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有些话只说给懂的人听。生活中最孤独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孤身一人，而是即使身边有很多人，有些心事依旧无人能懂。以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所有的喜怒悲欢都说与别人听，后来渐渐变得沉默了，不是因为学会了独自消化，只是明白了有些话只能说给懂的人听。人与人之间，只有彼此懂得，才能相处不累。对于那些不懂你的人，即使你说的再多，他也只会无动于衷，更加不可能理解你的感受。听过一段话说，有些心事在别人眼里就是笑话，有些情绪在别人眼里只是浮云。不是每个人都会懂你的心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你的苦衷。每个人都希望与别人诉苦的时候，收获的是一份懂得，而不是轻飘飘的大道理；与别人分享喜悦的时候，收获的是一份真心实意的祝福，而不是冷嘲热讽。正因为如此，有些话只能说给懂你的人听，因为懂你的人能够理解你的初心，体谅你的不易，也会发自内心的盼着你好。懂你的人从来都不需要你费尽心思去解释，有时候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他们就能明白你的心情。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彼此懂得的人，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互相温暖和治愈。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ミム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天乐的文字。最好的感情是遇事不责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提问，一段感情里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委屈的不行？最高赞的回答是，不是被外人欺负，也不是被上司训斥，而是我犯了一个错，自己本就自责难过，但爱人不仅没有宽慰，还无休无止的责备。很多时候在与生活的较量里，我们并不会败下阵来，我们总能坚强地熬过生活的苦，默默地抚平内心的伤。但如果你的竭尽全力却换来对方的求全责备，那你的用心良苦却换来爱人的批评苛责，那么你一定特别委屈。生活中谁都会有好心办坏事的时候，每当这样的时候，如果所爱的人能拍拍你的肩膀，给你一个拥抱，那么你的心里一定会多些宽慰。人性的弱点中说，批评和责备他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只会让人在心理上增加一层防护，而且被批评的人也会因为受到批评而竭力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感情中讲爱远比讲理重要，即使对方有错在先，如果一味地批评苛责，那么他对你的不满和戒备就会与日俱增，而那些责备的话语就会像钉子般砌入你们的生活。与其忙着责备让对方

就不好的心情雪上加霜，不如一起面对，共同思考。面对最爱的人，如果我们能多一些包容理解，那么感情的船只就会在生活的汹涌波涛中扬帆远航。遇事不责备，是作为一个好的爱人该有的修养。有句话说得特别好，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样东西，一个是价值感，一个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于被赞美，归属感来自于被爱。我们怎么能把最多的耐心和最好的脾气留给外人，却总对最爱的人挑剔指责？我们总对外人夸赞表扬，却常对最爱的人低头沉默。宽容别人就是宽恕自己，理解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余生，愿我们对所爱的人能多一些理解赞美，少一些批评指责。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捧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人生没有不幸福，只有不知足。历经坎坷方知平安就好，历经艰辛方知忍耐就好，历经磨难方知从容就好，历经繁华方知知足就好。道德经里讲，知足者富，知足的人内心更富有，生活最幸福。往事如过眼云烟，人生如南柯一梦，历经世事沧桑，阅尽人间浮华，知足常乐，方能看见内心的丰盈绚烂，寻回真实的自我。《增广贤文》中有两句广为传颂的警句：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在《红楼梦》中，智通寺也有一幅有名的对联，可谓震慑人心：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幅对联写的不仅仅是贾府，也是世人常态。明明已经拥有很多了，但还是不想停下来，继续为贪念所控制，一错再错，直到泥足深陷，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想回头但为时已晚。明朝有位叫胡九少的人，家境很贫困，一面教书一面努力耕作，仅仅可以衣食温饱。每天黄昏时，胡九少都要到门口去焚香，向天拜九拜，感谢上天赐给他一天的清福。妻子讥笑他说，我们一天三餐都是菜粥，这怎谈得上是清福。胡九少满足地说，我首先很庆幸生在太平盛世，没有战争兵祸，又庆幸我们全家人都能有饭吃，有衣穿，不至于挨饿受冻。第三庆幸的是家里床上没有病人，监狱中没有囚犯，这不是清福是什么？知足中常乐，淡泊中进取。如果你能领悟这一道理，你将会如释重负，因为只有懂得放下，才能掌握当下。生活选择简单的过，这种境界便是知足。或许简单是浅浅的随意和从容，仿佛小桥流水般朴素与自然；或许简单是心灵的一种释然和顿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深山大道在迈向另一个国度中说道，我们终此一生都得迎接最后的大限之日，无法回头，因此当下根本无需介意年龄，只要努力任性地活着就好，生命的滋味就在于此。知足其实很容易，就是手里有一颗糖，就绝不会盯着别人手中的那一颗。知足的人不会事事较真，不会勾心斗角，对拥有的满足，对眼前的珍惜。愿你一生努力，一生被爱，想拥有的都得到，得不到的都释怀。

做回那个向阳而生的你，热烈且充满活力。往后的日子里，愿你不委屈，不将就，不放弃，也不回头。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然我国新能源电力系统重点实验基地的南江科技院发布了最新研发的皓月电池。据了解，皓月电池不仅拥有安全性高、可靠性高、循环寿命好等特点，同时在降低成本和能源清洁化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惊喜。相信这一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早日实现。
1: 大家，你分来的时机好啊，正赶上咱们皓月电池的推出啊，接下来的研发和生产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来来来，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啊，这是刚分配来的研究员江大超，华中理科大的硕士。
2: 欢迎欢迎，
1: 你介绍一下啊，我还有个会。
3: 好的好的。你好，蔡女将。
4: 你好，叫我小江就行。
5: 你好，我是 Stella。
4: Stella 你好。
3: 这样，我带你到处转转。
4: 好的。
6: 过两天 A 国代表团就要来了，这会儿科研室应该正在做皓月洽谈会的最后准备了。
3: 这边就是员工宿舍和休息室，不过忙起来的时候顾不上回家，研究员也会在这儿住，环境真好。哎，员工还有会弹钢琴的。谁呀？
7: 哎，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刚来的研究员江大超，这位可是我们院里出名的文艺骨干。
8: 保安，保安老郑。
7: 你好，小江。
1: 哎，小江。
8: 哎，
1: 麻烦个事儿呗，帮我把这份研究报告给一下那个张博士那块呗。
7: 哎，好。小江，
9: 根据稽核部门提供的线索，南江科技院有人在向境外传递信息，对方很狡猾，我们无法通过技术手段锁定目标，所以组织上安排你去科学院执行专项任务，代号叶云三号。你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钉子。

0: 行，等我吃饭的时候去你那儿拿。
1: 不用，待会儿我给你送食堂去。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先走了。
0: 哎，好嘞。

0: 大姐，
1: 哎，
0: 幸亏你没走，我丢了个东西，
1: 啊、那你
2: 我找一下，
1: 哎、看你这
2: 忙你的，
1: 哎，好好好，
2: 嗯，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喂，嘿嘿，你看，还真在里头呢，啊，谢谢啊，
1: 哎呀，不是客气。

方没结婚没孩子，做了20年保安，没有一点多余的履历，这身份是不是过于干净了？

0: 垃圾袋里发现的南疆科技院楼层图，我建议对郑志峰采取进一步侦破措施。
1: 先不要着急，客人就要到了，他们很快会有进一步动作，咱们守株待兔。
0: 克里斯提前入境肯定不是为了旅游，这回就让他帮咱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
2: A 国众议院环境问题委员会代表团即将访华，双方将就气候合作、全球环境、碳排放问题进行新一轮磋商，并就新能源动力领域合作进行洽谈。
1: 来者不善了，能源战略一直影响着西方的政治决策，A 国的情报组织对咱们耗油的技术觊觎已久，这次这个代表团来访问目的不单纯啊。
3: 掐指一算，我会第一时

0: 我们今天见了，欢迎到滨海来。谢谢你，欠死了欢迎。
1: 你来执行公务，我们当然要全力配合了。
0: 日常安保工作，不用你担心。
1: 那走吧，我们聊聊你的日常安保工作。
0: 嘿，现在下班时间，我以为你会对我挺提出质疑。
1: 必须要好好招待你啊！走吧，
0: 走吧。

0: 这次你真的是唱得比说得好听啊，钱香啊。但是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接受。既然来到中国，那安保工作必须得由我们主导。可是，这次代表团里有国会议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级别。
1: 因为如果安全出了问题，我们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只要你们的行程按计划走，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再说了，是什么让你觉得安全方面就一定会有问题呢？朋友来了有好酒，专门替你准备的。 我建议今天先喝酒，你明天再来看看我们的安保计划。
0: 好，既然如此，那我跟随主编，
1: 干杯，
0: 干杯。

0: 杨焕先生，欢迎欢迎啊，欢迎
1: 欢迎
0: 啊，
1: 欢迎欢
2: 迎欢迎
3: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降低了50%。
4: W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how your battery?
5: 那请问皓月电池的碳排放量是多少呢？
0: 接下来啊，我们皓月将

0: 产业化生产，多场景应用。届时啊，我们会用数据说话，相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1: Does one of these applications mean commercialization industry or military industry?
0: 约翰先生，我们这次会谈不正是为了达成商业化合作吗？啊，来这边请。 尝一下中国的茶和点心，
2: 好，这边请。
0: 为什么是打破了技术壁垒？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1.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上翅膀。
1: 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
2: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3: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4: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1: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四分之一。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4: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皮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
2: 哦，
4: 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1: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
5: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6: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在调研过程中，很多人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没想到，常年做光纤的企业没想到 AI 爆发带来的需求井喷，机器人企业没有想到全球的客户会提出这么多的定制化需求，创新药的从业者更没有想到海外老牌药企会在10年间态度发生180度转弯，来主动寻求研发合作。我的一个最大感受是，

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十五五"我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

0: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33年，10000多个日夜的牵挂。1993年，西安一名3岁孩童被拐，受早年侦查条件限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几代民警从未放弃，借助科技力量，让当年被拐男童重新踏上故土，感受父母温情。
1: 故事要回溯到1993年初秋，在西安市灞桥区灞桥街道的集市内，29岁的王文辉夫妇为了养活两个年幼的儿子，从秦岭大山来到此处摆起了水果摊。
2: 他那时候刚3岁07天，就那一天，我在那儿，我跟他妈在那儿卖东西，他跟他哥他们就在周边玩，最后我们忙着，他知道他在周边玩，结果。忙完了，一看不见了，就找，最后就找到天黑，到附近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他能去的地方也找了，没有，我们就慌了。
1: 王文辉夫妇走遍整个灞桥集市，直至深夜，依旧寻不到儿子王江，连夜前往灞桥派出所报案。接警后，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在西安火车站、汽车站各交通要道设卡拦截搜寻，夫妻俩同步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可王江自此杳无音讯。
3: 那时候丢的时候9月17农历嘛，农历一般情况下9月15往后，娃就开始穿厚衣服了。当时娃走的时候只穿了一条秋裤跟一条那个薄薄的那个绒的那种外套裤子。等于是穿一条裤子带个秋裤，我特别害怕老爸在外面受冻，也害怕人家有人打娃。你像小娃嘛，如果说的是我要哭着找妈妈的话，人家肯定会有人打娃。
1: 家属不停奔波寻子的同时，警方同步开展侦查工作，但受当年技术条件限制， DNA 鉴定、人像识别等刑侦技术尚未成熟，线索核查、人员比对难以突破，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成为几代办案民警心头悬而未决的积案，更是这个家庭数十年放不下的牵挂与伤痛。多年过去，王文辉夫妇步入花甲，当年首批侦办此案的民警也陆续退休。
4: 历届老同志都在努力，但线索很渺茫。接触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和那个家属那个把父母做联系，做一直推进。
1: 岁月流转，王江的样貌身形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寻回难度持续攀升，一条条线索中断，一次次希望落空，孩子走失这件事成了王文辉夫妇心底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
2: 确实已经无望了，茫茫人海，你这些年了，长辈走到面前也不认识了，就觉得这个难度非常大。
5: 你每次去怕他父母问你找到了吗？
4: 怕吧，肯定怕吧。最怕就这个。每次去在聊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得很难受，有时在哭，那都是更加坚信我一定要搞下去。如果我离开灞桥派出所找不到还有后续的同志，我相信肯定会继续找下去的。
0: 在儿子走失后，夫妇俩走遍陕西及周边各省，苦苦寻觅无果，能再见儿子一面，逐渐成为他们心。

0: 众的奢望。可办案民警从未搁置此案，寻亲工作从未中断。
1: 哪怕线索再渺茫，我们也不能放弃。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一次，在每一次有这个相关线索性，我们去一一核对，一去核实，一直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
2: 罗刚泰是灞桥派出所第三代接手王江被拐案的民警，2019年入警后便承接此案。他多次实地走访，登门拜访王文辉、郭娟夫妇，持续收集线索，整理孩子旧时影像资料。
1: 就是前辈说的那一句，每一个积案背后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煎熬，这也是一个家庭一辈子的痛。所以我们为了不让这个悲剧重生，我们也要尽自己最大努力，让每一个在外流浪的孩子能回家跟父母团聚。
2: 随着社会发展，刑侦技术迭代升级，2009年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专项数据平台建立。2021年，公安部部署团圆行动，专门攻坚陈年拐卖积案。
3: 公安部开展了团圆行动，要求对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一个重新采集，对辖区内所有涉拐儿童父母的血样进行了一个集中采集，王恩辉、郭娟的血样就在其中。
2: 2026年，依托全国公安机关拐卖妇女儿童积案攻坚专项行动部署，西安公安刑侦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以跨年龄人像比对、 DNA 亲缘鉴定为核心突破口，全面开展线索研判、实地核查、身份验证工作。
4: 我们按照被拐儿童的性别、年龄、体貌特征，从全国人口库中锁定与这个原生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高度相似的重点人，通过三级筛查来锁定高相似度人群。
2: 2026年5月，西安警方通过人像比对发现，在杭州务工的赵立峰与当年走失儿童王江特征高度吻合，警方立刻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采集赵立峰血样送检。
5: 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最终确认王江，也就是赵立峰，与王文辉、郭娟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王文辉是赵立峰的生物学父亲，郭娟是赵立峰的生物学母亲。
2: 33年间，无数次希望落空，夫妻俩早已不敢奢求团圆。7月3号下午，灞桥派出所副所长田凯拨通郭娟电话，告知这一喜讯，电话许久才接通。
6: 当听到孩子被找到以后，我印象当时，他的妈妈在电话里头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把电话挂了，可能有2-3分钟，那边电话才传出来抽泣的声音，然后就是放声的大哭。
2: 积攒了33年的思念，在听到孩子找到那一刻，化作激动的热泪。郭娟在电话那头久久无法平静，反复的在确认这个消息。
7: 你放心，应该警方跟你说消息，应该都是经过 DNA 比对的。再就是排查来的，就是你娃，娃找见了。
2: 现年36岁的王江早已没有幼年记忆，对亲生父母毫无印象，但得知父母30多年从未放弃寻找，常年承受失子之痛，他毅然决定回到西安与亲生父母团聚。
8: 他们这些年，我都能理解的啊，确实是这个痛苦是。是表达不出来的，就想他们身体健康，然后长命百岁，身体健康最重要。
2: 如今王江回到了自己故乡，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连日来，他一边寻找模糊的童年碎片，一边感受迟到30余年的父母温情。一个离散33年的家庭，跨越千里，终得团圆。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打拐民警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积案攻坚的不懈付出。7月9号，西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专门举办被拐人员认亲仪式。本次集中侦破的3起拐卖儿童积案，时间跨度最长达38年，受害者走失时最小2岁，最大5岁。2026年这半年来，西安警方已找回11名被拐失踪人员，帮助11个破碎家庭重。

0: 获圆满，让失散多年的亲情得以团圆。
1: 近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烈日炎炎，中暑的风险急剧增加，对公众健康，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安全，构成了严峻考验。7月15号下午1点多，一名七旬老人骑车时倒在了地上，刚好路过的两名北京公交警方的民警看到这一幕，立即下车展开紧急救援。这是事发时的公共场所视频画面，这名老人正骑着一辆电动车向前行驶，突然他的车速明显减缓，随后停了下来，紧接着老人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慢慢向一侧倾斜，最终因为体力不支无法顶住车身的重量，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倒在了路面上。摔倒后，老人试着用手撑地起身，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就在这时，一辆刚好路过的警车从后方驶来，稳稳地停在了老人的身后。车门推开，车上的民警迅速下车，快步向老人走去。
2: 大爷，是有人撞的您，还是自己摔的？自个儿摔的是吗？
3: 对。
2: 难受吗？
3: 就是头晕。
2: 头晕。来，躺我鞋上，躺我这。听我说啊，别乱动啊。
4: 脸色特别白，然后皱着眉头，呲着牙，就很难受。赶紧问了一下，老人说能听到我说话。我这初步判断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和高温天气有关，因为老人也说，自己有2年高血压的基础病。感觉当时老人的状态主要就是中暑了，怀疑是。
0: 民警顾明磊将老人随身携带的一个布袋子垫在老人的头下，随后他返回警车，将车辆横向停放在老人身后，防止后向来车对老人造成二次伤害。与此同时，另一名民警方志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 有家属联系方式吗？能记得吗？
3: 我书包里有。
2: 书包里有。就躺着这书包呗，那我给您扶着，我给您扶着。
3: 我书包里有手机。
2: 我知道，我给您打，别着急啊，没事，我护着您啊。老大爷，您听我说，少说话，先躺着，难受了扒拉我啊。有没有哪儿特是恶心，还是说哪儿疼？
3: 都没有，
2: 哪儿都没事儿。
3: 就是热，
2: 头晕。别着急，我给您挡点太阳，我挡着您吧。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你爸爸现在在这个民航总医院北门这路口这儿，刚才自己骑车可能太热了，老爷子摔地上了。
4: 给儿子打电话，儿子也挺着急，就说我半个小时赶紧过来。半个小时赶紧过来。我说那您这样，您直接去民航医院急诊等着。
2: 大爷，这地上太烫了，您能行吗？我扶您起来吧。哎呦，因为憋着给您再弄伤了。来，
4: 我们平时也学过相关的这个急救的知识，像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这种人员倒地，尽量是不要移动。老人也明确表示自己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天热头晕，当时路面的温度特别高，然后老人是穿得很单薄，直接躺在地上。我比较担心这个高温的路面会给老人造成伤害。
0: 考虑到天气炎热，为了避免老人继续暴晒导致病情加重，民警把老人搀扶到了路边的阴凉处等待救护车。等待期间，还有一位热心路人为老人递上了一杯清水。不久，救护车抵达现场，将老人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经医生诊断，老人确实因高温导致晕倒，所幸救助及时，目前已无大碍。
5: 没问题了，那天在医院输了点液，谢谢您，这也是谢谢您了。
4: 哎呦，没事，这都是我们该做的，都是我们该做的。
5: 这不是，真是好，就是遇见您了，要不然你不真没这么好。
4: 以后比如说出去遛弯啊，或者买个菜，就是尽量啊，别中午出来，因为中午现在温度太高了，老人又有血压高，对吧？
5: 是，对。
4: 提醒一下广大市民，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这个防晒的伞也好，然后。老人如果出门的话，还是建议避开这个中午太阳最大、温度最高的时候，赶在早晚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
1: 我们也要再次提醒老年人，出行尽量避开中午等高温时段，外出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和通讯工具，如遇身体不适，要第一时间寻求帮助。海边游玩遇险也是暑期求助类高发警情之一。前不久，福建厦门一海滩附近突然涨潮，几名年轻人被困在距离岸边200-300米的一处礁石上，无法返回。
6: 这是警用无人机抵达现场后传回的画面，距离岸边两三百米。

0: 海面上，一处礁石已经有一半被海水淹没，几名年轻人站在礁石上等待救援。
1: 当天下午6:10，我们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的报警后，立即启动空地协同救援机制，警用无人机快速抵达现场，锁定离岸边300米左右礁石上的5名群众。
0: 无人机从空中持续观察被困人员的情况，并将现场画面实时传回。与此同时，地面救援力量也在迅速集结。18:15，4名巡特警、滨海派出所民警以及海防救援队、消防、120急救等救援力量陆续赶到现场。经了解，五人此前从岸边游到礁石附近，准备在礁石上短暂停留，没想到潮水很快上涨，回岸的路线逐渐被海水阻断。此时几人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其中一名女子腿部还被礁石划伤，担心继续涉水返回发生危险，五人选择报警求助。礁石距离岸边较远，水面情况复杂，如果贸然让被困人员下水，不仅可能加重伤情，还可能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救援人员一边通过无人机观察五人的状态和周边水情，一边结合当地潮汐规律研究营救方案。经过研判，现场决定采用救援舟接驳的方式，将被困人员逐一转移。
1: 我们通过分析无人机的回传画面，结合潮汐的规律，决定以救援舟接驳的方式进行施救。
0: 18:36，救援舟成功靠上礁石。救援人员确认五人的身体状况后，将他们安全接上救援舟，随后转移回岸边。经检查，五人均无大碍。
1: 五名群众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安全上岸。从接警到救出，我们120联动救援仅用了26分钟的时间。
0: 此次救援中，警用无人机率先抵达现场，快速确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和周边水情。公安、消防、急救以及社会救援力量先后赶到，共同完成水上转移。目前，厦门已有多支民间专业支援救援队常态化参与山地搜救、海域救援等工作。
1: 科技赋能让警务运行更加高效，而平安建设也不断地向社会延伸。在我们厦门，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了我们的平安合伙人的队伍当中，成为我们公安机关重要的协同力量。
0: 如果说7月9号的礁石救援是无人机参与应急处置，那么7月22号发生在海沧的这次险情，则是在日常巡防中被及时发现。当天15:00，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警航无人机正在执行海岸线常态化巡防任务。巡查中，队员发现多名未成年人正在海边戏水，还有孩童使用破损船板下海，存在溺水风险。巡查队员立即通知属地派出所，同时操控无人机低空飞行，持续广播喊话，劝导孩童立即上岸。
2: 该海域非常危险，淤泥很深。
0: 在无人机持续引导下，所有孩童陆续返回岸边，并安全返回住所。确认险情彻底排除后，无人机撤离这一巡防点位，继续执行后续巡查任务。从接到报警后的快速响应，到常态巡防中的主动发现，无人机提供的空中视角，正在为海岸线安全巡查和应急处置争取更多时间。警方提醒，眼下正值暑期，海边游玩人员增多，尤其是未成年人，下水应有成年人全程看护。海边情况复杂，游玩时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海边游玩安全第一，请勿登上未开发的礁石、野沙滩等涉险区域，关注潮汐的变化，如果遇到危险要及时拨打11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近半年来，浙江嘉善的多家劳务中介都遭遇了奇怪的求职者。这些人不挑薪资，不挑岗位，但是只要一入职，他们就反过头来找中介公司的麻烦，要么说招工信息不实，要么说住得不好，以此索要赔偿。很多劳务公司经不住这伙人的纠缠，选择赔钱了事。靠着这种套路，涉案团伙非法获利30多万元。
5: 今年上半年，浙江嘉善警方在日常研判中发现了一个蹊跷的情况，当地涉劳务纠纷警情呈现异常。

0: 增长态势，且案发模式高度雷同。多名务工人员在入职企业后不久，就以招工信息与实际不符、住宿条件恶劣等说辞，向劳务中介索要误工费、车费等赔偿。这仅仅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吗？
1: 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劳务中介企业，调取了他们相关的跟当时那批求职者的调解协议以及收条。那么我们发现呢，这批求职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雷同的，身份信息都是一样的。那么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我觉得就不是巧合了。
0: 根据调解协议和收条上的身份信息，警方顺藤摸瓜，最终锁定了一个假意应聘务工，实则敲诈牟利的犯罪团伙。这伙人大多是同乡或是亲属关系，他们以不干活赚快钱为诱饵，纠集人员，专门瞄准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劳务中介及网络招聘平台虚假应聘。一旦他们结伙入了职，就会编造各种理由找劳务中介索赔，也就是所谓的诈场。
1: 那么他们到了现场之后呢，常用的几个借口呢，比如说就是说啊，你这个工作环境怎么这么脏呀，有灰尘啊，有扬尘啊，会对我的肺造成影响啊，你的住宿条件这么差的，我这怎么住人呀，以这种理由来就是说找借口，其实就是故意挑刺，要求劳务中介赔偿今天的相应的误工费。那么他们把这种行为呢称作为诈场。
0: 面对这些无理要求，劳务中介往往会选择拒绝，但这伙人会通过聚众闹事、恶意投诉等软暴力手段向劳务公司持续施压，
2: 就是一直咬死要去闹，为了这公司的形象，为了那个能够稳定正常的经营，一共是12个人，一共给了他们4800块钱。
0: 在这伙人的要挟下，不少劳务中介为了避免经营受到影响，选择赔钱了事，赔偿金额通常是每个人300-400左右。也有一些劳务中介不愿赔偿，这些人就会持续纠缠，并顺势向公司索要更高的赔偿款。
1: 他们在这里待了一天两天所产生的住宿费啊，那个餐饮费啊，他都算在劳务中介上。那么这样下来的话，一般最高他能赔到个上千元。
0: 嘉善公安全面梳理涉案人员轨迹、团伙架构与作案证据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警方在省内外多地成功抓获以黄某某、张某为首的21名犯罪嫌疑人，摧毁了这一流窜在长三角地区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
1: 团伙涉及的案件省内和省外都有，那么省内呢包括宁波、杭州、温州、嘉兴等地，非法获利超30万元。
0: 警方提醒广大劳务中介企业，在日常招聘用工过程中要做好入职核验，增强防范意识，一旦遭遇劳务碰瓷团伙的无理索赔，应及时报警求助。
1: 碰到此类事件，切勿私下协商、私下赔款，有情况及时报警。如果真的迫不得已已经赔付了，也要及时的保留相关的赔付记录、调解协议、转账记录，同时对整个调解过程尽可能的录音录像，保留证据，以方便后续的调查。
3: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今年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
0: 来看时政要闻。
3: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通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

0: 把赛事的这个人气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啊，发展的动能，以党建引领赛事新村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2: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
1: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2: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明确历年由该协会评定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各类含大师、名师的称号、证书及服装即可失效，不再具备行业认定和宣传背书效力。同时，协会撤销此前授予的各类之乡、之都、美食地标、城市等称号，要求任何单位不得再以此名义开展官方宣传或对外推广。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苍穹之下，令人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美两国政府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那么此次日美联合干预汇市的依据是什么？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发表的声明对此是如何解释的？来看一条短片。
5: 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六车智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

0: 货币政策反映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
1: 日本和美国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后，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2: 而日美联合通过买入日元进行汇市干预，则是自1998年作为金融危机对策实施之后，时隔28年再次实施。
1: 有报道指出，美国此次干预汇市并非传统的卖出美元买入日元，而是卖出欧元买入日元。
2: 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美国这种操作方式是为了避免日本抛售美债吗？具体都有哪些考虑？来听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的分析。
3: 这个我想呢，从表面上看，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操作方式。因为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传统的干预方式的话，那日本方面一定是这个卖出美元买入日元，来平抑日美之间的这种差价。但是我们知道，日本是美债的最大持有国，它占比非常高，第二位是英国。那如果日本为了平抑本国的货币贬值的压力，来卖出这个美元，那就影响到这个美债的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为了这个实现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维持这个美债的稳定性，所以他呢拉入了欧元，用欧元来分解日元的贬值压力。从影响来讲，我想呢，这是把这个欧元也绑定进来，这样呢显示出，也就是说这个日美之间要把这个欧洲也拉入到这个货币的稳定日元的这个体系当中来。这里边其实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地位，他们现在的独立性也受到挑战。现在这波我们看到是美国财政部贝森特主导的操作，包括日本的财务省，那实际上呢，就是等于一定意义上来讲架空了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对于这个金融操控的能力。所以从这角度来讲，这次设计第一呢是为了美国第一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二呢是对央行的独立性进行了一个冲击，第三呢它也会影响到今后整个的资本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不再是日元对美元的问题，它要扩大到这个日欧美之间的这个问题。
1: 那么日元为何跌跌不休，造成日元贬值的原因是什么？专家表示，当前日元的贬值具有结构性因素。第一，当前日元和美元之间存在较大利差，所以呢市场才产生了做空日元做多美元的套利交易。只要日美两国的利差短期内不能缩小，存在套利空间，就存在空头继续做空日元的冲动。
2: 第二，中东冲突令全球看淡日本经济前景。日本70%的石油依赖中东国家，冲突造成的能源冲击非常严重。随着中东冲突没有停止，现在还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对于日本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这是日元持续大幅贬值的根源性因素。第三，日本经济现在没有向好转变的态势，日本经济结构性的脆弱性，包括老龄化、产业空心化、创新动力不足等，也使得推动日元持续升值缺乏根本动力。
1: 日元汇率持续走弱的负面影响也体现在物价方面。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本月日本将有近19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分析认为，8月食品涨价主要源于材料价格、物流成本、包装材料价格上涨等。
2: 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7月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6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较5月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8个月同比上涨。
1: 美国财长贝森特称，美国财政部与日本财务省、日本央行保持密切沟通，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多日元联合干预。
2: 后续美国还会有什么样的干预措施，能否挽救日元长期贬值趋势呢？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3: 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现在从结构上来讲，首先美方还是希望这个日本能够进行加息，彻底的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

0: 现在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有很严重的这个矛盾，因为日本政府是很难允许央行加息的，原因是它的这个债务压力实在是太大，存量债务就有1300万亿日元的国债，那么每次加息都会造成严重的资本负担。第二一点呢，新的这个债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市已经推出了370万亿复兴产业的这种投资计划，如果这个央行加息的话，那显然政府融资或者说放债的压力，就是融资成本会大幅的提升，这样呢对它也是不利的，所以日本政府是反对这样做。那么显然今后来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动作。可能的举措是什么呢？加入这个多边，也就是说绑定更多的这个利益共同体，这样的话呢会缓解日本的这个压力。我想它还有啊，就是说对市场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有了这个美国的加持，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可能会导致这个市场哈、对各国的联合信用哈、会产生一种压力，那么这样的话呢对缓解日元可能会产生一些效果。总体来讲，这事情并不像贝森特所讲的那么简单啊，今后即使进行干预的话也会存在很多的问题。现在显然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向是朝着一个相悖的方向。
1: 当地时间3号，日本民众在防卫省门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推进驻日美军冲绳边野古基地建设，并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修改和平宪法，反对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2: で、その軍事基地を作るために、アメリカの基地を作るために、日本人の私たちの税金を使う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と。方に、こう防衛よりは防災の方が大事なんですよ。そっちにこう力を尽くし、税金を使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こう使いもしない、使ったら大変ですよ。使いもしない武器をアメリカの言いなりにどんどん買う。そのために税金を使う。私たちのこう生活は全然良くならないし、物価は上がるし。
3: 日本の政府はもう普天間返すためには辺野古だけが辺野古に感染するだけが問題だ、解決策だって言って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根本的な論理が外れちゃってるわけね。そう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やっぱり怒りがあるわけですから。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以此为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他们呼吁停止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等政策，避免日本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1: 朝闻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8月2号，水利部发布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受上游来水和强降雨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水位持续上涨，防汛形势严峻。
8: 截至昨晚7点，松花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5米，黑龙江同江段距离警戒水位0.20米，江闸口、沿江堤防防汛压力陡增，预计8号至9号迎来洪峰。面对严峻汛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中开展闸口封堵、堤防加固等防汛备战工作。
1: 受上游降雨及亭子口水库调蓄影响，昨天嘉陵江四川南中段水位大幅上涨，今年首次洪峰于当天上午过境主城区，
8: 洪峰水位最高达265.86米。南充市高坪区沿江各地迅速行动，做好防范，全力保障洪峰安全过境。
4: 当天上午9时，在南充市高坪区嘉陵江水位较平日显著上涨，沿江部分亲水平台、步道及低矮树木已被淹没， 现场有工作人员沿江巡回排查，紧盯低洼积水区域，持续劝离江边逗留垂钓的市民，严防涉水安全事故发生。

0: 为应对本轮洪峰，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员加强沿江巡查宣传警戒，针对堤坝地区、沿江步道等重点点位落实专人定点盯守。高坪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预测，洪峰过境后，今天嘉陵江水位会逐步回落到正常水位。
1: 最近陕西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
2: 受降雨影响，陕西境内多趟列车晚点或者停运，铁路部门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陇海、宁西等线路多趟列车停运，覆盖重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多个出行方向，西安、宝鸡等车站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实时跟踪雨情变化，掌握客车晚点动态，利用站内电子大屏持续滚动发布列车晚点、停运车次信息。各车站同步增开退票改签业务窗口，在候车室、站台、地道等关键区域增配工作人员，做好旅客疏导安抚、票务退改引导等工作。
3: 我们安排专人引导旅客通过自助设备、手机客户端及人工窗口快速办理退票改签业务，压缩旅客排队等候时长。
0: 与此同时，当地组织人员对山区重点区段隐患点位开展巡查，提前备足机械和应急物资，根据现场情况精准执行限速、封锁等安全管控措施，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1: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瓦纳斯县平原大部分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1号起，瓦纳斯县公安部门将辖区内高速的巡逻管控频次从6次增加到10次，及时响应车辆救援，并对来往车辆、消防设施、驾驶员疲劳驾驶等方面加强安全检查。
2: 同时，民警在高速路口、国道上通过便民服务点向过往司机免费发放西瓜、饮用水、防暑湿巾及药品等防暑降温物资。
1: 从上周起，高温持续席卷我国北方。
2: 昨天，天津市的高温进一步升级，天津市气象台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预警信号，提醒民众防范高温影响。
4: 从一早开始，天津高温闷热的感觉就尤为明显，强烈的阳光与无风的天气让体感温度进一步升高，市民纷纷打起遮阳伞或戴起遮阳帽冰袖防晒。
5: 很热很晒，肯定要化掉了，做了防晒霜又遮了伞，
6: 身上特别潮，所以没办法，就穿长袖还能防一防晒嘛，就是戴个帽子什么的会好一点。
4: 天津市气象台预测，4号至6号天津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36至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湿度较大，闷热感明显。
1: 为了保障气象预报精准高效，入夏以来，天津市气象部门专门组建小分队，对1000多座气象站进行巡查。
2: 高空观测塔高温酷热，作业条件艰苦，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维保设备，确保数据科学准确。
0: 矗立在天津市区的这座气象观测塔高255米，相当于80多层楼的高度。塔身密布近100个精密传感器，能捕捉温度、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并实时上传。3伏天，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塔上的监测仪器进行日常维护，确保数据科学准确。
7: 这个栏杆，最高的时候可能能达到60-70度，那么手摸上去会非常烫的。所以我们单位也是给配发了劳保手套以及这个防暑降温的药品、水等一些必备的东西。
0: 气象观测塔所处的100至300米高空是城市热岛的核心聚集层，烈日无遮挡、金属塔身蓄热、热空气上浮堆积等因素叠加，温度比地面要高不少。工作人员戴着安全帽和手套，弯着身子核查设备线路，校准传感器，排查运行故障。当前天津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天津共有1000多个观测站，为城市气象预报、防灾减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期多地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多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2: 那什么是呼吸

0: 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朝文健康一起来了解。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
1: 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0: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1: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还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呐、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呼吸性碱中毒常在闷热环境下发作，不少人呢容易将其误认为中暑，导致处置不及时。
0: 呼吸性碱中毒有哪些典型症状？它和中暑又该如何区分呢？医生介绍，呼吸性碱中毒和中暑在症状上存在一定区别，中暑患者也会出现类似胸闷气短或者头晕等症状，但是会伴随体温升高。呼吸性碱中毒患者则不会有体温升高，主要表现为口唇、四肢末梢麻木，
1: 呼吸频率很快，这很焦虑，那个出现又深又大的这种呼吸。在真正发作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嘴唇、四肢的一个麻木，肌肉痉挛会出现这么一个鸡爪形的这么一个手，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2: 那如果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相关症状，又该如何紧急科学的缓解呢？
0: 我们来了解应对的方法。第一，马上停止运动，迅速到阴凉地方休息，防止晕厥或者摔伤。第二，调节呼吸节奏，延长呼吸时间，减少二氧化碳排出。第三，如果身边有纸袋或者大信封，可以用其捂住口鼻，缓慢呼吸，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入，数分钟后即可缓解。
1: 口袋呼吸的时候，你别全部捂死，稍微留一点缝，这样的话呢，让它还是有一些空气进去，那个能，但是它大部分是在呼吸自己的呼出来气体，二氧化碳。如果说它神志意识已经不清楚了，那我们就应该是及早的去呼叫120，及早的去进到医院里去进一步抢救。
2: 货车司机呢，互称彼此为卡友。近日，江苏货车司机刘先生在陕西咸阳不幸离世，亲属呢无力将他赖以谋生的货车开回老家，四位素不相识的卡友挺身而出，行程1000多公里护送车辆回家。
3: 刘兄弟到家了。
4: 7月28号早上，一辆车头贴着回家两个字的大货车驶入江苏徐州，历经一天一夜的千里奔波，四位热心卡友终于将车辆交到离世司机刘先生的父亲和女儿手中。34岁的刘先生是家中的顶梁柱。7月22号，他在咸阳一处服务区停车休息时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5: 他的父亲当时就表达这个意思了，我没那个能力把这个车开回来。他现在留下的唯一的财富就是他的大货车，这也是留给他老人的，也是留给孩子的唯一的财富。
4: 靳德月是山东灌县的一名货车司机，他在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和来自河南许昌、开封、安徽亳州的三位卡友经常一起帮助遇到困难的同行。7月25号晚，他们接到刘先生父亲的求助后，四人连夜出发，奔赴陕西咸阳。27号一早，在对货车进行全方位消杀后，四人轮班驾驶，昼夜兼程，将车开回徐州。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宗水源，大美青海。
1: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2: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3: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4: در مراحل بعدی ببینیم که اوضاع احوال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ی خواهد رفت。
5: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经重启，后续会谈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
2: 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1: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
2: 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
2: 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

0: 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
1: 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克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带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1艘无人艇。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2: 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4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
0: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乌克兰总统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列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致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进一步加强边境管控。
0: 冯德莱恩在信中赞扬西班牙和摩洛哥政府以高效有效的方式应对休达移民危机，并再次强调应以统一团结的欧洲方案共同应对此类问题。当地时间8月3号，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球协会此次表态与国际足联日前放弃的一项重大商业改革方案有关。该方案拟成立引入私人资本的商业子公司，把世界杯等国际足联核心赛事的商业权益交由该公司运营，引发国际足坛强烈反对。欧足联此前表示，如方案继续推进，不排除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随后宣布终止这一方案。
2: 据英国金融时报2号报道，大众汽车正裁撤数百个管理岗位，此举为削减白领员工计划的一部分。德国媒体近期报道称，集团管理层正在研究未来数年在

0: 在全球削减最多10万个岗位，但相关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而大众集团旗下跑车品牌保时捷也公布了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的计划，主要涉及后台职能岗位。另外呢，宝马近日将自愿离职方案扩大至数千名从事办公室工作的员工，包括研发和产品规划人员。知情人士透露，到2027年底，宝马计划让8000名员工离职。
1: 早晨的6:55，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0: 刘超早。
2: 早上好，钟卢。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刘超，最近南北方都很热啊，感觉一出门就像蒸桑囊一样。那最新的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2: 是的，可以说眼下的暑热已经没有了南北的差异，就连东北地区也深刻感受到了三伏天的威力。这是昨天的情况，辽宁沈阳是出现了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体感温度更是飙升到40度，闷热程度超越华南，暑气蒸腾。今天我国仍然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呢，是以高温天气的这种干热为主啊，尤其在新疆的东部，这里有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东部这一带，像是辽宁到福建这一带地区呢，是以闷热为主，这一带地区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以上，再加上有60%以上的高湿环境，可以说一整天都难以逃脱上蒸下煮的桑拿天。这种极致的暑热天气容易对身体健康带来持续性的负担，像今天在新疆还有山东以及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容易发生中暑，大家一定要注意科学防暑，保持室内的凉爽，科学足量饮水，加倍关照老人和小孩，特别要注意观察这种及时的天气的这种反应啊，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主持人，
1: 那像这样的大范围高温暑热还会持续多久呢？
2: 那今后2-3天受到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持续的影响，我国还是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是沈阳和杭州，都会有频繁的高温天气现身。那对于沈阳来说，连续出现高温天气并不多见。好在6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撤，那包括沈阳在内东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将会告一段落。而周末开始，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带来降水，那在华东的高温天气也会逐渐的收敛了。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小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通辽小雨，23到34度。兰州晴，17到33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成都晴，23到35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5到25度。曲靖阴转多云，14到27度。太原阴，20到25度。威海晴，23到35度。东营小雨转晴，29到38度。郑州小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转阴，29到38度。泰州多云转阴，28到37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2度。海口大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阴，25到32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 湖北白云边。

0: 酒液。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0: 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分领域运行情况显示，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上半年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7%。工业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8.2%，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上半年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全行业收入的68.5%，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8877亿元，同比增长12.1%。
0: 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3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蔡奇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优化抽水蓄能、新型储能等各类调节资源布局，
0: 夯实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4: 规划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优化各类调节资源布局，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丰富新型储能应用场景，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
5: 创新应用、新型储能等保供手段，把虚拟电厂作为聚合用电侧资源的重要抓手。到2030年，全国电力供应充裕度达到1.1以上，确保电力供应安全充裕。
4: “十五五”时期，我国还将挖掘省间电力互济潜力，强化跨省区电力余缺互济和应急支援能力，提升更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水平。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6个以上互济工程，新增省间电力互济规模约4000万千瓦。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

0: 一起快速浏览。
1: 昨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此次投产发电的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核心设备国产化率超90%，单台机组额定电功率约1200兆瓦。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业务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开展3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隔夜逆回购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工具，旨在发挥隔夜逆回购对超短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更好匹配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
0: 香港交易所昨天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该产品作为离岸市场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旨在满足境外投资者日益增长的利率风险管理及交易需求。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是推动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枢纽及风险管理中心的重要一步。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前不久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历史性拿下菲尔兹奖，这一奖项呢被誉为数学领域诺贝尔奖。
0: 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会场外， AI 也接连推翻悬置数十年的数学猜想，并在国际奥数赛场上交出了满分答卷。
1: 两个拷问扑面而来， AI 真的会彻底取代数学家吗？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死磕数学呢？全是硬科技，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2: AI 究竟是怎么做数学题的呢？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着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继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各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地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 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

0: 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很难做到的。今年5月 ，OpenAI 推翻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用的就是数论中的方法来解决几何空间的问题。这种跨领域的视角对于传统思维定式就形成了降维打击。最后 ，AI 还能够跨越时间，寻找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钥匙。数学有一个迷人的特质，它的理论呢，往往超前于现实。许多数学成果在诞生的那一刻只是纯粹的思维游戏，直到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才突然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关键工具。比如最初看似毫无用处的黎曼几何，在诞生60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才发现它正是解决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而今天 AI 正在把这种跨越世纪的等待压缩成为即时的智能检索，它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聊完这些，我们可以相信 AI 肯定会帮助数学更快的发展。或许啊，未来菲尔兹奖的研究成果里面肯定会有 AI 的身影，但是提出猜想、创造全新概念、搭建完整理论体系的还是人类数学家，唯有他们能够触碰数学真正的灵魂。 AI 擅长穷尽繁杂的计算，负责走完已知的逻辑，而人类才是奔赴未知、开拓全新数学世界的先行者。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1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壶，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朝闻天下，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
4: 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5: 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
6: 针对美国称所谓伊朗和美国会举行谈判，巴加埃否认称参加伊美谈判的一方代表团成员目前都在伊朗，未来几天该代表团也没有接待任何外国代表团或前往其他国家的计划。针对地区国家间关系，巴加埃指出，伊朗对地区邻国没有敌意，但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多国保存军事存在，只会造成整个地区的不安全、分裂和分歧。伊朗呼吁地区国家成立相关机制，通过建立互信和开展建设性合作来确保地区安全。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3: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

0: 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称伊方恳求进行会谈，谈判已启动，后续会谈也已提上日程，但伊朗方面却公开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他们只是在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会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
1: 3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第二通道及任何非伊朗规定的航线。如果美国在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就会将其作为目标。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将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面临严重危险。
0: 此外，他还表示，因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此前已准备好攻击乌克兰的3个地点，但由于乌方道歉，伊朗取消了攻击。另据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总司令卡拉米3号在视察伊朗西北作战区时表示，革命卫队在全国各作战区内均具备全面的情报掌控力与作战准备。
1: 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作出坚决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44艘商船改变航道，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数据显示。
2: 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数据显示，7月31号至8月2号，霍尔木兹海峡单日船舶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其中，8月2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9艘船舶中，有7艘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数据同时显示。 曼德海峡2号共有30艘船舶通过，其中20艘驶离红海，10艘驶入红海，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暗航船舶减少至1艘。科普勒公司分析指出，在各方尚未形成明确航行安排之前，船舶运营商应继续将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视为存在风险的海上通道。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3号发布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6艘沙特阿拉伯邮轮正驶往非洲好望角，避开曼德海峡和红海航线，以规避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关联船舶构成的安全风险。温沃德公司认为，这6艘邮轮全部选择在空在航段绕行，这可能是沙特方面避免其船舶进入相关海域的整体运营政策，而非针对特定货物风险采取的临时措施。据以色列时报的媒体3号报道，以色列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投票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延期申请，将军队紧急动员令延长2个月至今年9月30号。 根据该项决定，以色列国防军获准最多可征召24万名预备役军人。报道指出，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此类延长紧急动员期限的申请每隔几个月就会获得一次批准。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2个军民点，俄黑海舰队摧毁一艘无人艇。 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其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货船，其中2艘在尼古拉耶夫港卸货时被击中，另2艘在黑海水域航行时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乌导弹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指挥所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657架无人机。此外，俄罗斯方面3号表示，乌军无人机对弗拉基米尔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进行袭击，造成多人死伤。
1: 据俄罗斯媒体3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 乌克兰武装部队三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的

0: 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四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该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

0: 显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多份总统令，对国家安全系统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解除奥列格·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和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情报局局长，任命乌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创新人才不足，曾是制造业大市苏州转型升级的一大短板。
0: 这几年，苏州加快围绕优势产业布局科教资源，集聚了全国几十家高校院所的研究机构。科创人才下沉到生产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上午九点，记者走进苏州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中心，现场已是一派忙碌，各类人形四足机器人正在进行步态调试，一旁的机械臂则在精准完成物件抓取测试。训练场的一侧，这片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这里常住着20多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师生，企业实训中遇到技术需求，双方可以直接对接，就地协同攻关。
6: 这个可能还是要调一下，因为
5: 王鹏红告诉记者，2年前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博期间，他就来到了苏州，并开始为这个创新中心搭建数字底座。
6: 我们去设计了各种场景跟这个前期的一些数据建设，去年一年我们生成了30万条数据，支撑了前期的一个训练任务。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2年苏州加快布局具身智能产业，却面临源头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攻关乏力的难题，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较强科研实力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通过校地共建的合作机制，成立了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还共同搭建了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综合创新中心。如今，创新中心已经入驻了20多家企业，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这段时间，他们正在升级机械臂的采集能力，但这项技术门槛高，调试难度大，单靠企业自身力量难以攻克。通过创新中心的牵线搭桥，联系到王鹏红所在的团队帮忙升级系统。
7: 这一两年具身智能发展非常的快，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看重的首先是高校的研究基础，他们有很好的人才储备和长期的研发的设备啊等等资源。
6: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套系统呢，它可以完成一些比如说手术级的操作，我们能够提供的这种模型跟算法，包括这套数据采集。
5: 随着具身智能产业迭代提速，这类来自产业一线的技术需求持续增长。今年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的招生规模也从最初的100多人扩容到近700人，分批入驻当地50多家合作企业。
8: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学生呢是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和我们对接的企业已经有500-600家了，提出的课题也有几百个了。
5: 王鹏红所在的团队已扩充至40多名学生，不少人直接进驻企业，和技术团队捆在一起解难题。
9: 我们需要在这个成果转化的时候呢，考虑这个技术跟产品的稳定性、实用性，以及它的这种泛化性。真实的走进企业去了解它的需求之后，对于我们科研方向的一个调整，其实是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4: 不仅仅是校地共建研究院所，如今在苏州围绕产业链布局人才链已形成清晰路径。
0: 产业需求在哪里，科创载体就建在哪里，科创人才直接下沉到企业，正在打通技术攻关的最后一公里。

0: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1: 在苏州高新区，一款最新研发的激光芯片正迎来小批量量产。
2: 它是材料加工、显示和水下通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器件。我们一直想做这个，但是我们基础和人才方面以前是做不出来。
1: 企业负责人坦言，虽然深耕行业多年，但新产品要采用全新材料，最核心的材料生长与制作工序，从前仅凭他们自身力量，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2: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 AI 的需求，对数据通信的需求是爆发式增长，市场和国家需求，如果我们的这个窗口期是非常有限的。
1: 长光华芯的烦恼并不是个例，调研中相关部门负责人坦言，苏州制造业配套完备，体量庞大，但本土高校资源稀缺，基础研究测源能力不足。
3: 如果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持续攻克产业链上的关键卡点、堵点，释放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的潜力，那就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1: 缺什么就补什么。这几年，苏州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产业，和全国40多家高校院所共建实体研究院，高校研究生和科研骨干直接下沉到企业。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校先后来到高新区。
4: 从我们的这个整个产业的链路上，从材料、从器件，再到装备，完整的部署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精准的去为我们的光子产业来提供我们的创新的资源。
1: 企业提出需求，政府精准对接。中国科学院纳米所派出科研团队进入长光华芯，和企业开展联合攻关。
2: 我们现有的工艺平台和设备，结合他们的之前的研究基础和团队设计，到流片到测试就2-3个星期，这个突破的进度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在过去可能是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
1: 以链主企业为核心，科学家加工程师的合作模式正成为光子产业的加速器。仅这家企业所在的大楼里就孵化了12家企业，全区集聚光子产业链相关企业超350家，产业规模超850亿元。
5: 围绕产业发展搭建科创沃土，不仅解决了企业的发展难题，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奔赴而来。
0: 完善的产业集群和常态化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让创新的种子在产业一线开花结果。
6: 小苏，小苏，
7: 我在，
6: 请带我去卫生间。
7: 好的，正在带你前往卫生间。
6: 大家看啊，我手中呢这样一台是智能导盲犬，那它搭载了高精度的导航与智能识别系统，可以识别到红绿灯、上下楼梯、盲道等情况。目前呢，像这样的导盲犬已经在苏州市盲聋学校进行批量的落地试用。
1: 牵头研发这款智能导盲机器狗原型的是32岁的韩硕，他告诉记者，自己读博期间就在苏州进行机器人相关课题实践，因为看中苏州齐全的产业配套、广阔的落地空间，毕业之后便留下来创业。
8: 小到零部件，大到整的这个结构件，甚至是包括电池、整体的模块、传感器，都是非常完备的。10公里的一个范围内，就可以凑出来一整套的机器人的一个本体。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能力呢，我们是可以快速的将想法变成一个现实，去推动我们的这个研发的一个进程。
1: 不仅是产业配套齐全，苏州还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打造了一条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体系。
3: 在前端呢，培养了一批驻校技术经理人，也是我们遍布全国重点高校的技术发现的雷达网络，挖掘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那么在终端呢，是布局了概念验证、中试平台等技术熟化的服务，后端依托孵化器来助推产业化的落地，同步呢推进了联合攻关和产业人才的培育。
1: 全链条的扶持下，如今韩硕团队研发的特种机器人已在煤仓场景落地应用，智能感知系统进入港口替代人工开展入仓作业。像这样的初创科创企业，近2年苏州已经孵化出1000多家，一个个创新种子在这里长出了连片城市的科创森林。这里长出了连片城市的科创森林。
9: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1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近日，国务院公布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二十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五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
0: 工信部。

0: 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
1: 三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场景。
1: 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多个。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8月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
1: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三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
0: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1: 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且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
0: 针对新疆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三号发布情况通报，七号被行政拘留，相关的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的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
1: 三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着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的东山县还有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
0: 三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者说是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表示，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击落了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了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号表示，对俄罗斯境内的多数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等。
1: 日本财务大臣3号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
0: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来关注到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至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的路径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
0: 3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售，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

0: 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7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2.7 临江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8月4号，周二，农历的6月22。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市区的天气哈。今天临江市区呢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在23到33摄氏度，东南风2级，湿度达到了91%。那么空气质量依然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早间实时温度23摄氏度。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明天呢是来到了周三啊，整体来说白天是有部分地区有阵雨的天气情况出现，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23度。那到了周四的话，阵雨的这个雨降雨的情况依旧会持续，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3度。这样的一个降雨情况呢，可能会在周五的晚间暂告一个段落哈。
0: 那提到了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呢，可能未来几天还有降雨，而且7号呢迎来这个立秋的第一天哈。听这个天气的信息呢，我们注意到了哈，其实在这几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好像没有特别大啊，不像我们在这个清明时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下雨特别准，一到清明节前后肯定有降雨。
1: 对，
0: 但是我感觉到这个立秋呢好像变化不大，也就是说这几天的这个天气还会以炎热为主，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国际方面，记者在昨天了解到，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了。德国、英国、爱尔兰、日本、葡萄牙、乌干达等国将会派员参与制定。
1: 那区块链及服务呢，是应用最广泛的这个区块链商业化服务模式之一，具有着门槛低、成本可控、灵活可扩展这些优势，成为了全球企业探索区块链技术应用的一个主流选择。那根据行业的研究机构统计，基于区块链及服务搭建的这个区块链应用项目是超过了10万项，覆盖到了供应链、金融、产品溯源、数字存证等这些领域。
0: 另外，这则标准呢将会明确3方面的技术要求：第一，在基础设施和网络方面规范了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和运维；第二点，在服务管理和智能合约方面，统一了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那么第三点，在数据交互和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的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机制。那么标准呢，将为全球 BaaS 平台建设、企业选型和应用推广提供了参考，解决了跨平台的迁移困难、系统间互联互通成本高的这样的企业问题，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更多场景当中规范、安全、可持续应用。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来关注到昨天总理签署的总理令。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了国务院令，公布了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那么这则条例从今年的10月15号起正式施行。
1: 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的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条例共有6章54条，修订的主要内容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明确到了总体的要求，确定规定了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保护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知识产权的战略部署，扩展保护的范围，强调诚实信用。第二呢，是完善申请以及审查程序，规制了虚假的申请以及细化了材料的要求，完善驳回撤销程序，增加了权利的恢复程序。第三项呢，则是加强了专有权的保护，明确权利的范围、界定标准，加大了侵权的赔偿力度。第四呢，则是促进到了布图设计的运用，加强了公共服务，明确到了奖酬措施，完善转让许可出质要求，规范共有人的权利行使。
0: 这也能体现出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重视性哈。在前段时间网上也流传了一则新闻，某企业设计出的这个机器人啊，可能刚刚设计出来，这个自己的啊设计图啊，包括电路图刚刚还没有公布，其他企业就已经造出来了。那这对于知识产权的一种侵犯呢，是一种违法行为哈。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新能源这个汽车方面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那么这其中包含了6张网的基础内容，提到了到2030年 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要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呢要达到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的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那么在未来5年，电动汽车将有很明显的变化。你比如说，第一点，充电的基础设施网络会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1: 那再来关注到高速公路充电方面啊，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那面对农村乡县地区的充电呢，实现除海岛还有高海拔以及高寒地区外的农村乡县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将会全覆盖。那么还提到了快充和大功率充电，要提高到快充的设施占比，有序地推进大功率充电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在重卡充电方面，结合到国家的主要货运通道的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的充电设施。那么对于充电服务保障方面也是提到了两点，第一点呢是提升到居住区的充电桩到桩接电服务水平，推动实施一批居民区的充电设施统建统服试点。第二点呢则是提出持续优化充电场站的环境，完善收费等信息标识，提升设施的运维水平，有效的优化群众的充电体验。

继续来关注重要新闻，我们接下来会再关注到的是车号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哈。继前段时间的中国烹饪协会发布了最新通知，以后全国要取消什么大师啊、什么样的这个专家呀、这样的一些称号哈，什么之乡啊，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称号，大家也都持支持的一个态度，因为在某些的这个行业当中啊，大家经常会见到一些这个新闻爆出某人冒充所谓的大师啊，进行比如说诈骗啊、所谓的招生啊、培训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名号哈。那又有行业也宣布了撤销大师的称号。在近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官网发布公告，

0: 根据中组部、中社部、民政部有关要求，经过研究决定，撤销了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等相关称号。
1: 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公告也是明确，自公告的发布之日起呢，此前历年就相关工作发布的所有的通知、公告、公示均已予以废止，并且不再会开展相关的活动。那任何单位或者说个人呢，不得再以相关的称号名义开展任何活动，也不得使用该称号来进行宣传推广或者说是对外联络。
0: 哎，现在这个网络发达之后，大家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某某人自诩自己是什么什么大师，自己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名师啊，这样的一些称号，开展着比如说网络直播呀，
1: 对，
0: 收生这个招生这个培训啊，
1: 是的，
0: 等等的一些这种行为哈。
1: 嗯，
0: 那中国烹饪协会近日也发的公告哈，这个清理了此前颁布的所谓的大师、名香啊，这个名师、之乡之都这样的一些等等的称号。那么在今年的8月1号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也是正式施行了。那么这则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要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的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
1: 那针对评比的表彰内容，办法也是要求未经过批准，社会组织呢不得开展以市、县、乡镇、街道或者说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的活动，不得开展包含到国家、中国、中华、亚洲、全球等类似的含义字样，以及未冠以上述字样但是实质上上述含义的一些评比表彰活动，这些七类活动。
0: 嗯，实际上我们关注到的，除了我们国家级的一些这个协会、行业协会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呢也会撤销到这个相关的通知。你比如说河南当地的一些珠宝行业协会也撤销了所谓这个大师，所以说大家看来对于这样的所谓大师、名师的称号啊，诟病已久了哈。
1: 嗯，
0: 那我们也非常的支持。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安全方面的消息。随着暑假的这个深入啊，越来越多的家长呢希望在这样的暑假当中带着自己的孩子啊、家人啊出去纳纳凉，这个游玩游玩。那这段时间这个漂流啊也成为了大家选择旅游的一个热门选项。
1: 当然了，
0: 那暑假时节呢，峡谷漂流呢成为了当下最火爆的网红游乐项目。在我们西南某省的一些漂流景区当中啊，记者也是体验了一番，到底这漂流安不安全，该不该漂，
1: 该不该漂。
0: 记者按照景区的要求穿戴好了全套的这个救生设备啊，跟随人流登上了漂流船。在漂流开启之后啊，发现大部分河道都是天然形成的河道，是没有人经过人工修整的。
1: 是，
0: 大家一听说那不挺好吗？
1: 对呀，纯天然的呀，
0: 没有经过人工干预哈。实际不然，水下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会撞上礁石，尖锐石块可能会刮擦一些船身，发出刺耳声响，这倒是小事，就怕把这个汽船给擦破。
1: 是，
0: 那么人就处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当中了。
1: 肯定吗？
0: 嗯，
1: 那当然，咱们这个漂流进入到水面狭窄河道的时候，一处原本看似很平静无波的水面，居然骤然收窄，那游客的船呢就猛地撞到了岸边的这个礁石，瞬间就在水面就打起转来了。那紧接着呢，便是一个这个落差比较大的地方，一道大浪劈头砸过来呢，这个船呢瞬时间就被掀翻了，这整个船的人呢也跟着掉到了河里边了，
0: 这相当于落水了哈。
1: 啊，对啊，落水了。
0: 一个小时之后呢，这趟漂流也是到达了终点，几乎所有下船的人啊，当时都显得狼狈不堪，有的是丢鞋，有的手机找不到了啊，这样的情况啊随处可见。那近一半的游客多多少少受了一些伤。
1: 哎呦，
0: 哎，这就出现这个情况呢，玩起来就不开心了。
1: 嗯，是。但是呢，咱们沿路的工作人员呢，居然也是提前做好了这个准备哈，给这个游客发放到了消毒使用的碘伏。
0: 嗯，
1: 看得出来，就是目前来说，好像景区的工作人员呢，对于咱们刚提到的这种情况呢，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0: 都成为自己工作当中的其中一个日常项目了哈。
1: 啊，
0: 就给游客发一些碘伏，发创可贴，发消毒设备。
1: 哎，看到大家就狼狈不堪的样子，似乎也是习以为然了啊，
0: 说明是天天有人伤，船船有人伤哈。
1: 嗯，
0: 那景区也告诉记者说，这种情况现在你看起来算好的
1: 啊，
0: 去年雨水太大受伤的这个游客呀，我们景区都是一车一车往外拉，整不好啊，这个船就翻，一切得看个人造化了。你听到这，大家有点心惊胆颤了。你说，这种娱乐项目、游乐项目，本来玩的是开心，结果人人都玩的受伤，谁能受得了？而且要跟大家提醒到的是啊，这个漂流啊，可不光是越自然的这种峡谷、越自然的河道越好，而是要有国家级的相关标准，而且这个规定的河道的宽度啊、河道的深度啊，都有相关的规定哈。
1: 嗯，
0: 主要是以防范大家的安全为主。马上我们进段整点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